0: 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

0: 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援引以色列和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位于稿山的地下隧道内，以方呢已将上述情报通报美国。
1: 在外交表态针锋相对的同时，双方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美国东部时间21号晚上8:15，美军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这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设施、飞机机库、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此外，美国海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22号，已使9艘商船改变航向，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0: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天防空系统也连续启动，

0: 为基斯比游客，那以上二人的相关公布。
1: 美国方面，当地时间7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佐治亚州发表演讲时提及，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九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当地时间7月21号，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法案，将为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资金到12月4号。

加息一次的预期呢也仍然高涨。那后市来看呢，短期内美元指数大概率将继续维持一个高位震荡的走势。那一方面从数据来看，美联储具备维持当前利率水平继续观望的条件，那市场当前的加息预期呢仍然存在回调的空间，形成了美元上方的这个重要阻力。但另一方面呢，通胀回落的持续性受到美伊冲突

想的例子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头条，给热词，给迷路的疑问，编织经纬分明的网址。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的通勤有料可嚼，愿你的思考穿透迷雾，愿你在朋友圈拾取阳光。我只愿声影同步，春暖如初。主播在线，在新闻中开启全。

0: 的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1: 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呢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其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0: 专家介绍，发作性睡病是一种慢性的罕见神经系统疾病，分为一型和二型两种亚型，主要症状是难以遏制的瞌睡，患者会在说话、吃饭、聊天时突然秒睡，是一个24小时的睡眠障碍疾病。

意思呢，就是这个时候天气炎热，它会有一些草就开始衰败了，因为也马上就要到了这个秋天了嘛。那这里面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人们就会发现萤火。

这个就会是特别忙的一个季节。那这个季节里面，人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他比如说要喝茶，就有那个饮服茶，就一些植物啊、动物啊，这人要学会养生啊，是不是啊？就是他喝一些茶，吃一些降暑的那种瓜果蔬菜，然后那个吃一些什么清淡的食物啊，就是开始养生，然后保证自己能。

0: 袁晓松是盘各庄人，她的丈夫张世同是远近闻名的种瓜能手。
1: 在这块呢，因为它海拔比较高，属于冷凉气候带，发展这个冷凉气候带这个果菜啊，有一定的优势，比平原是有优势的。再有呢，就是夏天这个空气质量啊，这边还是好一点，因为这边青山绿水嘛，适合这个月下冬梨这作物生长。这样呢，咱北京市这个市民的餐桌啊，吃点就近的本地产品，还是非常方便的。
0: 大兴头茬西瓜五月上市，二茬瓜的收获要等到十月。张世同熟知西瓜的生长习性，他看中了相迎乡的气候，在最热的季节里错峰培育延庆西瓜。
1: 下瓜最早的时间是在6月25号开始，因为适应那自然的气候嘛，最晚能收到10月10号。
2: 国庆节以后了。
1: 对，国庆节以后，你看这个小吊瓜 L600 系列的，它单瓜重算一项，果形外观周正不正正算一项，再一边是果外观的

0: 这节气就没有保护好自己，怎么回事？
1: 对，你看这个，实际上我是没有按照这个老话说的去做，结果就感冒、咳嗽、发烧了，
0: 怎么回事啊？
1: 你看那天有一天我去，天特别热，完了之后我又拎着点东西去到我妈那儿去，结果呢，我坐地铁，我先是骑了一个车，拿着东西，到了地铁站，哎呦，呼呼出汗，这时候车来了，我就进到那车厢里去了，结果车厢里温度特别低，而且有风，一下感觉坏了，有点受凉了呀，结果呢，第二天下晚上的时候也没事儿，第二天也没事，到第三天开始难受了，感冒发烧受凉了。
2: 那趟车是不是没有强冷弱冷区分呢？现在还
1: 不知道，没有看，反正就进去了，感觉那地铁里边的温度跟外边温度起码我觉得差个六七度七八度，而且有风，所以特别容易受凉。这不老话不是说吗，出门带件衫，冷热不

0: 山，这都是过去大家老说的老话，没按那做。
1: 对，尤其是反正前段时间我也感冒，也是吹空调吹的，在家里面觉得热嘛，你要晚上开的时间太长，没有关掉，睡着了就特别容易感冒。
0: 天热的时候，大家如果有包的话，最好带点衣服，
2: 以防
0: 万一。
2: 你看咱们这个演播室呢，是一个可听可看的直播间啊，很多网友都看到我们，看我这今天，包括我们仨，这
0: 都是长
2: 都是长衣长衫的啊，这西服这都是秋冬款啊，但为什么呢？我其实里边穿着短袖，我就怕这个空调啊，它是忽冷忽热的。然后呢，来背一下，因为直播时间也不短，长时间的，其实它人体呢就是这样子的。中医讲究，你这个太热的情况下，你的所谓的毛孔都打开了，
1: 对，
2: 出着汗呢，这个时候就给你灌冷风。曹老师，那你身体能受得了吗？
0: 就是，
2: 对，那您怎么治啊？
0: 我这个治呢，我
2: 自己生扛，
0: 多喝水呗，
2: 多喝水
0: 完了，适当吃点药。
2: 哎，
0: 多休息呗，
2: 多休息。但是你看，我们编辑也准备了一些大暑时节尽量别做四件事儿。你看后边，就第一个呢，先是不要剧烈运动，不要剧烈运动。剧烈运动，俗话说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但是医生
1: 过犹不及。
2: 医生说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在正午的时段来运动，尽量是早上啊或者傍晚五点以后。而且呢，户外运动呢，不要过猛的喝水。运动完之后，运动呢不要过大啊，要量力而行，可以选择一些瑜伽呀、太极拳呀。包括跳一些舞蹈等等啊，
1: 比较柔和的运动，然后也不要过分贪凉啊。你像一到夏天就吃雪糕、喝冷饮，然后把那个温度给调得很低，也非常容易引发中暑，叫阴暑啊，导致喉咙不舒服、四肢酸软、呕吐、腹泻等等。
2: 还有就是不要熬夜，因为吹空调加熬夜追剧啊、看球啊，都会使免疫力下降。哎，你说曹老师是不是前两天你又看球了？你都站上了，
0: 没错。
2: 前两天曹老师为了做世界杯的节目，三点看球，
1: 整赶上这个免疫力差的时候，
0: 可能几个因素都凑到一起了。
2: 您休息休息，下了节目好好休息。所以就千万不要熬夜，因为什么呀？因为夏天你出汗多，身体的损耗其实也是多的。这个时候如果啊，您的营养又胃口还不好，我是感觉夏天的时候
0: 热是吧？
2: 人就胃口不爱吃东西。营养跟不上，睡眠再不足，您就损大于补，所以容易生病。
1: 对，然后夏天大家可以洗冷水澡，但是不要这个出了汗啊，然后去洗冷水澡，或者是用冷水洗脚，会让寒气借机侵入人体。

0: 特别希望通过吃能够快速的降温，喝点冰的呀，吃点凉的呀。但是您家冰箱里边的东西，尤其是过前两天我们看一个全网转发的一条新闻，就是这个冰镇西瓜，切开一半贴上保鲜膜放冰箱里，你说过一宿咱能吃不能吃？要搁过去咱肯定就吃了，这么漂亮的西瓜，美味的西瓜，我们为什么不吃呢？但是医生说了，说你这个即使贴了保鲜膜，你切开之后它非常非常容易滋生细菌，容易腹泻。所以啊，在这还是提醒您，不妨如果人多的时候买个大瓜，人少的时候买个小瓜呀。
1: 对，
0: 咱北京这么多品种的西瓜，包括全国各地的西瓜在北京售卖，我们这菜篮子这么丰富，所以千万不能说因为贪吃或者说觉得贪凉，放在冰箱里的东西

0: 苹果坏了一块，你把它切掉，剩下那干净的能吃吗？
1: 嗯、
0: 一个道理，一个道理。曹老师其实是
2: 老人们都这么过来，应该没问题。
0: 曹老师，你倚老卖老，没有。其实说白了，就是如果真的冰箱足够干净的话，倒无所谓，因为。

环球城市大道举行。赛事将依托环球影城及周边商业综合体的势能，打造北京文商旅体融合办赛样本。障碍跑项目是2028年洛杉矶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继续关注其他体育消息。中国足协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辟谣有关中国女足主帅米利希奇辞职的消息。通报写道，中国足球协会近日没有收到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安特米利希奇先生任何辞职的书面或口头信息。米利希奇呢，将按计划带领球队备战参加爱知名古屋亚运会。
2: 根据亚运会备战和参赛计划，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将于8月8号到9月10号在苏州集训，并于9月11号出访日本参加亚运会女足比赛。
1: 目前队伍正在按照主教练米利希奇制定的集训计划推进各项备战筹备工作。那外教团队呢，计划于集训前一周返回国内并备战亚运会。
2: 在昨天进行的射击世界杯

0: 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题展两个专题展览，策展方通过场景复原、投影音效等科技手段，让历史从书本里走到场景中。
1: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专题展聚焦长征与北上抗日的战略决策，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汇聚起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强大力量。
0: 长征为抗战保存了骨干力量，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则锻造了克敌制胜的先锋。这个专题展的呈现

0: 微信指数单日环比暴涨3927.57%，
1: 我的天！
0: 那间歇整体搜索热度啊，涨幅超13倍。
1: 对，你看厦门当地的文旅官方也是主动联动宣传，把这个叫间歇。

0: 争取到每人加送两大瓶叶黄素。哎，这还没完，每人呢再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到手呢是满满的一大箱东西啊。九点之前呢打进电话的人都人人都有份啊，400-166-7979，400-166-7979。
1: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说说和大暑有关和夏天有关的诗词。泪落心田说的是凌波仙子镜中芳，也带憨红学醉妆。
0: 哦，燕林写的这个很感觉有香味儿，说暑气蒸腾草木盛，田园

0: 295万人。人社部门将全力以赴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石景山区了解到， WTT 中国大满贯赛2026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举办。本届赛事首轮售票将于8月中下旬全面开启，中国队将选派最佳阵容参赛。WTT 中国大满贯是北京双奥100赛事体系的核心精品赛事。今年石景山区全面迭代升级场馆硬件设施，改造后的二号馆、首钢园、原短道速滑馆将为观众带来全新观赛视听体验。大满贯公园也将实现场景创新升级，本次赛事将首次开放首钢滑雪大跳台配套看台。再来关注，昨天下午，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举办。来自北京16个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中学生代表队同场竞技，上演了一场场科技感与少年活力交织的巅峰对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1: 球场上人形机器人3v3足球对抗赛激战正酣，奔跑、传球、射门等等，机器人们动作娴熟，配合默契，引得观众席上的师生欢呼不断。机器人精彩表现的背后，是中学生们反复调试算法的汗水。北京四中高一学生梅佳维说，
2: 在赛前我们叫做大量的

0: 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规划设定五项主要发展指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四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

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

0: 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2: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

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 99.2 万件。2026年上半年，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营业性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规模持续增加，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交通运输服务保障。具体来看，上半年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280.7 亿吨，同比增长 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90.7 亿吨，同比增长 2.0%。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4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此外，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万亿元和1099亿元。来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收评，创业板指缩量调整跌超 3%， 电力、有色金属板块逆势走强。22号，三大指数涨跌不一，科创50指数、深成指冲高回落，创业板指跌超 3%， 沪深两市成交额 2.65 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3037亿元。盘面上，市场热点较为杂乱，全市场超过3800只个股下跌。从板块来看，电力板块逆势拉升，力新能源五连板、华银电力四连板、华电辽能、华电能源走出三天两板。有色金属板块表现活跃，盛达资源两连板，山金国际、招金黄金涨停。下跌方面，存储芯片概念震荡回落，德明利八天六次跌停。PCB 概念震荡调整，中国巨石跌停，铜冠铜箔跌超 10%。 截至收盘，沪指涨 0.07%， 深成指跌 1.42%， 创业板指跌 3.23%。 来看北京方面的消息，北京乡村旅游人次收入均创六年来新高，本市乡村农业上半年发展势头喜人。上半年，北京乡村休闲旅游接待1182.6万人次。

0: 喜欢。
1: 十字绣也是为了卖，其实。
0: 对，因为那个最好的也不能是最好，非常好的十字绣可以卖到上万块。
1: 当然，当然。
0: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副业哈、啊，它究竟应该怎么才能筛选出一个既适合自己，咱又能变点线，还没有那么痛苦的事儿。所以今天咱们就和自媒体人罗叔来聊一聊。哎，罗叔，这个自媒体是您的副业吗？
1: 其实我是一个医疗投资人，我的主业是做医疗投资的。医疗投资的逻辑就是搭建医院、诊所、门诊，然后再或者收购，或者是贩卖，就是搞这种交易的。然后呢，再有一些这个医生集团，就是认识一些医生啊，去配一些东西，然后包括涉及到药品等等之类的，这是我的主业。然后自媒体是我在做这个过程中衍生出的一个技能，所以你这个话题我特别喜欢，你真的很会问问题，因为我第一反应就是，这叫副业，对吗？
0: 对。
1: 副是什么意思？您知道北京有一种就是食品的分类叫副食吗？
0: 对，咱小时候的副食店吗？
1: 副食店里的东西是什么？
0: 就是
1: 肉。
0: 不是吧？是不是那些我理解为是不当正顿饭吃的东西
1: 啊？但是实际上在我们这儿就是
0: 鸡爪子之类的
1: 啊，对呀、肉啊、香肠、小肚、
0: 对
1: 肘子，当然也有咸菜什么的，算副食。
0: 是是是，
1: 但你意识到了吗？虽然副就有正，对不对？那正副食，但是副的一般都比正的要好，因为正的不就是馒头、面条？

0: 那在这个时候呢，您的老师哈，这个罗老师今天就说了，说曼宁啊，你想要做一个好的配音演员哈，你不仅得报课吧，您再买一套就咱现在面前这话筒吧，哎，这话筒加这设备加起来哈，我给你打个折哈，3999，是不是8000块钱就花出去了，是吧？花出去了之后呢，说曼宁啊，这个配音啊。这个还有我们一对一的小课要上，
1: 哎，
0: 这样的话可以，比如说啊，我们请这个周星驰的这个配音演员啊，哎，这个《玩具总动员》的配音演员啊，我们都可以来给你上课，对吧？哈，曼宁啊，这一节课899，
1: 怎么着？您是上过当啊？怎么那么像？
0: 太熟了这一套逻辑。今天我也给我们听众朋友们避个坑啊，就是你看这来来回回，您哎。赚没赚着钱咱先不说，您先让别人赚着了10000多块钱啊，然后后来啊这设备咱有了，小课咱上了啊，然后配音大课咱钱交了，最后呢会出现一个事儿啊，就是说哎我学成归来了，我得接活了吧。好，曼宁啊，你把你的这个小样发给我哈，我给你分发到各个这个电影配音啊，这个电视剧配音的这个群里头啊，我这给你接活去。啊，然后呢就再也没有水花了。为什么啊，那还是你自己的实力不行哈、啊、当然不是我的课不行，我的设备不行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副业的陷阱。而且我曾经呢就是还有其他的我们的朋友问我说，哎，你主持人你去配音啊。我说这是两个专业，主持人并不能做配音演员，除非你有很好的演技，还有你的声音的塑造能力。
1: 我觉得你确实能，但这个不是因为这个职业，是因为你的能力，声音的塑造性。

0: 大家在找副业之前，千万别觉得 OK， 我报了一班，然后我现在学了这个班，我就可以去别地儿干什么的。
1: 是的，
0: 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难。但是，有一个可能性，我买的不是你的技能。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副业，就像我说您做播客的，这是你的副业，对吧？因为我买的是你的技能，加上你的一小部分时间。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非常粗犷，你就搬砖就完了。就是我不买你技能，你只买你的
1: 时间。
0: 哎，那这是什么东西呢？当然不能是你在我旁边坐着，对吧？那就变成那个什么护工了。但是护工也是这个逻辑啊，买的就是时间。那这种情况之下，时间属性或者对你的时间的消耗大于你对这个技能的需求，那是可以。比如说什么呢？剪辑、客服、
1: 陪诊、
0: 都是，尤其是剪辑。您知道现在播客剪辑一期多少钱吗？在外边
1: 不知道多少钱
0: 啊？报价基本上像。就不说我这种顶级的了啊，就是稍微有点名儿的那种，差不多都能报2000块钱一期，
1: 一个小时吗？
0: 2000块钱差不多就40-50分钟到一个小时，2000块钱。
1: 这副业我也能干，
0: 当然能干了呀！而且虽然报这么高，可能200块钱就干了吧，但是呢是这样的，他们一接就能接一个专辑的
1: 啊。

0: 剪辑的 APP 的课程，
1: 4999，你去买那个影视飓风那个4块多的就可以。哎，所以
0: 该省省该花花。
1: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就是你不要被贩售的焦虑把你给裹挟了。就有很多人，你像影视飓风 Tim 他们做的很多项目，就是完全是公益项目。他们拍了很多那种空镜，就是为了你随便拿去用。他们也教你怎么用，或者是你找点朋友学，这个事儿比你想象的简单太多了。道法术器，我们最终用这个技能就在术的那一层，非常容易。而这个活儿，其实我个人感觉啊，学一周就 OK 了，一周
0: 学一周吗？
1: 就能上手了。对，然后做2-3个月，不收钱或者非常低的钱，先做一下。但前提你别是个

0: 3000左右水准的技能肯定没问题。
1: 嗯，
0: 我们就每次在您这节目里老那么忧国忧民的哈，老想让大家赚这个钱，您知道为什么吗？
1: 老想让大家赚钱，
0: 因为我就是找不着这样的人。
1: 嗯，那我们还会出现一个问题哈，就是其实大家都是想有一些副业的，
0: 嗯，
1: 但是呢，比如说对于这个类似于点赞啊、打字啊、然后搬运啊，就是非常简单的这一类，像就是搬砖型的兼职，就咱们刚才说到的是只用占用时间这样的兼职，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它是一个很低效的时间上的浪费，您怎么看呢？
0: 什么叫浪费？
1: 嗯，
0: 就是你原本一个小时能赚100块钱，然后你现在赚50，这叫浪费。
1: 嗯，
0: 你原本一小时只赚10块钱，你现在赚50，你就爆表了。
1: 嗯，
0: 您说呢？
1: 嗯，
0: 所以它就是一个赚钱的工作，它跟你的职业的能力有关。
1: 嗯，
0: 你的时间到底是浪费还是不是浪费，取决于你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1: 嗯，
0: 对吧？那为什么有很多我们老说看不起什么北大教授出去搓澡、出去给人开车？因为他的那个时间段里没别的事儿干，那有什么问题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因为他在开车的时候，他又不用当教授，他对标的不是他上课的那段时光，他对标是闲散的时光。这种东西都是刻板印象，对吧？
1: 嗯，
0: 如果曼宁老师每天。

0: 是会让自己对下一份挑战望而却步的。
1: 对，
0: 人性都是告诉自己说不值得，我不要去做，我要自洽，对吧？我要做自己，这个东西会让我陷入深深的，您是吧？别说您了，连我都什么都不是，对吧？给活就干，所以我觉得人在有选择的时候可以做选择。您在没选择的时候，您就在那个处境之下，给什么吃什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真的不想吃，那可以，但是你别自己跟自己较劲。对。

0: 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有很多组织入会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啊，听课就有点像会销似的，这种东西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中国人有两样东西，就是一个是他确实想赚钱，但同时呢他又很善良，
1: 嗯，
0: 所以呢有很多就是说你想做副业，然后你加入我这个会，
1: 嗯，
0: 然后你帮我卖产品啊，或者帮我找人什么之类的，这种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0: 我觉得副业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我认为啊，最健康的副业的前提条件就是重塑或者说再塑你的职业技能，让它发扬光大。
1: 嗯，
0: 就仅此而已。在副业里面最危险的就是贩售的不是你的职业技能，而是你的人际关系。
1: 嗯
0: 嗯，把人际关系装到这个里边，大概率都会出事儿。
1: 我突然想到了当黄牛，不知道为什么。
0: 嗯，有的人是干这个的，导个号或者什么，
1: 对对对对，
0: 认识朋友什么之类的。
1: 对，
0: 因为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啊，我不知道您朋友圈会不会，我一旦发现我朋友圈。

0: 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做播客，或者做播客的制作人，就是现在做的如此的深。嗯、但是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儿，就是它是我通往下一个世界的一个通道。
1: 怎么理解？
0: 就是我之前一直是在做投资，在做场景搭建，在做就是怎么说呢，跟金融有关的一些东西，然后同时去吸收各种知识什么之类的。但是当我在做所谓的副业，就是我们做自媒体这条线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它不是副业，它是我本能的驱使我自己想去另外一个主业中间的那个桥梁。一份副业会把你，可能你自己不愿意承认，但其实你的副业是用来掩饰你其实你的主业已经即将被时代迭代的那块遮羞布，或者一个温暖的光，但是它引导你去的是其实你没得选的下一份工作。真的
1: 好像很有道理。
0: 我们所有人都试图证明自己所在的船是稳的，然后自己想走是因为

0: 道呢，对吧？那是大家都说你好，那我才能发现，哎，
1: 对，
0: 就跟曼宁老师你是一样的，
1: 需要被认可。
0: 对啊，你其实就是做播客很好啊，就是我也需要一个像你的我一样的人

0: 对，别着急丧，也不要一定会如何如何，
1: 嗯，
0: 也不要怨天尤人，也不要过度膨胀，嗯，冷静的想一想我现在拥有的能力还能做哪几个行业。所以您看咱们做的节目都是告诉大家还有哪些行业可以供你选，
1: 是的，
0: 有哪些能力是你可以具备的，
1: 嗯，
0: 然后有哪些是你不需要做的事情，
1: 嗯，
0: 就真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这个小忙。因为我成长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人是这么帮助我的，
1: 嗯，
0: 他们会告诉我说你可以做这个你可以做那个。
1: 感觉罗叔在苦口婆心，就是
0: 就从你身上开始，
1: 好想让大家赚到钱，好想让大家少踩坑。
0: 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我觉得人唯一一个不值得的事情哈，就是喜怒哀乐都是必然，
1: 嗯，
0: 不值得的事情就是被自己臆想出来的困境吓到，
1: 嗯，
0: 被自己还没有陷入的沼泽困住，
1: 嗯，
0: 所以你想做副业想赚钱。

0: 这种感觉就是对于它肉质的提升，确实味儿不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它香气的改变。
1: 对，咱们说常吃的这个普通扒鸡的香味基本上就是咸香啊，但是加了阿胶，因为阿胶本身它就带有淡淡的椒盐的香气，然后融入到

0: 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

0: 以上未被录取考生，都可以通过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参加本次征集志愿填报。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公告，定于7月27号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一套。这套纪念币共计6枚，创新采用长方形形制，包含一枚金制纪念币、5枚银制纪念币，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公众可以通过中国金币网官方公众号查询正规销售渠道。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 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由教育部教育督导局组织开展的2023到2025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素质教育取得丰硕成果。80%左右学生数学、语文、英语、科学等基本素养达到课程标准要求。55%左右达到优良水平，进入世界教育强国领先行列。继续关注国内新闻。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收入实现平稳增长，累计增幅逐月提高。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啦！

0: 奥体中心举行。四天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取得了五金、十三银、九铜的亮眼成绩。7月25号，2026年北京世园公园杯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第四站将在北京延庆区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举行。赛事设置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男子 U16 组、男子 U14 组。为满足更多女子青少年选手参赛需求，组委会允许年满13周岁的女子选手以测验运动员身份报名参加女子公开组比赛，在比赛中积累经验，提升竞技水平。本周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篮球项目分阶段继续展开角逐，本次赛事共吸引全市16个区123支代表队参赛，涵盖5人篮球、3人篮球2个项目，共设置10个竞赛组别，将上演269场精彩对决，是本届世运会参与规模大、竞技氛围浓厚的重点青少年球类赛事。另外，本周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将继续展开角逐。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武术散打项目、青少年组体操项目、青少年组排球项目、青少年组国际象棋项目也将陆续登场。最近，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冰球锦标赛在国家体育馆冰球馆和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同步开赛。本次赛事为期4天，划分男子甲组、男子乙组、男女混合丙组3大竞赛组别，集结了来自全市13个区和地区的近500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3: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青色光艺术团。
6: 我是周深，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8: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4: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4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9: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10: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9: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10: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9: 收音机呀、啊，嘿，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10: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

前客。哦，那位说知道了，提手旁一个肩膀的肩字，前客。对，旧社会有灰色地带，不是正规的。哎，这个用咱北京话说呢，就是给人家车和事儿的，当个中间人。但是呢，跟那个就是民间之这个民间啊，有那个什么借贷呀，这个

但是呢，格力新这儿也好像也不能说的太多。什么呀？那位说您神神秘秘的，嗨，不是神秘，是我不了解。什么呀？虚拟货币。我之前在节目里提到过，虚拟货币，这货币还能是虚拟的？别着急，这头一个故事，虚拟货币，第二个故事讲的就是真钱，不过呢，它还是假的，哎，好吗？合着这里头没真的，你看，这不是碰上前客了吗？哦，不过呀，咱多说一句啊，我这个前客不是那个刚才说那前客，不是啊，哎，钱财之前，哦，这么个前客，哎，就是在这个钱上头，他这个动歪脑筋儿，哎，打坏主意，干坏事的这种人。这个男的，山东人，他干嘛呀？他有一朋友，熟人，这位老客，老客什么意思啊？早年间的称呼。这主啊，兜里有钱，嘿，这个家趁人直，有实力，他这个有财力呀，所以说呢，他就想这个干嘛呀？做生意，做买卖。咱们故事里头这位啊，不提他们姓什么叫什么，这是老客，兜里有钱，这您记住。他干嘛呀？他就是啊，这个手里头攥着一部分虚拟货币。哎呦，为什么说我不能多说呢？不太了解。但是啊，听就耳闻啊，听人家提过。哎呦，这你可不知道啊，这虚拟货币可了不得呀、啊！好家伙，据说特别的值钱。虚拟货币是怎么来的，怎么操作，这些个立新一概不知。哎，所以说呢，我也只能是给您点到为止。咱们简单说，虚拟货币确实相当的值钱，这老客手里头就攥着不少的虚拟货币。那么他这个虚拟货币，他日常需要交易呀、啊，谁给他打理这个生意呢？就是那位前客啊，就他负责。哎，咱们简称老钱，老钱，哎，老钱帮这老。

来呢？告诉你，老钱说了，这类钱包啊，数字钱包，它这个密钥密码是什么呀？叫做资产助记词儿。呵，老柯一听，你看，要不怎么说我交对了朋友，这些个我都不太了解，得亏有老钱帮我指点。那你说一说，不是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看，这老钱一听，刚说完您就忘了，就是资产助记词。您这个资产，哎，这钱，这个虚拟货币，这不是资产吗？这是您的。但是呢，你要打开这个钱包，正常使用，需要什么呀？需要密钥啊。这个密钥就是相当于密码啊。这东西是怎么是怎么意思啊？告诉您，这个还真是挺复杂，就是什么资产助记词，助是帮助的助，哎，协助的助，记呢记忆的记，词呢词汇的词。什么意思啊？就是啊，这个要用您这个钱包，您自己要使用，这您记住了。这个系统啊，从2048个常用的英文单词当中

为什么呀？人家这个密码12个单词组合的，别着急呀。而且呢，他还记下了最后一个单词的首字母，头一个字母他记住了，那也没用啊。你看，当天晚上，这老钱啊，

老爷爷说那个我是想来着贷款啊，跟您说啊。老钱就开始跟这老大爷忽悠，跟您说啊，贷款行，但是呢

这个老老实实的，是不是没干过什么不合适的事情啊？这个我这人有信用啊。哎呀，不是那个，小钱跟老大爷说了，您呐要想贷款，人家得审核呀，您够不够这个资格？什么是标准呢？哎，您得有这个流水。那位一听，这个不难啊，有这么一句古诗说得好啊，高山流水觅知音。嗨，不是指的那个流水，就是您呐平日里得有这。

我帮您刷流水。哦，怎么刷流水啊？就是啊，很简单，您呢把这钱转账给我。哦，您把钱转账给我，您给我钱了，这叫什么呀？流水。哦，哟，一听这小钱这么说呀，这老大有点含糊。那个，这要转给你钱，得转多少啊？160。

又是9万多元，给这个小钱，哎，就这中介，所谓的中介转，哎，转钱给他，然后他呢，你还别说，人家还真是兑现诺言了，转天呢，真是给这老大爷送来了

好嘛，到后来等这贷款啊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呀、啊、哟，老大爷一琢磨，他是生活中是急等着用钱呀、啊、肯定他有什么事情着急要用钱，这169万元这回不来，那我只能是把这中介给我这170万元我先拿他使呗，我先拿他用吧，拿着这170万元到银行存款，这才东窗事发，发现了这是练功券啊，这是骗我的，这是个骗子呀，报了警，这个公安机关呢将这个啊这个骗子抓获归案，案件仍在进一步的这个办理当中。所以说呢，这就来了提示了，这个生活当中啊

0: 公平。
1: 我现在呢正在，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3: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6: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7: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6: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7: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8: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0: 你好，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状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0: 是的，每次王总来呢都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皮，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它的钙质，对不对？再就是提鲜，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

0: 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让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1: 嗯，其实刚才您说的呢，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
0: 对，
1: 所以说你只要吃上面能够吃对了的话，身体自然就健康了啊。
0: 是。
1: 另外呢，刚才我说的什么虾米皮啊，那个吃起来的话呢，确实就是皮儿，
0: 对、
1: 啊，没什么太多的肉。
0: 是。
1: 但是今天这个产品呢，刚才我尝了一下啊，确实观感上呢它比较大。
0: 对。
1: 另外呢，肉也挺多的，
0: 嗯
1: 啊，而且还特别的鲜。
0: 是。所以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呢，咱们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初加工，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了完整的一个保留。但是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今天能捕，明天还能捕的，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三到四年，捕捞这么一回才能给大家吃到，大家才能买到。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啊，各位，每百克的是26.2克的优质蛋白质，相当于牛肉的20克左右啊、鱼肉的18克左右，虾的16克左右。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你想要的磷虾油 Omega 3包括 DHA 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之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
1: 哎，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啊、
0: 好不好？
1: 但有一朋友说了，哎呦，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
0: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儿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块。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596，
0: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二百九

0: 把前20个名额我再补。
1: 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0: 你这个不用我承担吗？
1: 不用你承担，
0: 不用承担，
1: 我们来承担。
0: 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
1: 对，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1: 不用泡是吧？
0: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摞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啊。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1: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呐，我觉得它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啊，像什么做馄饨啊，搁在汤里啊，拌凉菜啊，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0: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

0: 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要看他的配料表。
1: 是
0: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1: 对
0: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1: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了初加工的啊。
0: 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1: 是的，
0: 对吧？
1: 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了。

0: 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1: 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0: 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十袋给您送十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

0: 个骄傲。然而沉寂多年后的他，却在2015年8月，以一个词曲创作人的身份，发出了他人生中第一张专辑。
1: 世界会继续，
0: 张曼玉沙哑的声音仿佛打上柔光。
1: 美丽的地方，小鸟依然飞翔，星星还会闪，花儿笑得多。

0: 港电影金像奖上五次封后，在台湾电影金马奖上他先后斩获四次最佳女主角。迄今为止，他是唯一一个蜚声国际同时获得柏林电影节和戛纳电影节双料影后的华人演员。
1: 那么重的还是会发抖的。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然而这一位双料影后却在这条演艺之路上经历着无数的坎坷。1964年9月20日，张曼玉出生于香港，父母均为上海人。1972年，8岁的张曼玉随全家移居英国，定居英格兰东南部的肯特郡。在这完全西式的英伦国度，张曼玉开始了她异国的生活。她是唯一的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女孩。所有的孩子都用手指着他，仿佛他是一个什么奇特的东西。张曼玉常常遭到别人的奚落，他对未来唯一的希望就是不要引人注目。因此张曼玉学习成绩不怎么好，性格虽然调皮但又有些孤僻，丝毫没有发现日后在演艺上的天赋。

0: 张小姐方龄十八岁，身高一点六八米，体重四十九点五千克，现职是一位模特儿，她的志向是要环游世界。
1: 恭喜你张小姐，多谢邝美云小姐为我们颁奖。
2: 张曼玉似乎心想事成了，她顺利进入香港无线电视台，成为了一名签约艺人。
3: 签约后，无线电视台十分器重张曼玉，开始拍摄各种广告，又出演了多部电视剧，搞笑、无厘头以及一些鬼片都可以看到她的踪影。张曼玉开始越来越红，无线电视台立即将她和梁朝伟、任达华、曾华倩等一线演员同拍电视剧《新扎师兄》，在香港获得了极高的收视率，张曼玉也一跃成为了80年代无线电视台的当家花旦，被誉为无线五美之一。
2: 按理来说，出了名也确确实实大红大紫了，张曼玉应该非常高兴才是，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张曼玉怎么都高兴不起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里是1985年由成龙执导并主演的电影《警察故事》的拍摄现场，与成龙演对手戏的女主角就是张曼玉。然而开拍不久，就听不断的传出“再来一次，咔，再来再来”这样的声音，回荡在整个摄影棚内，现场的气氛变得十分紧张。一向有着怜香惜玉美名的成龙竟然开始对张曼玉恶言恶语，成龙有点后悔了，后悔当初自己为什么不让他试镜就跟他签约了，要这么演下去，那还不得把自己如此重要的电影给弄砸了吗？张曼玉是那种平时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人，演的呢又都是一些轻松活泼的角色，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头一次跟大明星合作就遇到这样的事儿，张曼玉的心里是又羞又气，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看到这里，可能很多观众就会问，张曼玉也是演过不少角色的人，怎么这次会让成龙如此的生气呢？而成龙为什么都没有让张曼玉试镜就跟他签约了？这还要回溯到这件事情的最初说起。

0: 学校，一定会在演艺圈成功的，而不仅仅再是以一个花瓶的形象出现在观众的面前。
1: 在日后的几年，张曼玉凭着自己不断的努力和越来越熟练的演技，终于在1990年夺得了演艺生涯的第一个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同年，由关锦鹏导演的《人在纽约》又让张曼玉一举登上了台湾金马影后的宝座。那时的她不会想到，自己璀璨夺目的银幕生涯才刚刚开始。在随后的1991年，张曼玉接拍了电影《阮玲玉》。曾经有人问张曼玉，在你主演的影片中，你最满意哪一部？张曼玉回答说，应该是《阮玲玉》，因为那段时间我的状态不好，但没有想到在那么难的时候能拍出最好的效果，实在是很不容易。经过数年磨砺，张曼玉迅速崛起影坛，开始跻身实力派演员行列。然而就在张曼玉春风得意的时候，却因为一封信而使她狼狈不堪。
0: 1991年的一天，香港的八卦杂志赫然登出了一封信，这封信一出，就像一颗炸弹，引爆了整个香港娱乐界，明星的隐私大白于天下，一时间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这些冷嘲热讽都指向了一个人，那就是张曼玉。正在拍摄电影《阮玲玉》的张曼玉此时全然不知片场外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见她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片场的角落里，认真地在看剧本。这时一位工作人员急匆匆地走到了张曼玉的身边，告诉她一则关于她的新闻，并且递给张曼玉一本八卦杂志。看完了杂志，张曼玉的情绪彻底的失控，她蜷缩在那里不停地嚎啕大哭。接下来的几天里，张曼玉的这些信接二连三地被刊登在了香港各大杂志上，香港的大街小巷几乎所有人都在议论张曼玉的这些信。为了躲避狗仔队和记者，张曼玉没有办法，只能是躲在片场里面，拒绝一切外出事项。除了这样的事情，一定是有人同情，有人嘲笑。那究竟是什么信居然掀起如此的轩然大波，以至于把张曼玉推上了风口浪尖？
1: 谁都难以想象，将这些信卖给八卦杂志的竟然是张曼玉的洋男友汉克。1990年的5月，张曼玉应邀前往美国拍摄《双城故事》时，在片场与汉克相识。汉克是当时《双城故事》中三藩市摄制组的成员，张曼玉每天与这位汉克先生朝夕相处，很快产生了感情。
2: 有件事忘了告诉你，我很喜欢跟你聊天。
1: 很快，张曼玉和汉克相恋了。身在美国拍摄电影的张曼玉，此时接到了远在香港的关锦鹏导演的岳阳电话。关锦鹏希望张曼玉能够出演自己执导的电影《阮玲玉》。张曼玉一听名字，她和阮玲玉的名字都有一个玉字，觉得冥冥之中有些缘分。看完剧本后，张曼玉说，阮玲玉是从花瓶到大明星的，那不是就跟我很像，就答应下来。4个月过去后，《双城故事》的拍摄杀青了。

0: 接触武侠片，这也开拓了他在银幕上的另一条戏路。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2: 在影片中，张曼玉扮演了泼辣风骚、挽起袖子卖人肉包子的老板娘金镶玉。她不是邻家小妹，也不是寂寞小妇人，她不是弱女子，当然也不是什么好人。
3: 她
2: 虽横行无忌，却也懂得江湖行走的规矩和是非善变。她以女人柔弱的身躯和坚强的意志，开了一家叫龙门客栈的黑店。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4: 请问龙门客栈在哪？
5: 我身上就是龙门客栈。
4: 哦，你就是老板娘？
5: 哎，就我金镶玉。

0: 都不知道。等你们弄清楚了，也许我会再来。
1: 小青。
2: 张曼玉在这两部电影里大放异彩，越发变得炙手可热起来。可就在这个时候，风光无限的张曼玉却选择了淡出人们的视线。两年间，她没有接拍任何影片，四处游玩，过着自由自在、无人打扰的生活。那么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张曼玉恋爱了。
3: 1993年，张曼玉在飞往上海的航班上邂逅了地产商人宋学奇。当时宋学奇是香港有名的青年才俊，样貌好，学历高，家境殷实，刚刚留学归港，投身商圈，敢想敢做，有魄力。张曼玉又一次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爱河中。张曼玉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女人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定是爱情。
2: 宋学奇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应该就是高富帅，有学历，收入高，并且谈吐修养都非常的有绅士风度。他和张曼玉的组合，大家都觉得是男才女貌。那么有了之前那个极品前任汉克的教训，这一次张曼玉的感情故事会不会美满一些呢？
3: 张曼玉享受着爱情的甜蜜，一心一意地做起了宋学奇背后的女人。曾有传闻说，两人1994年3月在马来西亚结婚，同年11月又传出两人在墨西哥秘密结婚。当被记者询问是否已婚时，张曼玉总是说，我的哈尼还很年轻，不必太急。虽然否定了已婚的传闻，但是能与媒体公开另一半的爱称，可见他们的感情已达到水乳交融、心心相印的境界。
2: 就在人们觉得张曼玉找到了好的归宿，都在期待她宣布结婚的好消息时，谁都没有想到，等来的竟然是张曼玉遭遇薄情郎、人财两空这样的一条大新闻。原本令人羡慕的神仙眷侣，是如何走到这一境地的呢？
3: 做生意有赚有赔，就在他们相恋不久时，宋学奇遇到了资金短缺，张曼玉二话不说，将自己积攒多年的1000万元投入到宋学奇所经营的项目中，在金钱上已经不分彼此，这让所有人都觉得他们的好事将近了。可是一年后，当张曼玉再次出现在媒体面前时，却不是起床婚讯，而是一脸憔悴地宣布她与宋学奇分手的消息。这段感情不仅以失败告终，就连张曼玉的1000万投资也因为宋学奇的生意失败而血本无归。此时这个负心汉竟然攀上了一个富家千金，和张曼玉断了联系。
2: 有的人形容张曼玉是一个爱谈恋爱的女人，因为每当她从人们的面前失踪的时候，就是去谈恋爱了，每当她又现身的时候，就是失恋了。在那段时间里，张曼玉整日的躲在家里不肯出门，虽然她始终保持沉默，但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张曼玉的心碎、愤怒和尴尬的处境。然而就在最痛苦的时候，一个电话将深陷泥泞中的张曼玉拯救了出来。
3: 来电话的正是张曼玉多年的好友成龙。在张曼玉最为困顿的时候，成龙及时地向她伸出了援手。在成龙的积极引荐下，张曼玉以较高的片酬出演了《甜蜜蜜》。影片《甜蜜蜜》讲述了一对从大陆来到香港打工的移民，一段情牵10年的爱情故事。在片中，张曼玉饰演李翘，一

0: 最佳女主角奖和第4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银熊奖。和宋学琪分手后，甜蜜蜜又使她成为了双料影后，真可谓是情场失意，事业得意。可是人们慢慢地发现，张曼玉好像又消失了，无论是电影里还是八卦杂志上，都很久没有看到她了。人们猜想着张曼玉又恋爱去了，而这一次张曼玉却给了大家惊喜。
1: 1999年年初，王家卫邀请张曼玉出演新片《花样年华》。在电影开机典礼上，张曼玉向媒体宣布了她的婚讯。她骄傲地对记者说，自己在法国给爱人煮饭，

0: 萨亚斯两个人，渐渐便有了发展。后来回到香港，阿萨亚斯经常给他打玉阳电话，张曼玉十分感动，就抽空又去了法国，两个人一起散步、喝茶、聊天，渐渐的心就被拉近了。
1: 1998年夏天，张曼玉和阿萨亚斯出现在香港兰桂坊一带，看起来关系非常密切。其实张曼玉在年初的时候就向自己的好友们公布了自己的恋情和结婚的计划。对于张曼玉而言，从英国回到香港是她人生的第一次选择。在香港，她收获了她所要的名和利，收获了她人生的辉煌。而这一次，她将选择抛下所有去追随她爱的人。她冒着被影迷、被影坛遗忘、无法在异乡建立事业的危险。
2: 世界有多大？远方在哪里？过往的荣耀，并不是原地踏步的理由。迈出这一步，只为追随心中的那。

0: 远走巴黎的张曼玉除了为了爱情，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要摆脱香港狗仔队对自己生活的骚扰。生活在巴黎，张曼玉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感受，感觉终于找回了自我。
1: 张曼玉喜欢吃薯条、牛排、黄油面包、奶酪和蛋挞，喜欢享受文化气息，喜欢独自在码头散步。在这段时期中，张曼玉只接拍了《花样年华》一部电影，《不停换旗袍》，风情万种的苏丽珍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正是因为《花样年华》，张曼玉的婚姻亮起了红灯，而媒体将这一切归咎到一个人的身上，梁朝伟。
1: 在电影《花样年华》中，张曼玉身着各式旗袍，将一个女人的哀怨优雅演绎得浑然天成。

而影片中昏黄的灯光和悠扬沙哑的歌声，将张曼玉和梁朝伟所饰演的男女主角之间的暧昧情愫渲染到了极致。

0: 圈，又沸腾了。就连远在法国的阿萨亚斯也知道了这个消息，对妻子的绯闻那是怒火中烧。
1: 其实张曼玉是梁朝伟和刘嘉玲共同的好友。1984年，香港无线电视台开派新扎师兄，他们三人一起主演，因此结为了多年的好友。张曼玉曾这样说：“我在18、19岁已经认识他，有的话早就有了，我会珍惜这个朋友。”
0: 既然张曼玉和梁朝伟的绯闻被证实是子虚乌有，那到底是什么让张曼玉原本幸福的婚姻出现了裂痕呢？张曼玉曾经满怀落寞地告诉记者：“我比不上他的电影，他的电影远比我更重要。”他们因电影而结缘，也最终因电影而分开。

0: 王家卫拍电影的时候，他是没有剧本的，所有的演员都很痛苦，因为王家卫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大家就一起到片场琢磨。王家卫喜欢带着自己喜欢的音乐到片场，让演员听，让演员进入到那个意境，然后自己去揣摩角色，刻想自己的台词，最后挑出一些最好的。
1: 三台。

0: 返于香港和巴黎之间，但当她拖着疲惫的身子赶到丈夫身边时，却发现阿萨亚斯的心思全部都在她的电影上，两个人的感情因此越来越淡。
1: 2002年，38岁的张曼玉与阿萨亚斯的婚姻就这样走到了尽头。两个优秀的电影人能在事业上擦碰出火花，却不能在生活中携手一生。
0: 张曼玉与阿萨亚斯离婚后，除了接拍前夫的电影《清洁》外，基本没有任何影视作品，因为在此之后张曼玉又去恋爱了。奥雷出生于德国，获得过英国皇家建筑学会银奖，是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在鹿特丹和北京办事处的主管，著名的中央电视台大楼就出自他手。张曼玉和奥雷相恋后常常出双入对，曾经多次传出婚讯，但是在经历4年的爱情长跑后，奥雷却移情别恋，最终这段感情还是以失败告终。
1: 也许是情伤，也许张曼玉真的是累了，在此之后她没有出现在任何电影中。然而近50岁的她却选择了另一条梦想之路。
2: 我觉得在这个年纪，这个我走了那条路那么长，当了一个演员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

0: 呢，怎么吃都好吃。
1: 哎，有很多做法。
0: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
1: 嗯，
0: 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
1: 哎，
0: 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
1: 嗯
0: 啊，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1: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
0: 哎，
1: 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0: 哎，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嗯、生梨咱们也能吃，
1: 哎，吃
0: 着是有那新鲜劲
1: 儿，
0: 但是口感清脆偏凉。您买那大鸭梨，现在好多了，说完还一牙口不太好，还啃得费劲，
1: 哎、确实硬、啊。
0: 吃多了以后呢，觉得不是特别舒服。
1: 嗯，
0: 那么给它做成梨汤是吧？熬点梨水也行，但是熬完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呀、啊、就不甜了。
1: 嗯、
0: 哎，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嗯、而且呢，不是时间长了以后，
1: 嗯，
0: 咱即便是入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
1: 嗯，
0: 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呀、啊，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1: 对，
0: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
1: 嗯，
0: 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1: 是啊，
0: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
1: 哦、
0: 枸杞、
1: 哦、
0: 枣和银耳、嗯、再给它炖一下。
1: 哦，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啊
0: 哎、它还得有几种配料、
1: 嗯、
0: 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嗯、
1: 对对对，
0: 枣能煮出枣香味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
1: 嗯，
0: 哎，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
1: 嗯，
0: 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和甜味，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
1: 嗯，
0: 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
1: 嗯，
0: 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抿，
1: 嗯，
0: 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

0: 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1: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0: 15罐，
1: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0: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1: 那价格呢？
0: 不变，199块钱。
1: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4块，
0: 4.4块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1: 我觉得挺好，
0: 买一杯小袋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1: 哎，
0: 主要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乎。
1: 嗯，
0: 您知道吗？软乎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快要烂了那种程度，
1: 就软塌塌那种哈。
0: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
1: 哎，
0: 它是烤制完成以后，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1: 是，
0: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所以说那梨汁儿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0: 各有各的作用，
1: 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0: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1: 对，
0: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1: 哦，植物胶质哈，
0: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1: 是，
0: 这算配角一号。
1: 对，
0: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1: 枸杞，
0: 哎，它负责收尾回甘，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清而不寡。
1: 那你要说红枣，这点是配角三号，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梨有时候寒凉感啊，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0: 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1: 对，
0: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1: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0: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所以说您买这个梨罐头，您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1: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就怕什么呀，齁甜，
0: 这个
1: 齁腻。
0: 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1: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笑霞溪他们家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也给您性价比是拉满了，
0: 主品15罐，赠品15罐。今天我们有一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还是15罐，加起来45罐。
1: 45罐啊，您到手一共收到45罐，每罐是160克。
0: 哎，160克
1: 啊，
0: 然后北广价格到手1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1: 4.4，
0: 4.4，
1: 您就能吃到啊！
0: 哎，这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对吧？稍微的
1: 冰
0: 一下，
1: 哎，
0: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1: 嘿。
0: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1: 啊，热热温温，
0: 不用您自己熬2-3个小时的梨汤呢，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这是一享受啊。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1: 没错，
0: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特别特别的好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笑霞溪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1: 每罐160克。

0: 特别特别的饱满，手感偏软，不粘手，同时外边是您看是光滑的亮晶晶的，那是栗子吸出的那个栗子油、
1: 哦、
0: 所以说您能看一眼就觉得它特别甜，但是记住没有添加蔗糖。
1: 嗯，
0: 那么闻着甜是怎么回事？是因为它自带焦香，这是工厂里边炒制的时候对于火候掌握特别特别好，让栗子的香味能出得来，就好像刚炒出来的栗子仁一样。所以说这个栗子您闻一下就觉得特别特别甜。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宽城板栗仁，还是高甜的板栗仁，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优惠啊，就是按斤卖。
1: 嗯，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一个首发加赠啊。
0: 嗯、
1: 主品加赠品给到您的是两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嗯、那今天呢直播期间您打进电锅热线的话，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四斤、
0: 嗯、
1: 大概是39到40小包那样啊。
0: 卷、哎、小的独立包装，控制您吃的量，咱们一次也别吃太多了。
1: 是的，
0: 39包40包左右啊。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您要知道在承德当地的特产卖的比咱们这个还贵、
1: 嗯、
0: 啊。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151，400015151。
0: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栗子仁，免去了您剥壳的烦恼，免去了您觉得哎呦吃不完以后第二天凉了不甜了壳难剥的烦恼，而且呢它做的是非常非常的标准化的，确保每一个栗子都是无虫无蛀个大均匀的。
1: 没错，
0: 您吃这个栗子仁放心不会有坏果。
1: 对，
0: 还有一点，它是什么呢？经过了美国有机认证，经过了欧盟有机认证，经过了 ISO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啊、
1: 嗯、
0: 有了这么多国家的认证，您自然可以放心吃，而且它的包装还特别特别好。
1: 哎，对，这包装是用的什么呢？四层的铝箔袋的一个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啊、
0: 嗯、
1: 一方面它能防止这个氧化变质，又能同时锁住这个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所以说您拿回去就吃，和您再过12个月再吃拿出来的栗子呀是完全一样的。
0: 对，都是那么有水分的，而且呢都是跟那个刚炒出来的栗子仁一样，是特别特别的香甜软糯的。这就是科技带来的好处，就是我拿回去以后、嗯、啊，第一天和第12个月之后它的味道都是一样的，它的保质期达到了1年半，所以说大可以不必担心吃不完。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宽城板栗仁，总共到手4斤，39包到40包左右的独立小包装啊，随时可以取用，带出去也很方便。
1: 嗯，
0: 今天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151，40001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

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标发布7个标准。WTT 中国大满贯10月1号在首钢园开赛，国乒将派最佳阵容参赛。国家级气象站今年。

三种常用杀虫剂产生抗性，化学药剂的灭蚊效果正在下降。这是房山区疾控中心研究团队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研究结论得出，单纯依赖化学药剂灭蚊不可持续，最佳的防蚊策略应以环境治理为主。近日，多位公众表示，今年北京的蜻蜓数量明显多于去年。专家解释说，今年夏季的连绵雨水提供了适宜蜻蜓生长发育的条件。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记录的蜻蜓目昆虫有820多种，北京市境内大约70种。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绿色产品广受青睐，政策带动下，更多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汽车。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2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至62.4%，创历史新高。关注天气，新疆、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频出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号测得气温50.2摄氏度，创下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摄氏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重庆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今天迎来大暑节气，全国多地高温持续。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将有17个省份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新疆、四川、重庆局地气温将超过40摄氏度。气象专家提醒，进入大暑节

0: 题练文。今天继续和孟大夫一起给大家送上大暑养生干货。
1: Hello，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
0: 欢迎孟大夫。哎，上季咱们说了大暑整体的养生原则，那节目播完之后呢，我的上班族朋友们啊，正好听了我的节目，就跟我吐槽说，哎，道理都懂，但是每天上班要走20分钟到地铁站，太阳直晒，想不热都难啊！还有人说，早上出门涂的防晒，到公司就全被汗冲没了，一天下来简直晒黑了一个度。还有朋友吐槽说，外面38、9度，一身汗冲进地铁，然后空调一吹，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到公司就头疼啊，人也不舒服，有的时候还会感冒，一冷一热的，太遭罪了。
1: 哎，我觉得练文说的这些简直太真实了，这简直就是每个在大暑天而且通勤的上班族要经历的牛马的日常啊，这简直
0: 是
1: 对吧？室外是暴晒高温啊，地铁、写字楼又是低温空调，这一冷一热反复的刺激我们的皮肤啊、经络呀、啊，再加上防晒如果不到位，补水再不及时，咱甭说晒不晒黑、晒不晒伤了啊，还容易中暑、容易感冒、容易肩膀疼、腿疼，甚至有的时候再吃不合适点，哎，就该找我了，胃肠道问题也非常的频发和高发。
0: 是的，所以咱们今天这期呢特别有意思，首先全是实打实的干货，其次呢

0: 完全是够用的。如果您追求这个 SPF 50加，因为现在有很多说我是不是越高越好啊，它的防晒能力确实有提升，但是您要想到这对您来讲多余了，您就在路上走20分钟，对吧？这个时候您这个 SPF 50加对皮肤的这个负担和致敏性都会有这种增加的风险，您涂高了以后反而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黏黏的不舒服。
1: 嗯，
0: 对，它真正关键的不是指数有多高，而是这个涂对地方，而且我们得提前涂。所以今儿得跟大家说这个防晒的几大误区。
1: 嗯
0: 啊，第一个就是你是不是只涂脸了，让我妈老说我不头不顶的，这家伙就脖子和脸俩色儿啊，对吧？您是不是忽略了脖子、耳后、后颈和手背？
1: 嗯，
0: 尤其是像我们在医院的时候，我们这头发不能散下来，我们要梳起来嘛。
1: 嗯，
0: 梳起来了之后，我这脸涂了防晒了，我那天就背着这个太阳走完了之后，我觉得咱这个老百姓话就对，就大脖梗子。
1: 嗯，
0: 哎呀，给我晒的，我说我妈说你这怎么晒红了？我妈说你干啥去了？我说我今天就是背着太阳走了一会儿，这头发梳起来了也没个遮挡。
1: 是。
0: 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脸上涂的厚，这脖子、耳朵、后颈，这个身上它不涂。
1: 嗯，
0: 通勤路上有的时候您不是对着太阳，它背着太阳的时候，就这大脖梗子，哎，
1: 是
0: 颈后、耳后这一晒就容易红啊。
1: 嗯，而且颈后也是特别敏感的。
0: 对，是的，是的。
1: 黑了一晒就红了，
0: 对，我是一晒就红了，而且容易长颈纹啊，同志们啊。哦，所以对于所有这种露在外面的这个皮肤啊，我们说就可以都把它涂一涂，尤其这个脖子后边、耳后、后颈部分，然后咱也要把它千万别给这个落下了啊，落下了之后您有的时候您防晒就顾一脸，那后边它晒黑了它也不行啊。第一个就是涂的位置是不是对的。
1: 嗯，
0: 第二个误区就是你都是啥时候涂防晒？
1: 一般就是早上化妆前，或者如果不化妆的话，就是洗漱完涂，然后再穿衣服再出门。
0: 嗯嗯，因为有的时候我比较贪床，想多睡2分钟。哎，孟大夫从起床到出门，我只用花10分钟都不到，咔蹦起来，咔穿上衣服，咔一抹，哎，出门就特别快。
1: 哎，所以这个防晒抹的时间也是有要求的。
0: 是的，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急急忙忙，就上班怕迟到啊，对吧？对吧？孟大夫得8点整坐在这诊室里等待大家呀，然后又想多睡2分钟，有的时候就卡。我真的是从出门，人家说这个出门得收拾多长时间，我说对我来讲永远不永远。

0: 你看，我出门一共就不到十分钟，就要完成那么多事儿。
1: 是啊，
0: 抹的话有的时候怕抹不开，
1: 对，
0: 直接一喷身上，而且你想脸碰上身上呲一喷，但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用量很难控制，还有就是您喷这几下它不均匀啊，有的时候您抹的时候能抹均匀，您喷的时候很多地方没喷到啊，所以真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我们就出门前啊把这个防晒打好啊，足量啊，而且要提前足够这时间啊，一般来讲提前15到20分钟，如果比较稳妥的话，您提前半个小时把这防晒啊咱们得把它涂好，然后呢咱们也可以把这防晒喷雾也好，或者是这个防晒霜也好，放在咱的包里啊。有的时候我们下午啊，如果要是出去啊，暴晒的时候还是需要再补涂的啊。当然了，尤其是这防晒喷雾，咱也别对着脸猛喷。像我这种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他猛喷完了之后，他会有那种颗粒感。
1: 嗯，
0: 我只要一吸就不行了，就开始拼命打喷嚏了，嗷嗷打。
1: 是的，那孟大夫刚刚也说了，这个防晒霜有的时候这个 SPF 的值比较高，可能也会对一些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造成一些皮肤损伤的问题，那所以其实除了这个我们所说的化学防晒，就是涂防晒霜，是不是戴帽子打伞这种物理防晒会更好呢？
0: 是的，就是因为有很多朋友们他的这个皮肤比较敏感，就是他说我抹了防晒霜我过敏，或者我闷痘
1: 啊，对
0: 啊，特别厚重，我感觉脸上黏黏的，我不想抹防晒，我戴脸基尼。哎呀，这个脸基尼很有意思，经常有这个患者朋友在门诊，然后说孟大夫，然后露了两个小眼睛
1: 小人
0: 影，对对对，然后整个都是脸基尼，就整个戴上，就现在防护面罩防护口罩防护的越来越多，所以这种硬防晒其实它比化学防晒说更安全，对，还不会闷痘啊，适合各种，你啥肤质你都能戴个口罩，对吧？
1: 没错，
0: 尤其是正午出门的时候，你说我不愿意物理防，就不愿意化学防晒，或者说我担心化学防晒这个劲儿不够，哎，我这种遮阳的效果其实很好，也给大家推荐几个选购这种防晒产品的一个使用建议吧。首先，这种遮阳伞是不是我普通打把伞就行？我家里下雨的天打那个伞。其实
1: 这个防晒纸不够吧，
0: 是的，首先我们要选有黑胶涂层的这种防晒伞，和咱们平时在家的那个伞，它其实不是说我下雨天打那个伞，其实不是一种伞，有专门的遮阳防晒伞啊，它有这种黑胶涂层，我们可以选这个 UPF50 加的啊，它的防晒效果更好，而且伞面的大一点啊，别小那种轻飘飘的，之前我这个下雨天我直接有那种透明的伞，觉得很漂亮，透明的颜色，
1: 是
0: 我说你现在打一这那没用啊，它就防啥了这？对呀、
1: 啊，
0: 对、
1: 啊，不住啊，
0: 没有防晒效果，对吧？所以的时候我们说打伞，伞面大一点，把我们的身体把它都能覆盖到，尤其是脸、脖子、肩膀啊覆盖到啊，有黑胶涂层的遮阳伞非常好。还有就是遮阳帽，我们选择这个檐儿啊比较宽的这个遮阳帽啊，可以遮住这个脸，甚至有的这遮阳帽耳朵后颈都能遮上。之前给我妈买了一个遮阳帽，我妈说它特别像养蜂人。就养蜂人的那种遮阳帽、
1: 那个
0: 就是整个脸脖子肩膀全给盖上了，
1: 就这一块全部都盖上，
0: 对，我妈每次戴上都说、我觉得我要去采割蜂蜜了对，
1: 很形象了，也是，
0: 对对对、其实它的这个遮阳的效果就很好嘛，因为它有专门的遮阳产品，包括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防晒衣，它比较的透气轻薄啊，我们有选这种带防晒指数的，像有的时候我们穿个小裙子啊，我外边套一个防晒衣，这种防晒衣有短款的，有那种长款的，一直到这个腿底下的这种，
1: 是的是的，
0: 对，它其实，但是注意啊，一定不要买这种不透气的厚面料，别到时候你给自己罩里边，这个
1: 中暑
0: 反而中暑了，所以我们一定要。

0: 啊，真的是千万不要大汗淋漓的时候猛灌冰水了，是因为您没赶上那疼的时候，真的有胃痉挛疼的打滚的时候说，哎，孟大夫，我再也不喝了，太疼了之类。
1: 没错，所以我们这个上班族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这个温温和和的，不要一下子太热或者一下子太冷，同时呢做好防晒和防暑。那第二个坑就是很多同志啊，哎，一到办公室一进空调房就觉得哎呀好热，全身都是汗，黏黏糊糊的，然后就立马脱外套，而且对着空调的风口吹。
0: 哎，这些坑，这当年我可都踩过呀，就那种立式空调。

0: 坐这开始看诊，然后都中午12点之前，12点半之前，基本这4个半小时起不来，就坐在这儿。下午吃个饭，吃完饭也没地儿动啊，就吃完饭在那儿一坐，下午再坐四个半小时也是出诊。所以久坐不只是大家要改善，我也跟着大家一起改善。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就感觉九苏养生派的所有这个为什么老叫家人嘛，就感觉大家一直在陪伴着我们，我们彼此让对方都变得更好了。就其实在我跟大家科普的同时，其实也不断的在给自己提醒，其实我就光知道有啥用啊，对吧？知道和做到那是最、最远的距离，全世界最远的距离就是知道和做到。孟大夫知道，但有的时候孟大夫做不到啊，劝大家呢我还吃炸鸡呢，对对。所以有的时候也是老跟大家说不要久坐啊，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没办法，工作性质一坐8-9个小时动弹不了。但其实啊，我们应该，如果您在这个单位，您可以定一个小闹钟，每坐1个小时再站起来稍微活动活动，动动脖子，伸个懒腰、啊，对吧？喝两口水，
1: 2分钟也行。
0: 对，您就起来1-2分钟、啊，伸伸懒腰，拉伸一下，然后啊，换换眼睛，然后喝两口水，上个厕所，其实啊，都是可以促进我们血液循环，改善我们肩颈的这个血液供，这个血液循环，帮助我们排湿的。别一坐一上午不动。我们说久坐啊，干嘛？久坐叫湿气越堆积越重。您就看您那个小游泳圈，就看您那个小肚腩啊，它就都堆在那儿了。所以咱定个点儿。啊，1个小时之后活动活动，喝两口水，换换眼睛，上个厕所，这其实也是啊。这个时候其实反而我们总觉得不行，这活儿特别着急，真那么着急吗？就算这么着急，您这个效率不高，它也没用。
1: 是，
0: 有的时候反而您就这样稍微活动一下，哎，文思如泉涌，这灵感就直接闪现出
2: 来
0: 了。对，
2: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这个上班博主啊，他们下午有的时候犯困。就是做一杯冰咖啡或者买一杯冰奶茶
0: 续命。
2: 对，
0: 对，
2: 叫续命。哎，这个习惯好吗？
0: 一直说的就是这种冰饮啊，会直接损伤我们的脾胃啊。当时喝了精神了，但是体内的湿气越来越重了，你会发现越喝这个人就越爱犯困，就越沉，就越依赖啊。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您下午犯困的话，我们可以喝一点淡淡的这种绿茶，或者您站起来溜达溜达啊，比如按我们的这种太阳穴啊、风池穴呀、然后稍微醒醒神，其实比这种冰饮啊要健康的多啊，真的是。还有就是如果您在办公室看着电脑久了，这真的是我有这个问题。电脑看久了之后，觉得不只是肩膀受凉了，因为它那个肌肉，可能我们坐的时候为了让自己舒服点，大家不会一直挺着这样坐着，可能就包括现在我和练文在录节目，然后我现在也是啊，歪歪在旁边一呆，练文坐的可直了，但是就觉得哎，我这样坐着可能舒服一点，这种坐姿不正确啊，有的时候也不太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教大家放松一下这种肩颈，比如说我们可以坐直了，双手交叉在我们的脑后啊，我们稍微把头往后仰一仰。其实就是抬头嘛，啊，这个往后仰一仰，其实就改善一下。包括我们可以用这个脖子去画圈啊，然后呢往后仰一仰，然后扩扩胸啊，其实就是来舒缓我们这种肩颈的。而且它老受凉，它这个气血运行活动就不畅了。我们这种无论是扩胸运动，或者是往后的这个扬扬脖子呀，动一动我们的脖子，其实都有刺激局部血液循环的这样一个作用，能够把这个空调吹出来的僵硬和酸痛啊给它缓解掉。
2: 而且也能改善一些上班族的颈椎的问题啊。
0: 是的。
2: 那最后孟大夫可不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有没有适合通勤族随身带的防暑小物件？
0: 对，必备好物啊。
2: 对，必备好物，
0: 就是我自己
2: 想。
0: 对，这个我自己准备的一个，就是我在其实包里放了一个迷你的保温杯，它只有250毫升，很小很小，而且非常 Q 非常可爱，不占我包里的地方，但是我会随身装着点水，然后装一点这种，我每次是泡柠檬水，然后路上如果热的话我小口慢喝，因为现买的话都没有温水，大部分你买个冰水比那个健康的多。还有就是我会买一个手持的小电扇，当然了不用对着脸对着脖子直吹，有的时候就是你啊区域性的这种吹，帮助这种降温效果其实很好。我现在是准备了迷你手持小电扇，迷你的保温杯，还有就是我一定会选择这种湿纸巾啊，有的时候当特别热的时候我们物理降温嘛啊，当然我一般选的都是这种无酒精的，我们擦一擦，其实就跟咱们说发烧了酒精擦浴温水擦浴一样啊，我擦一擦哪

0: 刺激皮肤，大家慎重选择吧。包括有一些这种冰凉贴，就是说我们贴在额头上啊，但是它是一个局部降温嘛，你说有没有用，它肯定有局部的这个作用，但是也是治标不治本。你热的时候不只是头会热啊，它可能对于一些发热感冒发热的这个朋友们可能更适合。包括有一些朋友们会自己自备点这个藿香正气水，说我只要是夏天不舒服了，我就灌两个藿香正气水，一方面它含酒精啊，小朋友可能喝了不太合适，另外一方面即便是不含酒精的，它也不是万能解暑药。还是那句话，适合您体质的才是最合适的啊！这跟寒湿导致的中暑，您喝藿香正气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您是暴晒，比如说是暑热中暑了，或者是湿热这个中暑，湿热这个问题，您喝藿香正气水它可能就不太对症，甚至可能物极必反。
1: 没错，
0: 嗯，也利用最后这一点点时间，给大家推荐一个便携的清暑薄荷茶啊！其实我们薄荷加菊花加陈皮，再加上一颗乌梅。薄荷、陈皮啊、菊花各2到3克，加一颗乌梅啊，我们直接泡完了之后，然后放在咱这个小小的这个便携。

0: 用，同时您也可以去按压，比如说我们的内关穴和合谷穴。而如果您觉得路上有点中暑的感觉，觉得有点头晕恶心，内关和合谷都有这个治疗啊中暑这种头晕恶心的这种作用，您也可以按压。
1: 好，那我们这期呢，其实大家也听了啊，全是实操的干货，特别是我的上班族的伙伴们啊，也可以重点的听一听这期的节目啊，从出门前的防晒到路上的防暑，再到办公室的一些避坑啊，还有随身的好物和调理方。那大家听完之后呢，明天咱就能照着用。
0: 对，其实大暑这个通勤的核心啊，就是现在因为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除了叔阿姨爷爷奶奶，也有一些我们自己这个年龄的小伙伴说，哎，我就上下班的时候，我开车的时候听到了啊，就我们注意这个季节，咱别和高温硬刚，也别过度贪凉。这一冷一热的刺激啊，可能比单纯这个热更会伤害您。所以咱的这个季节追求的就是咱慢一点、稳一点，做好防护啊。春夏既养阳，但是也要一年无恙。
1: 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日常通勤选防晒霜 SPF30+PA3+足够，提前15到20分钟涂抹，覆盖脸、颈后、耳后、手背。阴天靠窗工位也要防紫外线，优先搭配黑胶遮阳伞、宽帽檐、透气防晒衣等物理防晒，更安全稳妥。二，大汗淋漓时别猛灌冰水，易引发胃痉挛、避汗、中暑。喝温水或淡盐水、电解质水，小口慢饮。步行走阴凉处，骑车做好防晒防护，坐地铁、公交备薄外套，减少一冷一热的刺激。三，进空调房先落汗再脱外套，封口工位披披肩护住肩颈，久坐每小时起身活动，促进循环，防湿气堆积。少喝冰饮提神，可喝薄荷、菊花、陈皮、乌梅茶清暑生津。肩颈僵硬可多仰头扩胸放松。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道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0: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你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七八块钱呢，那就算不错的了。但是只要跟五常沾上边，那这个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买这个五常米一定要选好渠道。
0: 没错，
1: 另外一点就是买五常米怕买到假的五常米。
0: 对，其实我们现在购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哈，像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您想想，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来供给全国各地呢？
1: 其实呢，市面上现在假的这个五常大米哈，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您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掺着的，其实呢，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

0: 难。
1: 嗯，
0: 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
0: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城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
1: 哦，
0: 那河叫蒙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
1: 嗯，
0: 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武昌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武昌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
1: 嗯，
0: 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1: 没错，啊，
0: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PT19266， 也就是武昌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
1: 嗯，
0: 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杂的真正的五常大米，每一粒

0: 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总共是五个字儿啊，就是鲜软弹滑香。
0: 嗯，
1: 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到新米，粒粒皆珍惜。
0: 嗯，
1: 软，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
0: 嗯，
1: 第三个字呢就是弹，它

0: 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多条机场巴士线路优化调整，一箭九星东方空间引力一号首次成功执行远海发射任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推出两大专题展览。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北京多条机场巴士线路日前优化调整，新增停靠站点，调整行驶路径，延长运营时长，开通24小时全天候线路，全方位提升两场地面客运服务效能。其中两条机场巴士线路升级为24小时全天候运营，首都机场北京西站线日发班次提升到90班，大兴机场北京站线日发班次提升到102班。两条线路实现全天不间断发车，覆盖凌晨早班机、深夜落地航班全时段出行需求，解决深夜抵京旅客的接驳难题。再来关注，昨天10点54分，北京经开区企业东方空间自研的引力一号遥四星联体号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顺利将搭载的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步开展一个载荷试验。这是引力一号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也是我国首次在东海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刷新了我国民营商业航天应用发射的入轨重量记录。本次发射包含一颗开运二号，这是区内企业开运航天发布的全球高校卫星联盟星座首发星，彰显出北京经开区完善商业航天产业链条的协同创新。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建校9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昨天同时推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专题展和革命熔炉淬火铸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题展两个专题展览。策展方通过场景复原、投影音效等科技手段，让历史从书本里走到场景中，利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保护性条款寻找商品瑕疵，向商家索要高额赔偿，人们常说的职业索赔人站上了刑事被告席。近日朝阳法院审理一起相关案件，被告人王某某、谢某某以不赔钱就持续投诉相要挟，索赔近47万元，被判敲诈勒索罪。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的报道。
2: 2024年6月到2025年3月，被告人王某某、谢某某在网上学习了打假视频后，通过多个账号下单小巷超市内经营的洗发露、面膜、牙膏等日化用品，每单只买一件商品，累计下单1118笔。随后，二人以商品宣传存在问题为由，通过12315、北京12345等平台提交投诉举报数百次，以此向企业索要每件商品500元的赔偿。截至案发，两人已经得手11.65万元，并在最后一次购买时一次性索赔35万元。公诉人出示了王某某与小巷超市工作人员沟通时的电话录音。
3: 我不想说这么多没用的了，你就说大概什么时候能有回电，能有一个这个确切的消息。

0: 你说能不能支持这个35万？
1: 其中一次索赔时，王某某购买了7个品类，共计100件商品。工作人员提出按照每种品类500元进行赔偿，这个方案却被王某某拒绝。
0: 就意思一个品赔500呗，一共。
2: 对的。
0: 你知道买了多少个吗？
1: 对此，王某某要求必须按照每单500元的标准赔偿，否则将一单一单起诉。
0: 那没问题，那我就起诉吧，一个个起诉也可以，好吧？到时候我也会申请诉讼费由你们承担，我一个一个的起诉，我不会说就是一堆的这样的去起诉，你放心。啊，咱们慢慢摸这个时间就行。
1: 案件的发现源于市场监管部门的日常监测。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大屯市场所工作人员靳宇轩介绍，
3: 王某某、谢某某二人在全国12315平台投诉132次，在北京市12345平台投诉。

0: 本可以一次性完成的订单拆分为上百笔独立的小额订单，这样的目的呢，就是利用每单最低500元的法定赔偿标准来垒高他们索赔的总额。
1: 于是，市场监管部门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后，检察院认定其存在敲诈勒索情节。7月22号，朝阳法院判决二人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20000元；判处谢某某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罚金6000元。朝阳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孟慧慧提示广大消费者：
2: 消费者，我们还是秉持

0: 举行2026年穿越中轴法治研学活动，发布第四条研学路线，将中轴线上散落的法治文化地标串珠成链。目前四条研学路线已经上架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公众在地图首页搜索法治研学就能查看路线详情。夏日炎炎，荷韵飘香，白福泉公园的荷花池目前已经全面进入盛花期，成为公众休闲赏荷、拍照打卡的热门目的地。白福泉公园的荷花池总面积大约6000平方米，荷花自六月就次第绽放，如今七月到八月上旬正值全年最佳观赏时段，整体花期可以持续到八月下旬。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播报。
1: 最近2026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 UIPM 在北京宣布，今年9月的障碍跑世锦赛将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举行。赛事将依托环球影城及周边商业综合体的势能，打造北京文商旅体融合办赛样本。障碍跑项目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一项正式竞赛内容。北京成功获得了2025至2028年障碍跑世锦赛的承办资格。2025年障碍跑世锦赛在国家奥体中心举行，四天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取得了5金13银9铜的亮眼成绩。7月25号，2026年北京世园公园杯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第四站将在北京延庆区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举行。赛事设置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男子 U16 组、男子 U14 组，为满足更多女子青少年选手参赛需求，组委会允许年满13周岁的女子选手以测验运动员身份报名参加女子公开组比赛，在比赛中积累经验，提升竞技水平。本周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篮球项目分阶段继续展开角逐，本次赛事共吸引全市16个区123支代表队参赛，涵盖5人篮球、3人篮球两个项目，共设置10个竞赛组别，将上演269场精彩对决，是本届世运会参与规模大、竞技氛围浓厚的重点青少年球类赛事。另外，本周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将继续展开角逐，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武术散打项目、青少年组体操项目、青少年组排球项目、青少年组国际象棋项目也将陆续登场。最近，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冰球锦标赛在国家体育馆冰球馆和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同步开赛，本次赛事

0: 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
1: 哎，所以说呢，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0: 哎，没。

0: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推荐，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1: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0: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1: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0: 抽真空的哈、啊哎。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
1: 嗯。
0: 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1: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合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0: 一顿饭够吃了啊！
1: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剂量。

0: 十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两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0: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1: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一斤也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0: 没错。
1: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0: 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日大暑，上午及傍晚至半夜为降雨主要影响时段，长征精神与抗大星火同辉，抗战馆推出两大专题展，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落幕。接下来请听，极端高温出现次数也最多，因此大暑是名副其实的炎热冠军。大暑时节，湿热交争达到一年中的顶点，桑拿天在此时也达到鼎盛，全国多地上蒸下煮，闷热难耐。常年大暑时节，我国夏季范围扩展到约530万平方公里，达到一年中的鼎盛。大暑时节也常会出现暴雨，北方地区的雨季有七下八上之说。常年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这一时段，是北方一年中降雨最集中的时期。具体到今天，北京也有降雨。目前影响本市大部地区的雷雨云团已减弱，市气象台7月23号10点35分解除雷电黄色预警信号，9点到10点全市平均降水0.4毫米，城区平均0.1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延庆葡萄博览园，为48.8毫米。预计未来1到2小时，本市及傍晚至半夜。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 展业研究部研究
3: 其中这个长征25000里就是其中的一个名字。
2: 除了珍贵的红色文献，展厅展出的馆藏一级文物直观还原红军改编时期的历史抉择。
3: 这件是我们馆藏一级品，它是李少岩创作的120师在华北套组满画中的其中一幅换帽子。当时红军改编之后，要求红军更换国民党的帽徽，其实当时很多红军人就是想不通的。当时也展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后面这位指战员劝前面的这个战士，当时很多人也都说，我们虽然是换了帽子，但是我们的心是不会变的。
2: 为拓展观展内容，展馆创新融入数字化配套服务，通过二维码解锁展板之外更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丰富大家的观展收获。
3: 我们还配合展示了一些二维码，包括一些展览中没有展示的一些小故事呀，或者知识点。这个的话会扫到新四军番号的由来，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八路军番号的由来。前面

0: 里面还有一些像周恩来在谈判过程中崂山遇险的一些故事，算是一个展览的延伸阅读。
1: 两大展览配备数百件珍贵文物、历史图片与多媒体展陈，还运用场景复原、数字延伸等创新展陈形式，让厚重历史

0: 物，关注王一林和张南征说。
1: 特别珍惜，我觉得这个能多了解一些长征艰难的历史，多让咱们后代能了解中国的历史，那不忘自己的初心嘛。
2: 红军的抗大的精神啊，我们要给它传承下去，所以我们必须先了解，我们了解的越多，我们的就说给后边的跟他们讲，我们才能有东西说，让我们的后代都上这里来。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李志东从策展利益出发，解读两场展览承载的双重历史意义。
3: 长征呢，按照毛主席讲的，我们是宣传队、宣言书、播种机。正是因为通过了伟大的长征，让我们把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把我们红军的生存、民族的威望联系在一起。我们的这个红。

0: 控制的这个中流砥柱，而且呢，为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我们甚至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这两个九十周年都非常值得记忆。
1: 最后关注科技教育，昨天下午，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举办，来自北京16个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中学生代表队同场竞技，上演了一场场科技感与少年活力交织的巅峰对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球场上人形机器人3v3足球对抗赛激战正酣，奔跑、传球、射门等等，机器人们动作娴熟，配合默契，引得观众席上的师生欢呼不断。机器人精彩表现的背后，是中学生们反复调试算法的汗水。北京四中高一学生梅佳维说，
3: 在赛前我们就要做大量的一些算法调整参数，然后我们就要在训练场进行测试，再根据实地的反馈迭代反复，最终把我们机器人做成今天比赛时候这个样子。比如说机器人突然倒地，这时候就需要极快的反应，把它扶到场边，然后重新运行，让它重返赛场。
2: 从对人形机器人一无所知上手生疏，到成长为能够独立操控机器人的科创小能手，这让学生们收获良多。第一七一中学高二学生周延鹏分享道，
4: 我们刚开始是完全不了解的，但是我们用人工智能去把这段代码我给它发过去，帮我们翻译或者帮我解读，帮我们更快速的去了解这段程序，感觉到机器人飞速的变化吧。因为开始练的那版机器人和现在的这版机器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机器人的迭代是非常快的。
2: 经过激烈的角逐，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和密云区第二中学分别获得甲乙组冠军。市教委副主任张耀天表示，北京将持续完善全学段人工智能教育体系，引导更多青少年在科创实践中探索前沿技术，在创新挑战中成才成长。
5: 我们实际上更重视的是学生解决真实复杂场景问题的这种能力。在人形机器人足球赛的这个场景当中呢，在好奇心的好胜欲的驱动之下，学生可以很快地掌握一些各个学科的知识，包括一些前沿领域的知识。这一次呢，我们也是充分组织和动员了全市的16个区和雄安新区他们的学校一起来参加我们这次市级的大赛，组织了有97场比赛，就是希望在人工智能教育方面能够实现教育的优质均衡。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

0: 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

0: 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雨林深处

0: 终到来，进而思考三千年兴亡往复的王朝史。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聘副教授孙明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击毙清王朝的中年危机。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1: 因为我们国家最初是建立在一个农耕文明的基础之上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而在包括清及清以前整个的社会又是处于一个中央集权的一个国家。

0: 个正德、嘉靖和隆庆之后，出现了张居正的变法，万历新政，张居正的一条鞭法。
1: 对，
0: 那么在北宋啊，这个宋英宗啊，经过了宋仁宗4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比较繁盛的一个情况之后，到了英宗的几年，神宗就觉得不行，
1: 对，
0: 这个国家到这里我没有钱了，
1: 对
0: 啊，那怎么办呢？出现了王安石变法，
1: 对。
0: 那我们再看唐经历过一段时间中兴哈，汉也是到了汉宣帝的时候啊，经过汉武帝、汉昭帝，到了汉宣帝的时候也经历过一段中兴。
1: 对，
0: 然后我们会发现，其实这时候其实在这时间之前，大家意识到有问题了，于是要改变，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变法。
1: 嗯，
0: 那我们看清代不也是这样吗？
1: 嗯，
0: 那么到了咸丰之后，也出现了一段时间所谓的同治中兴哈。
1: 对，
0: 当然这个是涉及到这个第一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这样的冲击，而出现的这个洋务运动啊，同所谓的同治中兴哈。那是不是按照这样一个王朝的发展规律来讲？
1: 嗯。
0: 中叶之后，大家意识到有问题了，需要改变了，那么都会有一些可能出现一些变法的情况出现，变法了之后又经过一段短时间的复兴，是不是都会有这样一个规律？
1: 对，我感觉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在汉代的时候呢，就发生了，就是也是制度很重错，所以重错就是无秩序，就是非常乱嘛，又多又乱，这就叫从错啊，他们用的词，那就是很乱，就没有无秩序、无精神，所以这套制度就带来了很严重的问题，是吧？但是他们那时候呢，分析这个问题，他认为呢，这是什么？是一些天命要转移了，他就从这些天命啊，所以你看后来王莽就开始就是武德宗室就弄这套东西，所以说其实从宋以后呢，我们对政治的理解是更加理性化了。所以我们来分析中叶的时候，我们不仅认定说确实中叶会出现，而且我们认为解决中叶的办法不是通过什么再受命，或者说把这个命转移给谁，它不是这个逻辑了。

0: 现代政策
1: 制度，
0: 完了政策往下发，
1: 嗯，
0: 你印点纸往下发，
1: 嗯，
0: 他印点纸往下发，能不能落实呢？大家也不知道，他等于这还是延续法外有法，法外生弊的这样一个状态。我感觉这些个问题都是从清代的中叶延伸过去的。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像同治中兴啊，就这个词我们大家也听说过啊，
0: 嗯，
1: 那么它真的兴了吗？如果说兴的话，它兴在哪儿呢？
0: 我认为呢还是可以说它是兴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看特别是所谓洋务运动，但当时人经常也把洋务运动叫做自强运动，因为我们从形态上看是学的外国嘛，
1: 嗯，
0: 啊，引进的洋务，但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它的宗旨是要自强，是吧？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呢同治中兴第一个呢，啊，虽然地方都

0: 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制度风俗框架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我们今天说这个风俗呢，我们一般指的是那个吃的，
0: 对，
1: 喝的，
0: 地方的一些习俗文化，哎，对，
1: 歌舞是吧，柳锅豆腐宴什么这些是吧，这个。但是在古代的时候，中国人讲的风俗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的状态或者社会文化状态是吧，比如说这个地方好像是很有秩序的，然后呢这个小孩都很尊敬老人，啊，人们都很节俭是吧，它是一个秩序的感觉，这是一个风俗是吧，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
0: 公序良俗，
1: 公序良俗有点接近那个是吧，所以它呢是一种更加带有整体性的社会和文化的那样一种感觉。而制度呢指的是相对更确定一点的，就是制度，一条一条的制度是吧，它是一个抓手一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提出这样一个东西呢。

0: 个人不仅是一个个体，如果在一个地方形成了这样一种氛围，就大家都应该是做好事而不是做坏事，那这个就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吧？所以说我这个书也讲，就是从积弊，这弊端积累在一起，对吧？当然也可以说，比如说有制度弊端，有治理弊端，
1: 啊，对，
0: 那么弊端在一起，
1: 对，
0: 就会变成一个什么问题呢？就会变成一个积习，就人的行为习惯。而再往后一个阶段，什么？就是积势。
1: 哪个势啊？
0: 是大势，就势头的势。

设计，通过规避风险的方式，我们会设计一套理论，就可以来走出这个周期啊，走出这个规律啊，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实现永久的繁荣呢？那么有人说，那

0: 个立宪哈、啊，这个新政，
1: 对，
0: 它有一个时间表，弄了一个时间表，
1: 时间表，
0: 我忘了是六年还是九年的一个时间表，
1: 对
0: 啊，每年干什么，每年干什么，每年做什么，然后以时间表列好了。就如果没有发生一些特别的事件的时候，如果按照这个时间表走下去，但是我们说历史不能假设，我们不妨稍稍假设一下，有可能中国历史的走向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发生一些偶然的情况，比如说1908年慈禧和光绪都。

0: 量足够的一个政治的资本和积累，
1: 对
0: 啊，在这个众臣之间又没有足够的话语权，
1: 对
0: 啊，就导致很多人说六年太长了，九年太长了，三年你就要把它完成，
1: 对对。
0: 然后后来载沣不就把这个时间压缩了吗？
1: 对，
0: 压缩了之后又出现了一个事情，是皇族内阁，
1: 嗯
0: 啊，皇族内阁出现。就基本上比如说后面的这个保路运动啊，辛亥革命就发生了，是吧？我们说这些看起来好像是偶然的事件，
1: 嗯，
0: 它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必然的情况出现呢？比如说皇族内阁，
1: 嗯，
0: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清政府其实他不想放权，
1: 嗯
0: 啊，他还想控制大权，
1: 对，
0: 他通过内阁的方式把那个成员权一半都变成皇族，那还是我大清的话语权嘛，
1: 对对
0: 啊。
1: 所以这个我认为清朝基本上是传统中国统治的技术的集大成的一个朝代。钱穆先生写这个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他把清朝写得不太好，那是一种基于民国的意识形态的影响。那清朝的整个的制度，整个的范，总体上，但仍然无法避免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这可能确实和一家一姓有关系，是吧？这个皇帝后来你看他身体都不行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吧？那你可不就像一个人到老年一样，就越来越弱，是吧？他这不是一个能够不断兴起，不断兴起，那皇帝肯定身体也得好吧，是吧？当然你也说有一套制度不用他操心也行，但那个在王朝时代，他怎么可能呢？是吧？怎么可能？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来看到清末新政到预备立宪的时候，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们看到了多种政治可能性。
0: 哦，
1: 就原来中国人只有一个理想国，就是三代。
0: 嗯，
1: 三代就君民臣良，然后呢，我们今天叫经营吸纳，是吧？这实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政治士大夫政治。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三代已经不足以满足人们的政治想象了啊，那就是现代国家。只不过现代国家呢，起码有大概是两种，一种呢是共和的一个国家，
0: 对，
1: 只不过共和有几种啊，美国式啊，法国式不同的哈，有单一制的，有联邦制这样的。另外一种当然就是君主立宪啊，就主要是特别像日本这样的哈。那君主立宪的，在当时清朝的皇帝和他的主要的那些人理解是什么呢？是变一个形式，这个形式它不是为了分权，而是帮助你更好的集权，
0: 嗯，
1: 并且出了事儿你还不用负责任，因为你下边有内阁呀，你有责任内阁嘛。因为你像过去，比如说你这个为什么会亡国呢？
0: 嗯，
1: 那就是因为你君主犯了错误啊，君主犯了错误，人们追溯只能追溯到君主，没有别人，你不能说那个军机处那是办事机构是吧？
0: 嗯，
1: 但如果有责任内阁呢，就是你犯错了就把责任内阁给换就行了，
0: 嗯，就是内阁
1: 的事，君主不用负责，用我们今天话讲是吧？所以说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这第一个，君主无责任。
0: 嗯，
1: 第二个呢，可以集权。就我们今天，我们泛泛的认识，老会觉得说，这君主立宪呐，这个清末。

0: 御决算。
1: 嗯，
0: 就大清朝有了御决算制度。御决算那怎么办？我就往各地都要派这个去掌握数据的官员，
1: 嗯，
0: 把这个数摸上来，其实就是为了集权。
1: 嗯，
0: 军事也一样，他练兵处在中央成立一个练兵处，他也是为了集权，就把去日本啊学这个军事的都弄回来，然后放在中央的练兵处，是吧？然后呢，再到这个派到各省去，也是希望抓这个兵权。当然，就地方督府就和他做游戏嘛，是吧？地方督府就不会愿意把权力给他，是吧？
1: 嗯嗯、
0: 所以说，他把这个君主立宪其实理解为一个是强化军权的。

0: 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国家富强，而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国家富强的方式，把我们建成一个现代国家，推动自己的现代化，已经是一个不可挽回的一个大事。
1: 对，其实呢，这本书也像一把钥匙哈，因为书中有很多很多。

0: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你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特别的实在。惠基鲜他们家呢是内蒙古的一个品牌，家里边的这个工厂啊就是建在了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旁边。那么在锡林郭勒草原呢，他们有自己的牧场，所以说散养的黄牛成为了自家的招牌。而且他们家的牛肉啊有一个特点，就是牛自己家养的，宰杀在自己家的工厂，加工是在自己家的工厂，所以说整个链条当中是不用冻肉的，而且全都是鲜肉。这样做出来的无论是酱牛肉也好啊，还是牛腩也好啊，还是其他的牛类制品，它的膻味都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香气特别的足。第二点呢，就不得不说咱们2025年的锡林郭勒草原酱牛肉的升级了。以前咱们说买酱牛肉要挑部位，后腱和前腱都有它各自的特点。前腱有什么呢？一层瘦肉，一层小筋，而且是精瘦相连的，您会发现入口以后是非常非常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肉丝特别特别的细腻，这是前腱子的特点。但是以往呢前腱后腱都有，但是我们发现什么，我们的听众一般是普遍是上了年纪一些的听众，然后呢给家里边孩子做菜也都是您的一些工作，所以说呢考虑到老人和孩子需要的话，我们今年把所有的腱子的部位都换成了前腱，都换成了叫做三花腱，所以这样的这个部位呢吃出来更嫩，而且呢更加的香，不塞牙，而且保证每个腱子的出品都是来自于三岁

0: 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的金组合了啊，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主品呢是150克，也就是三两一袋，给大家是十袋。另外赠品呢是同样的也是150克一袋，三两一袋呢给大家再赠八袋，一共是18袋。那么当地卖哈，比如说一些超市卖啊，它是26块7一袋，18袋的话呢有48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合一袋16块多。
1: 16块多。
0: 所以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首先呢，这个好的酱牛肉值得三嚼，头一嚼外面的味儿得有足够的酱香，第二嚼能感受到肉丝儿还得烂乎，
0: 烂乎。
1: 到第

60。今天夜间阴1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扶扫昌平服务基地揭牌，经济家政协作再添新平台，职业索赔人拆单购买小巷超市日化商品索要赔偿40万余元，获刑，壮美有趣又清凉，八达岭夜长城开启新玩法。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经济劳务协作。为持续深化经济劳务协作，畅通跨区域人才培育、技能输出、就业对接链条，日前河北扶扫昌平服务基地在昌平区居然之家家政家居研学中心揭牌，基地成立后的首期家政技能示范班也同步开班。北京昌平、河北张家口两地人社部门共同为基地揭牌，并签署人力资源协同发展战略。

0: 美成呢，我一个一个的起诉，我不会说就是一堆的这样的去起诉，你放心啊，咱们慢慢磨这个时间就行。
1: 案件的发现源于市场监管部门的日常监测。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大屯市场所工作人员靳宇轩介绍，
2: 王某某、谢某某二人在全国12315平台投诉132次，在北京市12345平台投诉295次。他们购买的都是低价日化用品，每单呢只购买一件商品，把本可以一次性完成的订单拆分为上百笔独立的小额订单。这样的目的呢，就是利用每单最低500元的法定赔偿标准来垒高他们索赔的总额。
1: 于是市场监管部门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后，检察院认定其存在敲诈勒索情节。7月22号，朝阳法院判决二人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20000元，判处谢某某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罚金6000元。朝阳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孟慧慧提示广大消费者，
3: 消费者我们还是秉承着消费者就是购物消费的行为，而不是说用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作为自己牟利的手段。
4: 最后关注文旅消费，盛大的登城仪式迎八方来客，城上互动解锁千年故事，夜幕下的长城璀璨壮美。今年夏天，八达岭夜长城融合沉浸式演绎、光影秀与多元文旅服务，打造夜间游览新模式，让雄伟巨龙焕发全新活力。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5: 巍巍雄关，今夜无眠。
6: 夜幕降临，走进八达岭文化街区，茶马互市的繁荣盛景在眼前呈现。身着明代服饰的演员们翩翩起舞，民族交融篝火晚会热闹非凡，恢宏的入城仪式将体验感拉满。游客们说，
7: 在篝火那里，大家围着那里跳舞，非常的热情，
8: 演出非常的好看，然后也非常的让人热血沸腾吧。在城楼前后开城门的那一下子，觉得还是挺震撼的，很有仪式感。
6: 夜晚的长城少了白日的火热喧嚣，多了一份清凉静谧。向远眺望，八达岭长城在灯光映衬下闪耀璀璨，景观壮美辽阔。游客田先生第一次爬夜长城，看到灯光点亮的那一刻十分激动。
9: 我在北京生活了近20年，第一次来爬夜长城，特别的兴奋也特别的期待。夜长城感觉跟人的是一种静，更加凝练它静中带强，更加彰显了我们祖国大好河山的美。
6: 作为北京夜游标志性项目，今年八达岭夜长城迎来全新升级。丰富的互动项目让游客们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触摸长城的历史脉络。八达岭长城讲解员康佳介绍，
10: 今年26年的这个夜游长城的主题叫雄关万里夜运千年，主要是有7个点位的演出，以及我们街区呢有灯光秀，还有很多 NPC 跟大家进行一些互动。比如说我们第二个点位叫做晏殊，有句话叫做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游客可以写下一封对未来这种期许祝福。然后呢，我们会有士兵每隔半个小时送到长城上面送给陌生人。登上长城呢，我们还有孟姜女哭长城的 NPC 的互动，小朋友根据 NPC 的指引更深入的去了解博大精深的长城文化。

0: 话400-816。
1: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雷达、河道水下传感器，构建立体化监测网络。 AI 模型可以提前72小时预判洪水峰值、过境时间。系统配套智能分水闸自动化调控模块。

一块，算下来平均每个电子产品中每天超过15亿块芯片的产出，不仅是数字的更新，更是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动力的生动写照。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的跨越，也彰显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活力和潜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中小学全面进入暑假，提示大家要牢记暑期防溺水六不准，摒弃错误的控水施救法。野外水域溺水已经成为青少年暑期第一致死意外。科普明确学生防溺水六不准，包括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结伴戏水，无监护人陪同不下水，不到无救援人员野泳，不盲目下水施救同伴，远离河道、水坑等危险水域。而针对家长提出监护四知准则，知晓孩子去向、同行伙伴、活动内容、归家时间。低龄儿童戏水必须全程近距离看护，禁止分心玩手机。很多群众存在施救误区，依靠手拉手人链救人、倒挂控水，这都极易造成多人落水窒息，延误黄金救援四分钟。官方标准救援流程为叫、深、抛、复苏。首先，大声呼救吸引路人，拨打110、120，岸边用竹竿、绳索施救，抛掷救生圈、泡沫浮具。救上岸后不控水，首先要清理口鼻液。

的确是我们的细胞分泌到细胞外面的这样的一些纳米这个级别的结构。那具体来说呢，你可以大概把它理解成一个小号的细胞。当然我们用生物学的专业的术语，我们对它有一个说法啊，叫做这个细胞外囊泡。那那个囊泡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由我们的细胞膜一模一样的这种磷脂分子，然后呢组成的这么一个非常微小的，直径大概在几十纳米到100多纳米的这样的一个囊泡。那么这么小的一个由细胞膜组成的囊泡，所以我说嘛，你就可以把它看成这个超级小号的细胞。但是里边呢，东西呢可是非常的丰富，里边呢既有这个我们说的我们身体里的细胞里的一些酶类，能够催化生化反应的酶类，同时呢还包含了一些。

0: 人的神经递质释放出来，进入到新的神经元。也就是说，我们原来认为的这种要紧密衔接的神经元之间的传递，也可以通过外泌体实现一个所谓的打引号的超距传输。所以你看，就是说整个这个外泌体的这个发现的这个历史，它其实是一步一步往上走的，我们对于它的认知呢，也是越来越深入的。
1: 嗯，我能这么理解吗？外泌体其实是细胞之间传递信息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就像是一辆运货的小车，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是这样的。
1: 那么到现在为止，这辆运货的小车里面运的是什么？如果没有这辆运货的小车，我们的身体又会变成什么反应？咱们科学家对于它的了解有多少？
0: 你这问题问得非常好。当然，我们一般把它比喻成一个运货的小车啊，但这里边可能有一个区别性的东西需要指出来，就是咱们只要

0: 就被拦截到了，对吧？比如说我们这个免疫系统，大家都知道它是对于这个任何外来的物质、外来的分子都是非常高度警惕的，对吧？那我们身体里的车，咱们举个可能不一定合适的例子啊，咱们都在北京，那可能我们身体里的这个外泌体它就只认这个京牌号的这个汽车，哎，
1: 突然可能来了一个

0: 汽车也一样，你说都是厢式货车，你知道后边车厢里边到底藏了什么东西吗？其实我们只看外表是看不出来的，
1: 对，
0: 对于外面皮也是这样的，它内部有什么，我们从外部是检测不到的。
1: 嗯，
0: 这个就是说，在纯化上为什么至今都是一个挑战，是一个难题的原因。
1: 嗯，哎，既然叶老师已经说到这儿了，那我们现在在实际当中，外面皮是如何得来的呢？
0: 嗯。实际中呢，现在外泌体的话呢，因为它是只能够由这个细胞分泌出来，所以我们首先还是得通过细胞培养的手段，然后呢诱导这个细胞去分泌出外泌体，然后再从中呢去进行纯化。现在这个是相对比较可行的一个路线，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从动物身上获得这个外泌体，因为从动物身上获得外泌体的话，我们是不敢把它用在人身上的，那等于是一种的物质的入侵嘛，那一定会导致我们免疫系统会有反应的。所以呢，这个只能用人自己的细胞去制备这个外泌体。所以呢，这个也就说到了它的商用中，其实这个制备本身就意味着非常巨大的成本，因为它不像是合成出来的东西。如果说这个外泌体能够我们去人工合成的话，其实我们前面讲的很多问题就都解决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工合成的东西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精准的控制这里边到底有什么，没有什么，因为每一项佐料都是我们人为添加的，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精准的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没什么东西，那就好办了。但是这种人工合成的类似于外泌体的这种结构呢，其实我们现在不叫这个名字，我们管它叫脂质体，就是也是类似于咱们这个细胞膜的这种磷脂分子，然后呢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囊泡结构，我们也可以用它去包装药物啊，包装一些有效的治疗成分啊，然后实际用于这个疾病的治疗。这种技术，脂质体这种技术，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在用了，而且呢，之前大家都知道这个新冠疫情期间用的这个mRNA 疫苗，其实 mRNA 怎么能够在我们身体里边稳定存在并且递送呢？其实靠的就是脂质体。所以这样的这种包装的这种方式，不是说没有，我们是有的，只不过呢，这样的东西呢，是因为我们了解得很清楚，所以。

0: 是在这个领域中存在的一些大家的一个心态的问题。说，哎，这个东西好像在某些地方能用到，有些人能用到，我用不到，那这个我就得想办法要用到它。但实际上大家想想，如果说一个东西，一个药物也好，或者是把我们说医美的产品也好，真的说非常有用，也非常好，也非常安全，我们为什么不让大家都去用它呢？没有任何理由去不让大家都去用它，对吧？
1: 嗯。
0: 那么第二个角度，我其实也是不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其实咱们可以试着从商业的角度上来理解这件事情。那大家现在总是有一种，哎，有一个先进的产品出来了，然后都没有其他人去这个跟进，没有其他企业去跟进，哎，现在我知道这个事儿了，我要去体验这个产品。但大家想想，如果说这些产品真的那么好，包治百病，然后又能够使一些疑难的复杂的病症能够获得很好的救治，那其实这样的产品它一定会成为我们说的这些国际性的大型药企早就盯上他们了，他们一定会投入资本投入钱，然后把这样的专利给买过来，然后自己去生产这个药，自己去赚这份钱。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象其实在整个药物研发领域是非常正常的，很多小的公司研发出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药，还不是已经上市，不是已经完成人体实验了，只是说，哎，有非常好的苗头，很可能。

0: 其他的生命科学领域的问题一样，我觉得一定是光明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结构，它既然能够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起到很多正向的作用，我觉得未来它一定能够成为我们的一种工具，包括我们今天所谈的所有的这个治疗疾病啊，然后甚至是不是说疾病，而只是说医美领域的应用，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对它的整个的功能机制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知，更加清晰的认知，我们才能够做这件事情。那就现在来说的话，这点确实还没有做到。不要说一个这个外泌体了，就是比它更简单的很多结构，我们到现在对里面的分子的构成啊等等，还是不能够搞得很清楚。所以当我们真的把这些事情搞清楚了之后呢，可能反而不需要外泌体。比如说我们真的清楚说外泌体里到底是哪一种成分或哪几种成分促使神经细胞再生了，促使这个已经受损伤的组织能够修复了。那么我们将来就完全可以用我前面提到的这种脂质体的技术，这样是一个更成熟、更加人工可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去完成这几种物质的包装，那不就能够起到外泌体一模一样的作用吗？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路线其实才是我们在生命科学，甚至是我们在很多这个很古老的这个产业领域，比如说农业中，人类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从自然界中去找到某种解决方案，获取灵感，然后最后把它变成一种人类可控的这样的一种解决方案，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对，哎，这个思路倒是真的挺好。我再举一个大家都非常熟知的例子呀，就是飞机。现在出门坐飞机，我们都知道飞机的机翼是金属的，是硬的，它绝对不像鸟的翅膀一样还有羽毛。但是这就是我们在自然界当中的所得到的一些灵感，最后呢所开发出来的一些科技设备所改变我们的生活。其实也许外泌体未来也是这个发展方向。那今天我们的对话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叶盛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玉龙，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同时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您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内容。也欢迎大家使用听天 FM 在线回听节目播出。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0: 当然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活得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5: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2: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3: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天在此时也达到鼎盛，全国多地上蒸下煮，闷热难耐。常年大暑时节，我国夏季范围扩展到约530万平方公里，达到一年中的鼎盛。大暑时节也常会出现暴雨，北方地区的雨季有七下八上之说，常年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这一时段是北方一年中降雨最集中的时期。具体到今天，北京也有降雨，目前影响本市大部地区的雷雨云团已减弱，市气象台7月23号10点35分解除雷电黄色预警信号，9点到10点全市平均降水 0.4 毫米，城区平均 0.1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延庆葡萄博览园为 48.8 毫米。预计未来1到2小时，本市山区及北部、东部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庆、昌平、门头沟、怀柔。

0: 同时完善技术标准体系，打造城市更新领域的北京技术、北京标准、北京方案。
1: 最后关注体育赛事，石景山区昨天举行赛事信息发布会，会上透露，世界顶级乒乓球赛事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举行。中国队将派最佳阵容参赛，首轮售票将于8月中下旬启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中国乒乓球协会秘书长何潇在发布会上透露，今年的 WTT 中国大满贯，全球顶尖乒乓球运动员将再度齐聚首钢园，中国队将派出最佳阵容参赛，同时赛事期间将同步举办中国青少年大满贯。
3: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的青少年选手，特别是那些怀揣梦想的好苗子，为他们能够创造一个与偶像同场、向冠军学习的宝贵机会。这比任何的说教更具激励的作用。
2: 今年的赛事在观赛和服务保障方面下足了功夫。石景山区副区长钟面面介绍，首轮售票将于8月中下旬启动，届时将升级推出全新票品，同时在场馆设施、通行流线上都做了针对性优化。
4: 今年将优化通行组织安排，前移观众出检点位，设置南北双向入场通道，最大限度地压缩排队等候时间，实现快进快出。同步规划布设球迷休闲区、特色餐饮服务区、自助存包设备及便民服务点位。
2: 赛事场馆和大满贯公园也完成了新一轮提质升级。北京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尚介绍，改造后的场馆不仅更专业，观赛场景也更有沉浸感。
5: 首钢园原有的短道速滑馆，我们完成了系统性的改造，正式升级为专业化。

竹。本次赛事共吸引全市16个区123支代表队参赛，涵盖五人篮球、三人篮球两个项目，共设置10个竞赛组别，将上演269场精彩对决，是本届世运会参与规模大、竞技氛围浓厚

0: 来钱一盒，299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跟大家说，它喝起来有多放心。首先，在种植的过程当中，这个番茄不打催红剂、催熟剂，不早摘，自然成熟。第二点，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只有水、浓缩番茄汁以及一点点的葡萄糖，调整一下它的口味。它首先它的味道不是那种纯甜的，酸酸甜甜，带有浓郁的西红柿味儿。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同时记住了，家里边有孩子的、有学生的、有青少年的，他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也就是说，这样的番茄汁供的是飞机餐，供的是学生的营养餐，而且在包装上有明确的标注。这样的番茄做出来的番茄汁，您说能不营养健康，能不安全放心，能不好喝吗？整个组合主品加赠品一共是40盒，每盒是125毫升。另外咱们今天还有特别的加赠，
1: 是再加赠40盒，等于是组合翻倍了啊、一共加大约是80盒。那么市场上的一盒要10块钱，你想80盒多少钱啊？但是今天我们只要299元，您拿走的是80盒。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儿天儿热哈，要我说这是不是进了大暑节气？
2: 没错，咱们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哎、到了一年最热的时候了。
1: 没错没错，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各位啊，注意防暑多补水。
2: 没错，
1: 当然了今天可能有些地方也下雨了哈，出门佩戴雨具。
2: 哎，
1: 要我说北京要有桑拿天是最痛苦的，这么多年过来了，您的上蒸下煮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一些事情
2: 啊？发生在三伏天、发生在小暑大暑节气的时候、
1: 没错，这些事情当中有没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心里边特别的清凉的，特别温暖的
2: 哦？
1: 哎，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
2: 行，那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应个景，在大暑节气聊聊上蒸下煮的那些事儿。
1: 哎，您
2: 您都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1: 今天呢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在聊天室的右上角有个摄像头的标志，轻轻一点就可以和我们来保持互动了。
2: 你看庆阳说上蒸下煮最易中暑，
1: 没错没错，
2: 朋友们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措施哈。
1: 您看我听我这当鼻儿，就知道我这两天身体抱恙。
2: 因为李凯老师这可能也有点水土不服，跟我去广东差不多。这不是您是

0: 钱、
1: 啊、
0: 而且您告的您想想是谁，就住您家楼上的邻居，这抬头不见低头见、
1: 哎、
0: 以后这人情是不是也都没了呢？
1: 一般情况到这份儿
0: 啊、
1: 嗯、基本上就属于撕破脸了，
0: 我觉得有点这意思，
1: 对吧？所以呢，这孟女士呢也不希望啊、为这事儿对簿公堂。你说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怎么办？其实呢，说如果只是偶尔有噪音，完全能接受，毕竟是孩子。可是家长既不当回事儿，也不打算管，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0: 哎，我真觉得家长朋友毕竟是孩子的监护人，咱还是得多跟孩子说呀。
1: 哎、
0: 你，嗯，平常在家玩，你得有时有赏，你不能大半夜还在家里跑。
1: 那老话怎么说？
0: 嗯，
1: 熊孩子。

0: 邻居，你们都忍着去吧，我觉得也不合适。
1: 电钢琴那个键盘的感觉能跟真钢琴一样吗？
0: 我觉得还不错啊，我有幸体验过，但我觉得还可以，还可以。当然我不太会弹琴啊，我觉得还行。总之跟邻居咱们好说好商的，是吧？
1: 包容，
0: 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各自约束好自个儿家里人的行为。
1: 然后能不能在暑假的时候错峰活动一下啊？就是首先有一些太晚太早，咱就尽量保持安静，
0: 对
1: 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哈这个上蒸下煮的那些事儿，包括您刚才说提到的楼上有个吵闹的熊孩子，您怎么办？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

0: 蛇形走位多危险啊，是不是？为了避免途经狭窄处时碰到阻车桩，
1: 他一边蛇形走位一边还唱歌呢。
0: 我唱什么？
1: 只有我最摇摆，
0: 呜呜，
1: 还呜呜。
0: 我跟您说，您走到这儿，你绝对没心情唱歌了，李克老师。这个骑行者啊，他只能挑较宽的路面走，于是呢，就形成了好多朋友来回绕着阻车桩穿行，就像是上演骑车绕桩的景象。
1: 嗯，
0: 记者在现场观察了10分钟左右，绝大多数的骑车人经过啊，其实也没有给自己的骑行增加难度，因为大家呢远远的看到这一排阻车桩，哎呦，我跟他较什么劲啊？
1: 嗯，
0: 我也别画龙了，
1: 啊，
0: 我也别蛇形走位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我直接骑上机动车道，这多快！我一路前行，走一直线。
1: 这快是快，但是太危险。
0: 没错，王女士就说了，
1: 嗯，
0: 您瞧这阻车桩这样设置已经是完全背离了初衷啊，也希望

0: 它不像咱们像北京吧，可能外边是上蒸下煮特别热，但是您一回家就是一片清凉，这还稍微好点。
1: 多年前读池莉的小说啊，就说这个湖北的路边有好多人，就是晚上睡路边弄一个什么藤啊的这个躺椅
0: 啊，
1: 弄铺个什么垫子，现在真的少见了啊。
0: 是，你看天悦和1527都订正了一下啊，咱不是明天二伏，咱是后天二伏，李凯老师。
1: 哦，那我也不知道。
0: 后天，那后天开始
1: 诱导我失败了。
0: 是，
1: 误导了我，
0: 差点就让李凯老师明天请我们吃饭了。
1: 哦、
0: 但后天非常遗憾是周六我没班，就只能各吃各的了。
1: 后天就周六了，这一周过得这么快。
0: 你看今天周四嘛，明天周五，后天周六。
1: 行，那在家做面条。
0: 哎，可以啊。
1: 哎，
0: 做个鸡丝凉面什么的。是不是不错
1: 啊，
0: 还挺清凉。
1: 金豆妈说，其实说实话，面条我就爱吃炸酱面。
0: 也行啊。
1: 金豆妈说，昨天去电影博物馆看《功夫女足》，刚一进场就看见几个孩子在台上噔噔噔噔噔来回跑，还好电影开始之后都安静下来了。
0: 哎，没有影响观影，我觉得这还是比较好的情况。
1: 哎，
0: 当然我觉得这孩子在台上噔噔噔跑，其实咱家长啊也得适当劝劝，
1: 是
0: 不
1: 是？
0: 是，毕竟公共场合。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上蒸下煮的那些事儿哈。到这个大暑里边了，你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一些感受，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

0: 这个翻译不求就是高深，
1: 哎，
0: 就求只给最好。
1: 这是一个失恋的 tag 啊！我刚才说到哪儿了？这师傅
0: ，You are broken

0: 这些小事是生活，
1: 大唐伦人。
0: 城市在二十四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

0: 一条适老化的坡道替代了。之前啊，那三节台阶就是住在一层的王爷爷老两口难以跨越的一道鸿沟。
1: 又为什么说是鸿沟呢？
0: 哎，王爷爷谈到这条专门为他们老两口打造的这条坡道，那脸上是充满了笑意。但是现在啊，有了这条坡道，赶上天好的时候，我和我们家老伴儿终于能够出门透透气，晒晒太阳了。
1: 哦，
0: 原来呀，可真不这样。就这三级台阶儿啊，轮椅根本就推不下去。平常出门遛弯儿、上医院复诊，特别不方便。虽然王爷爷他们家就住在一楼，但是老两口平常想出门晒个太阳，那都是奢望。前不久呢，金榜园社区就接到了王先生的求助。王先生说，父母都已经年近九旬了，而且父亲呢有一级视力残疾，母亲去年摔了一下，导致髋关节骨折，所以两位老人出门都得依赖轮椅。但是他们家门口通往单元门的三节台阶儿就成了最大的障碍。
1: 你看，就一层，就三节台阶儿，老两口都出不去家。
0: 可不是吗？这堵在家门口，没法出去办事儿，也没法出去遛弯。王先生就希望咱社区能不能出面帮忙协调协调，把这个台阶改造成更加方便轮椅通行的坡道呢？接到居民的诉求之后，街道就和社区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门实地踏勘，也找来了物业的师傅现场测量，大家在一块儿讨论一下改造的方案，初步就敲定把这三节台阶啊改造成适老化的坡道。因为涉及公共区域的改造，其实光咱一楼王爷他们家同意那不行，您得征求一下全楼的居民朋友的意见，
1: 同意不同意是吧？
0: 哎，当天晚上咱社区的工作人员就挨家挨户的敲门，征求大家的意见。没想到啊，咱们居民朋友都特局气，大家的意见出奇的一致，没事儿，别找我们商量。当年啊，就是咱们一层的住户，就王爷爷他们家，欣然同意我们楼才能早早的用上电梯。
1: 一楼竟是不同意的。
0: 真是，因为我们家用不上，你们也别装，我们家也不掏钱，集资别找我，是吧？经常因为这个事儿他就出矛盾。但人王爷爷他们家当年啊也是没二话，方便大家伙儿，我们同意安装电梯。
1: 举起。
0: 这一安装呢，全楼的人方便了这么多年。

住一层的王先生一家用不上电梯，但是全家也是积极配合支持加装，保证整栋楼的电梯加装顺利完工。所以昔日的一个善意之举，现在也得到了邻居们的暖心回馈。在达成共识之后，一场多方接力的暖心改造就迅速启动了。社区牵头协调各方的资源，物业公司连夜敲定精细化的施工方案，但是改造材料的购置还需要走公司的审批流程，这个得稍微等几天。物业经理也道出了难处，就是说这个材料买啊得走流程嘛，为了让坡道改造

度坡度，还特别把坡道的表面修成了那种细密的搓衣板式的防滑纹路，这样它就增加摩擦力嘛，确保老人的出行。

0: 声音，大成小事。
1: 美哲曾经手掌之上拿手掌托举过一个洋喇子让我看，说你看这是洋喇子吗？
2: 林老师、啊、要么您去第六医院看看吧，您现在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瞻望的情况。
1: 瞻望，哎呀，
2: 这
1: 刚从
2: 上嘴唇一碰

0: 有乙酸、有组胺、有草酸钙混合的刺激性的针叶。
1: 这听着
0: 就是植物，你随便拿个草，你拿石头子儿一碾，它也能出现一些水儿。
1: 您就想吧，这酸那酸的，我觉得听着挺害怕。
0: 哎，轻微触碰就可以断裂，把这个里边的液体释放出来，有快速渗入皮肤这种功效，能够造成这种烧刺。烧这个灼烧刺痛红肿发痒的这个现象。
1: 那万一被蛰了是不是得赶紧去医院啊？
0: 也不用特别着急。

0: 是最爱吃，但是吃的确实比原来少了。
1: 但我觉得这个酱才比较矜持吧，因为现在朋友们都比较注意要这个减油减盐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咱可能要是一直吃酱菜吃的超量了，对身体也有些负担。所以您买上一罐，虽然它不便宜，但是它矜持，每天。

在莲花池公园唱出了名堂。他对公园的管理一直十分配合。他说给叔叔阿姨唱歌啊，我觉得是好事儿，所以我也觉得要遵守公园的规定，咱们把好事儿办好不是？

0: 我是这样想的。
1: 哎呀，行吧，这大热天的在家歇着多好。
0: 我们争取找一个那个风和日丽的、阳光明媚的、不冷不热的时候办户外活动哈。
1: 行行行，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上蒸下煮的那些事儿，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上蒸下煮，去哪儿最凉快呢？水里。
0: 哎呀，林海老师。老生常谈了，您可别去游野泳哈。
1: 我不游野泳啊，当年美哲不是说吗？

热水安全事故的数量，再加上不少游野泳者啊，过分依赖自身泳技和过往经验，便主观认定在城市河道当中游泳安稳无虞。但实际情况是，每年下水水下意外险情仍有发生。陈建刚说，很多河湖水来自水库的生态补水，虽然说水面的温度可以达到二三十度啊，二三左右是，但水面中下层温度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着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来，直行可以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上蒸下煮的那些事儿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4: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
3: 哎，
4: 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啦。
3: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呗。
4: 嗯，像时光雕刻说，有一回啊夏天去青岛玩回来，发现青岛的海边还是凉快啊，到了北京就是又热又潮，瞬间感觉上蒸下煮，身体出汗，不太舒服了，
3: 哎呦，
4: 不太适应了，
3: 对对对，
4: 可能那个这个地域的一个转换哈。
3: 哎，另外他也提到说，这夏天啊，虽然在家里边开着空调，但楼上啊有个活泼可爱好动的小朋友，这心情就像上蒸下煮，太闹心了。
4: 啊、
3: 说我们家楼上之前搬来一家有可爱小男孩，活泼好动，动静太大了，我上楼找去了，他们家从此就在地上放了一个隔音垫，孩子动静就小了，哎。好很多，
4: 起码你说这上楼上敲人门沟通有效果，这就挺好的，家长也能听进去劝啊。渡江南下说，我发现夏天啊，商场和电影院真的是避暑圣地。最近两天看了《功夫女足》，又看了《八仙》，这两天呢，影院人都不算太多，因为工作日嘛，还挺。

0: 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给大家推荐啊。
1: 那这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命门花十几种精华，还有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啊，可以加快草本这个精华的吸收，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另外就像那个无数的小水珠啊，给眼睛做按摩，您可以拨打4001667979，如果电话打不进去也别着急，后台其实都有记录，只要在6点之前您拨打都能享受我们的专属福利，就是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

0: 尝试。在改革之后，耐克未来将以天猫、京东、抖音官方旗舰店、品牌官网还有 APP 为线上的核心入口，逐步啊会清退大部分第三方线上经销店铺，核心目标是消解渠道碎片化，打造统一完整的品牌消费链路。
1: 什么叫消费的碎片化？
0: 什么是耐克所说的这个碎片化呢？
1: 渠道碎片化啊，
0: 它实际上啊和当下国内电商市场的现状是密不可分的。比如记者在抖音电商就搜索了耐克这个关键词，可以看到通过企业认证筛选之后，除了耐克的直营店的体系之外啊，平台上存在着大量的零散销售店铺。而在淘宝同样如此，数十万级别粉丝量的耐克经销店比比皆是，也就是导致了同一款产品在不同的店铺形成了明显的价差。我就这么给您翻译翻译吧，就是您想买耐克啊，同一款商品可能官方店直营店贵，那些第三方经销商他能便宜个180块钱，
1: 现在便宜的不让卖了。
0: 哎，消费者你看原来就说我肯定是价格敏感啊，哪儿便宜我买哪儿，所以好多消费者之前找的都是第三方经销商买打折的商品，所以耐克希望通过统一官方入口重新掌握新品发售节奏、折扣还有品牌叙事和会员运营。申凯西也表示，这个举措旨在重建消费者信任并且力保价格体系。当然赖阳也表示啊，只靠渠道调整很难根本上改善业绩，因为消费者最终为的是产品买单。赖阳补充说，耐克真正需要提升的是产品创新，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消费者，并且重新强化专业运动价值，而不只是依赖品牌、依赖营销。其实渠道的改革只是一个手段，它不是根本。至于这次重置什么时候能见效，还有待市场的检验。
1: 对，反正运动品牌的鞋越来越多，对，包括耐克、
0: 阿迪、
1: 我们国家的一些品牌，
0: 哎，
1: 都挺多啊，
0: 那个锐步，
1: 对对，好多
0: 是吧？
1: 昂跑这是国外的，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些希望最后啊能够让我们消费者获得实惠，对吧？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上蒸下煮的那些事儿，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0: 嗯，
1: 美哲最爱穿的高跟鞋呀，这容易崴脚。后来专家说了，经过门诊的大量观察发现，不是鞋的问题，
0: 那是
1: 走路看手机呀、啊。
0: 嗯，
1: 净说崴脚，怎么买的呀？哎呦，我就是看手机看的，结果没注意。
0: 哎，我真是，因为我坐地铁的时候也观察一下，很多朋友那个眼神就没有离开过手机，包括出站之后在上下台阶的时候，那眼睛一直盯着他那个电视剧啊、新闻呐、短视频看。有时候呢，不仅拖慢了通行效率，您说您脚下一个不留神，这摔一跤，这也挺不好的。
1: 以后咱可以来聊一期手。手机可能带来的哪些改变？
0: 嗯，
1: 崴脚，
0: 哎，
1: 颈椎病，
0: 这都是不太好的。
1: 腰椎病，
0: 还有一个小拇指的指节弯曲变形。
1: 啊、
0: 您看现在那手机做的都越来越屏幕大，也越来越沉。啊、好多朋友拿手机的时候、拿那个小拇指啊，它就当支架那么用。
1: 您摸摸自己小拇指这儿是不是有个坑？
0: 真的，我发现我现在就是已经有了个坑，
1: 啊、
0: 但是我也想不起来没手机的时候我是有没有这坑。
1: 你都用小拇指抠门去了。
0: 但是说实在的，以我现在这不太好的眼神，我就粗略的看了一下李凯老师的小，
1: 有坑，
0: 对，小指头也不是很直溜。
1: 嗯、关键是有的时候这个。再加上多巴胺的分泌啊、这个又容易缺乏一些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长时间聚精会神的能力啊、所以这都说的题外话，总之出门走路上多留神脚下，
0: 没错，咱注意安全，
1: 没错。
0: 嗯，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0: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今天就是大暑节气了、持续的高温天让快递和外卖小哥也格外受到大家的关注。您想啊，大日头下跑单，咱的小哥们儿小哥们能不能避暑呢、有没有保障呢、能不能痛痛快快的洗个澡呢？其实早在入伏的第一天啊，北京的部分地区就最高温突破了40摄氏度。
1: 您瞧瞧，
0: 在朝阳区劲松街道街头出现的午后凉茶铺成了小哥们的补水站。哎呀，这个冰冰凉凉真解渴呀。
1: 嗯，
0: 在八柯阳中街路口的一家火锅店门口，外卖小哥小张就拿起了一杯冰镇的绿豆汤一饮而尽。要说小张啊，在咱北京跑外卖6年了，要说劲松那边每一条街就没有人家不熟的。不过呢，对于他来说，街头出现的午后凉茶铺也是一个新发现。今年劲松街道联合20多家餐饮商户组成了清凉合伙人，给咱们的快递小哥、外卖骑手这些新就业群体送上了解暑饮品。咱就说最热的时候啊，到了下午2点半、3点半啊，这个时候小哥们都可以在午后凉茶铺享用冰镇的绿豆汤。你想送餐路上多辛苦啊，咱能抽个空来一杯冷饮解解暑真好。小张不是刚才说一饮而尽吗？
1: 嗯，
0: 喝完了之后还把这个新发现发到了他们的骑友群，
1: 让别人也知道。
0: 哎，其他的骑手啊都在这个保温桶前排起了长队，我也来一瓶，咱也来一瓶。在建外街道的万达广场，骑士驿站24小时亮着灯。在智能冰柜里，记者发现备足了冰棍儿，时不时的有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环卫师傅过来休息解暑。外卖师傅，这个王骑手啊，他吃着冰棍儿，身上的热气顿时就消了一半，说这个比便利店还方便。关键便利店咱不是还得花几块钱吗？咱这个冰棍儿啊，
1: 免费的，
0: 免费的
1: 哦。

0: 李凯老师真的是，
1: 哎呀，
0: 让您请个客就像要您的命，
1: 连糖都没有。
0: 下午2:30，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也是外卖订单的屏风时段。这午饭都吃完了，晚饭有点早，下午2:30活不多。
1: 嗯，
0: 很多的骑手小哥往往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休息休息。外卖骑手刘浩章吹着空调，刷着手机，心情那叫一个美。他说这儿条件挺好，空调也足，住着很舒服。小刘啊是个95后，来北京送外卖刚刚3个月。刚入职的时候，外卖站点就安排他住进了小哥公寓。要说这小哥公寓啊是4人间，有中央空调、独立卫浴、洗衣房，还有一个共享厨房。设施配备对标这个快捷酒店。就大概您能想想什么，
1: 明白明白，
0: 如家啊、锦江啊、这种啊这种感觉。但是价格上这儿可比快捷酒店实惠多了。公寓的负责人吕鹏介�绍，每个床位月租啊也就1000把块钱，包含水电暖网和入室保洁。小哥刘浩章说，在北京啊，我有一个发现，大家对我们小哥都特别关注，也很关心。这是他来北京3个月最大的感受。吃饭有商家会提供爱心餐，住宿有舒适的小哥公寓，而且街道呢还经常组织一些活动慰问。虽然天儿特热，但心里啊挺舒坦的。
1: 这个上蒸下煮的日子啊，提醒各位在户外所有工作的朋友注意防暑降温。当然了，对于外卖小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街道都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啊。
0: 对，
1: 真的挺好。
0: 我希望咱们刘小哥，你看啊，他刚来3个月嘛，北京夏天来的，等冬天的时候，希望他也能感受到温暖，北京的温暖。
1: 来，最后我们来说说我们这个额外申请的福利哈，给大城小事听友的福利啊，就是赶紧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在节目之前拨打电话都能享受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呢还送2大瓶叶黄素。这叶黄素还真不错啊，平时一瓶单卖都要298元，今天的福利加码直接送您2大瓶，足足够2个多月。这还没完哈，额外还再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6点之前，只要您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都能享受到。
0: 特别是这些朋友啊，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出门吹点风都受不了，出门遛弯买菜干啥都跟蒙了一层塑料布似的，特别难受。如果说您有这样的困扰，现在就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的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和航天有合作，这次给到大家的就是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吸收快，效果好，里头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毛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上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可以加快渗透和吸收。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您的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水水润润，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那都不一样了。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别提多开心了，生活的幸福。

0: 高级后台都有记录，只要临六点之前拨打了个电话，都能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两大瓶叶黄素，而且呢，平时送一瓶啊，今天送两瓶，而且呢，这个还有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满满一大箱。六点之前啊，您就可以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哈。
1: 哎，
0: 我看金豆妈还问呢，
1: 怎么了呢？
0: 今天我没说岁数，您打一电话试试。
1: 什么什么？我没看到，我没有看到哪条留言。
0: 每天的广告词都不一样。
1: 哦、啊、哦，人在咨询是吧？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咨询咨询，哎、这不是有电话吗？
0: 是是是、嗯，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秀在说，现在天气太热了，每天都去游泳馆游泳，除了解暑，又锻炼身体，挺好嘛。
1: 哎，像飞鱼洒清晨，好久不来了，老听友。
0: 嗯嗯，
1: 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三伏天我打打太极，出出汗，排排毒湿寒，到冬天就好过了。
0: 嗯，
1: 一会儿就去健身房练太极去。
0: 火、哎。
1: 还有秀在这边还游泳呢，
0: 啊、
1: 大家都还挺在三伏天运动。一定是那个量力而行啊、
0: 哎、在这儿我们也再一次提醒各位啊，这个天热容易中暑，提前做好防护。
1: 是，
0: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0: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0: 明儿见。

0: 青少年球类赛事。另外，本周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将继续展开角逐。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武术散打项目、青少年组体操项目、青少年组排球项目、青少年组国际象棋项目也将陆续登场。最近，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冰球锦标赛在国家体育馆冰球馆和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同步开赛。本次赛事为期4天。划分男子甲组、男子乙组、男女混合丙组三大竞赛组别，集结了来自全市13个区和地区的近500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无论手机、信息，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

0: 在23度上下，这就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主持人，
1: 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崔工。
0: 好，双休日的天空云量是比较多的，仍然会有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到了下周一和周二呢，天气就以晴为主了，降水就基本上没有降水了。气温方面呢是继续上升，加之呢空气湿度又比较大，体感呢是相当的闷热。这几天呢最高气温都维持在33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4到26度之间。目前呢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吧，暑热和雨水呢交织在一起。这里也提醒大家呢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另外的话呢也要及时的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雷防雨和交通安全。周末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好嘞，再见。
2: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

么更是可以被视为中国体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第一个呢，就是这份规划的出台，标志着体育在我们国家宏观发展大局中的地位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啊！它体现了是党和国家对于体育综合价值的一个深刻认知，表现在体育不再是一个仅仅是强身健体的手段，更是一个民族振兴和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啊。第二点呢，我觉得这份规划的出台就让我们国家体育强国的

翻新小区的一些边角余地等等，都可能摇身一变啊，成为小而美的这种口袋式的健身房。以后您溜达着下楼啊，您就能找到身边的这些运动场地，这就让15分钟的健身圈会真正的走入到了现实生活之中。那其次呢，就这些体育运动场地就不再是一个冰冷冷的铁疙瘩，而是变得非常的贴心啊。因为规划中也告诉我们了啊，他要强调这些未来建设的体育运动设施要有适老化、适儿化和无障碍改造这三大特征。那三大特征必然会对这三类的以往的健身的弱势群体会带来极大的便利，就会让未来每一个人都能平等的享受到体育健身的快乐。那第三呢，就是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纲要也提出了比例要达到啊，高达40%啊，国民的。

0: 提出要大力发展赛事经济，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巩固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这些部署将会如何影响体育消费市场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哥的介绍。
1: 规划提到了赛事经济、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和冰雪运动啊，我觉得这三大目标就像给体育消费市场啊装上了3台大功率的这种发动机。啊，现在我们国家提出大力发展赛事经济，它意味着以后啊，咱们身边会有越来越多像村超啊、苏超啊、村 BA 啊这样接地气的群众赛事，与此同时也会有更多

0: 这个一张好的蓝图绘到底。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
2: 计划明确，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更加充裕优质，群众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加安全规范，各类体育组织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氛围日渐浓厚，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
1: 另外，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

0: 智能终端和智能体融合发展，研制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眼镜等智能终端产品，鼓励芯片企业、模型厂商和终端企业深度协同，面向市场需求不断提升定义未来产品形态的能力。
1: OPC 也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一人公司，就是一个人和一个智能体就能组成一个创业公司，这也是目前北京 AI 创业的最前沿形式。

0: 者王静清的报道。
1: 展厅内多件承载长征记忆的文献文物亮相，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史学研究部研究馆员李瑞为大家解读展品背后尘封的往事。
2: 它其实这本书就是西行漫记，当时出版的时候为了避免这种查禁嘛，很多起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化名，其中这个长征25000里就是其中的一个名字。
1: 除了珍贵的红色文献，展厅展出的馆藏一级文物直观还原红军改编时期的历史抉择。
2: 这件是我们馆藏一级品，它是李少岩创作的120师在华北套组漫画中的其中一幅换帽子。当时红军改编之后要求红军更换国民党的帽徽，其实当时很多红军战士就是想不通的，当时也展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后面这位指战员劝前面的这个战士，当时很多人也都说我们虽然是换了帽子，但是我们的心是不会变的。
1: 为拓展观展内容，展馆创新融入数字化配套服务，通过二维码解锁展板之外更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丰富大家的观展收获。
2: 我们还配合展示了一些二维码，包括一些展览中没有展示的一些小故事呀，或者知识点。这个的话会扫到新四军番号的由来，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八路军番号的由来，前面还有一些像周恩来在谈判过程中崂山遇险的一些故事，算是一个展览的延伸阅读。
1: 两大展览配备数百件珍贵文物、历史图片与多媒体展陈，还运用场景复原、数字延伸等创新展陈形式，让厚重历史可感可触。详实丰富的实物史料、生动多元的展陈手段，让前来观展的群众沉浸式重温革命岁月。不少观众在参观后畅谈自身感悟，观众王一林和张南征说，
3: 特别珍惜，我觉得这个能多了解一些长征艰难的历史，多让咱们后代能了解中国的历史，那不忘自己的初心嘛。
4: 红军的抗大的精神啊，我们要给它传承下去，所以我们必须先了解，我们了解的越多，我们的就说给后边的跟他们讲，我们才能有东西说，让我们的后代都上这里来。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李志东从策展利益出发，解读两场展览承载的双重历史意义。
5: 长征呢，按照毛主席讲的，我们是宣传队，宣言书，播种机。正是因为通过了伟大的长征，让我们把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把我们红军的生存、民族的危亡联系在一起，我们的这个红军的方向的选择与抗战的这个联系在一起，推动了我们的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一个伟大的转折。路线确定之后呢，最重要的就是干部。所以说呢，我们的抗日军政大学正是在我们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培养了10万名抗日的这个中流砥柱，而且呢，为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我们甚至取得新民族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这两个90周年都非常值得记忆。
6: 盛夏七月，北京市属公园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新同事。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首批72台机器人七月底前将会在14家市属公园投入使用，标志着北京市属公园迈入机器人加。

0: 的家居研学中心揭牌，基地成立之后的第一期家政技能示范班同期开班，来自张家口的20名河北扶嫂参加首期培训。
1: 我们再来说说地铁站厅内有小而微的美景，而在八达岭不只有长城的壮美，还能够看到它有趣又清凉的另一面。今年夏天，八达岭夜长城融合沉浸式演绎、光影秀与多元文旅服务，打造夜间游览的新模式，让雄伟巨龙焕发全新活力。在这里有登城仪式迎八方来客，有城上互动解锁千年故事，还有夜幕下的长城璀璨壮美。我们

0: 方面不断完善，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夜游盛宴。
1: 来到夜游长城呢，在步行街上面有十余家的小吃店铺，还可以去逛逛我们的文创店铺，有我们很多的长城的 IP 的形象。同时呢，我们夜游长城也为大家配备了住宿加夜游的套餐，可以住在我们八达岭希尔顿的109酒店，享受一个美好的夜晚。
0: 同时近期

0: 那与以往不同，这次修订呢，把目光从设备本身的安全更多的转向了乘客的切实感受，在乘客束缚、设计计算、无损检测等多维度都提出了更严格、更精细的安全要求。
1: 修订内容尤其对乘客加速度和束缚装置分级做。

0: 门去喝茶。但是这一次呢，美国也没有跟沙特签这个，而是跟沙特签了一个美国和沙特双边的安全的协议。所以有这两个突破啊，国内外争议就比较大。美国为什么这么做呢？至少有几个考虑。一个呢，是美国认为这个自己如果不给沙特那个提供核材料和技术，那么俄罗斯、中国这些国家就要提供了。所以美国这样做是要把俄罗斯跟中国的影响排挤出沙特去。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民用核电站这个工程工期很长，投资也很大，这次签的是30年的那个协议，总共下来可能金额也有个几十亿美元，那么美国就想把这个经济好处留在美国国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自从2022年乌克兰危机之后，美国就不从俄罗斯进口浓缩铀材料。之前呢，美国是从俄罗斯进口浓缩铀材料供美国国内的这个民用核设施用。所以美国国内就说现在赶快跟那个沙特，在沙特建一个工厂来生产那个浓缩铀，这样的话就可以从沙特来进口，替代那个俄罗斯的进口。所以他现在考虑有这么几个，最主要的还是特朗普上来之后，特朗普本人比较重视美国的经济和商业利益，所以对安全这方面的关切和考虑就少了一些。
1: 这份协议打破了美国以往和其他国家核合作里不允许本土铀浓缩的惯例，遇到美国国会部分议员的反对，

0: 油，伊朗甚至还生产出民用核能根本就不需要的60%的浓缩铀的。像土耳其还有阿联酋这些国家也都有自己的民用核能的工厂，对这些倒不会有立即的这个影响。但是它现在产生的一个立即的效果，就是很多人认为，如果以后沙特真的要生产核武器，对美国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也会引起整个中东地区的动荡。但是呢，这个只不过是如果，因为沙特确实在2018年，就是沙特跟伊朗矛盾很大的时候，那时候沙特的王储穆罕默德威胁过，他说如果那个伊朗最后造出核武器，那沙特也要造核武器。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如果说以后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对美国对中东安全都是一个影响。另外一个影响就是美国现在为什么要打伊朗的核设施呢？现在美国对伊朗的要求就是伊朗不能在本土从事任何核材料的生产。但是同时呢，你签署的这个约定，你又允许沙特在本土从事民用核材料的浓缩铀活动。那你明显就是双标嘛，所以这样的话，你跟伊朗谈判，可能伊朗就不干了。伊朗说，凭什么你允许沙特在本土搞，伊朗就不能搞呢？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影响。
1: 长期以来，美国在核不扩散标准上存在着明显的双重标准，对伊朗的核活动更加限制，却向沙特开放敏感核技术。这种差异化政策会不会削弱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约束力呢？我们再来听听牛新春的看法。
0: 他肯定是会这样的。这次美国跟沙特的协议实际上是就是开了一个先例了，因为之前跟阿联酋这些谈判的时候也经过了很艰难的谈判，最后才签署了美国所说的123的条款。123的条款就是美国要求发展民用核能的国家跟美国签署这个之后，就是你不能在本土从事浓缩铀的活动，必须由美国进口。然后你打破这个之后，那么以后未来的这些还要发展民用核能这些国家

0: 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公评论，
1: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2: 六月澳大利亚就业数据超预期增长，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于海洋。海洋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海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3: 嗯，好的。今天公布了澳大利亚六月份就业报告，这份报告也是全面的超出了市场预期。数据显示，当月进

们都知道，央行的具有通胀和就业的双重使命。这一份的就业数据，就业侧不仅没有成为降息的理由，反而也是为澳大利亚央行继续加息提供了更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支撑。叠加当前中东冲突推高了油价的外部因素，澳洲通胀前景面临着内部就业紧俏加外部能源冲击的双重压力。市场对澳大利亚联储在八月会议上进行第四次加息，已经定价的概率提升到28%，年底前加息的概率达到了90%，较数据发布前的70%是显著上升。澳洲联储今年已经是三次加息，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35%，这也是完全扭转了2025年以来的全部宽松的降息幅度。这份强劲的就业数据发布之后，澳元对美元一度跳涨0.3%，至0.7020，当前也是交投于0.7015附近。接下来关注重点是。

0: 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因为资金耗尽而停摆，这项临时拨款措施又叫持续拨款决议，法案通过后将提交参议院审议。目前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正在与民主党展开谈判，并考虑提出自己的短期拨款方案。如果国会没能及时通过拨款法案，大多数联邦政府机构和项目的资金将于9月30号午夜，也就是本财年结束时到期。
1: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

0: 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

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

0: 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是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1: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

0: 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家

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39%， 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 4021.4 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 33.2%， 占比

0: 原始部落的人群，他们没有斜穿，他的这个足底的肌肉发育得很好。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足病的发生率也会很低，
1: 很低。
0: 但是在我们城市里，其实没这个条件，大家都在穿着鞋子，是吧？很多人都穿着皮鞋，其实这样的话就容易出现很多的跟鞋子相关的一些问题。
1: 是，
0: 如果是鞋子穿的，比如说这个鞋底太平，比如说好多朋友喜欢穿板鞋，
1: 嗯，
0: 太平的鞋底，
1: 太平。
0: 那么太平的鞋底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太平的鞋底，它对足弓没有支撑。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的脚一压下去，压到这个鞋底的时候，我们整个的筋膜是被张开的，
1: 嗯，
0: 是吧？张开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撕扯我们的筋膜，
1: 嗯，
0: 就容易出现我刚刚说的这种筋膜炎的情况。
1: 嗯，
0: 但是如果是一些高弓马蹄类翻足，
1: 嗯，
0: 就是足弓过高的人，
1: 嗯，
0: 他也会出现筋膜炎的问题。
1: 哦，
0: 为什么？因为如果是对于那种高弓足的人，
1: 嗯，
0: 那么他的这个足底的受力，他会集中在几个点。
1: 嗯，
0: 我们一般来说是三个点。
1: 嗯，
0: 那么后面这个点就在脚跟的后内侧。
1: 嗯，
0: 那么经常受力的这个点，他的应力没有得到很好的分散。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也
1: 容易
0: 出现受伤，
1: 哎，
0: 也容易出现炎症。所以选鞋子很重要，
1: 一个是选一个带一个足弓支撑的鞋啊，
0: 带足弓支撑的
1: 运动鞋。
0: 对，
1: 我看那个网上有卖那种足弓的鞋垫的，就带支撑的鞋垫，是不是也能起到？
0: 鞋垫也有一定的作用，
1: 也有一定的作用。
0: 对对对，也有一定的作用。
1: 嗯，
0: 所以鞋子鞋垫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可能都是第一线治疗，因为干预起来最简单，是吧？
1: 嗯，
0: 我换一双鞋子，可能症状就能缓解。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在家里可以做拉伸。
1: 嗯嗯，
0: 拉伸。那么我自己我是怎么做的？我就早晨起来。

0: 基础治疗。
1: 反正我自己觉得我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拉伸，一个换鞋，我就不疼，
0: 就不疼了，
1: 就不疼。
0: 你看，这个早治疗可能
1: 效果早治疗
0: 效果更好，
1: 越早越好。
0: 有些人可能也觉得足底的这个疼痛啊，他也会家里边，比如说有小药箱，他也弄一些像非甾体的抗炎药，像复达林软膏啊这些。但是有些人就说这个效果不明显，就是是不是这个筋膜在我们的皮肤的后边藏的比较深，这种渗透性的不太容易。
1: 对，它是在一个深的位置，
0: 特别深的位置。
1: 所以我们在用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外用药在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是不是抹对了。
0: 哦，这还有区别啊？
1: 对，有讲究
0: 啊。您跟我们说说，
1: 比如说您要抹的话，您自己的场景，您是挤多少，怎么抹？
0: 哎呦，这还真没想过，我就把那个疼痛的地方给它呼一层，然后
1: 呼一层就完了。
0: 对，
1: 呼一层就完了，这个绝对不行。
0: 这不行是吧？
1: 一般来说，我们是说我们要挤出来，像挤牙膏一样，挤那么一截儿，出来，然后再以疼痛痛点为中心，是吧？挤上去，挤上去以后呢，然后我们用拇指去揉，去沿着这个痛点的周围去揉，那么要揉多长时间？一般来说要揉5分钟
0: 啊，那么长时间？
1: 对，
0: 有人1分钟就解决这问题了。
1: 对，有的人还不揉呢，是吧？直接涂上去就完了。
0: 对，
1: 那根本就渗不进去
0: 啊，它渗不进去，
1: 所以你得揉。

0: 有种热痛的时候，不要打，那么如果你怀疑，医生怀疑你可能有折筋膜的明显的大片的撕裂的情况下，不要打，其他时候一个慢性的疼痛是可以打的，特别是我们做超声，我们发现，哎，这个地方已经有一个蜕变，明显的蜕变，有炎症的增生，足底筋膜已局部有明显的增厚，那么这个时候打冲击波是可以的，
1: 可以的啊。
0: 除了打冲击波以外，其实中医也有很多的方法，外治，针灸，针灸、
1: 小针刀是不是也行？
0: 小针刀也行，但是小针刀它其实
1: 破坏性更强，我觉得
0: 做这个足底筋膜炎的针刀治疗要特别小心，为什么？因为我们足底筋膜炎，我们说它这个疼痛的区域有很多的血管和神经的通过，
1: 对，
0: 所以一定要非常有经验的大夫来做，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在超声下面引导下去做，
1: 看清楚了再做，
0: 对，去做一些针刀的治疗，针刀也

0: 可能大部分人都适用，但是
1: 也有
0: 总有一些例外的患者。
1: 对，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啊，这个诊断治疗其实都是个性化的这个
0: 治疗方案，对，个性化的治疗。
1: 这个足底筋膜炎一旦发作起来啊，包括进行一个规范化的治疗啊，它不疼了，很多人担心

0: 吧？就是你这条，比如左脚你治好了，没准过段时间你右脚
1: 是
0: 也会
1: 是的
0: 啊。
1: 它还跟我们的足的畸形有没有关系？
0: 嗯，
1: 我刚刚说到扁平足是吧？
0: 扁平足，对，
1: 它的整个的足底筋膜是撑开的，
0: 嗯
1: 啊，是一个非常没有效率的走路的方式。
0: 嗯，
1: 那么还有高弓马蹄类翻足。马蹄足高弓足，它的这个足型改变了以后，它的应力也会改变，
0: 嗯，
1: 走路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畸形也要去矫正。
0: 嗯，这个畸形矫正起来说起来就更复杂一些。嗯，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就得需要去手术来进行干预。
1: 也不是，
0: 也不是吗？
1: 对对对，啊，我们也是，所有疾病我们都是进阶，
0: 啊，
1: 一步一步来
0: 、啊。
1: 对，先通过一个基础的，非手术的保守治疗。
0: 嗯，
1: 那么效果不好呢，我们。

0: 还是不舒服，所以还是要把它摘掉，那么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如果是比较严重的骨性畸形，或者是有明显的这个肌腱韧带的不平衡，力量不一致，内外侧力量不一致，那么这种时候有可能需要通过手术来解决。
1: 所以这个可能也得上医院去判断一下，
0: 也要去评估啊。
1: 对，这个很多家长都特别的担心哈，说这个为什么要挨一刀？能不能有一些其他保守的治疗方案？
0: 对对对对，是我们是能够非手术治疗有效，我们就绝对做手术。
1: 这个手术的比例大概能到多少？
0: 如果是一个，您是说是
1: 就是畸形
0: 根痛症还是畸形？
1: 畸形的，
0: 畸形的会高一些，
1: 高一些是吧？
0: 畸形的大概会到三分之一，甚至到二分之一。

0: 对这个症状，
1: 对 对, 对崴脚也是非常的普遍。
0: 所以这个其实足底筋膜炎还是要及时的进行治疗。
1: 对啊、
0: 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治疗，您刚才提到了说它迁延的时间比较长啊，但是基本上情况下多长时间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效果？
1: 我们大部分的患者来治疗应该是在三个月之内都会有明显的改善。
0: 超过三个月可能就稍微复杂一些。
1: 超过三个月就是一个慢性，慢性的一个疼痛。如果是更多一些，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一年以上的这种病程的，就是顽固性的跟痛症。那么我们可能很多时候都需要去 MDT 去
0: 来看看，
1: 去看一看。首先就想着非手术治疗，通过多个切入途径去非手术治疗，效果怎么样？如果不行，再看下一步要不要做手术。
0: 反正不管怎么说，像这个足底筋膜炎还是及时治疗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对对对，
0: 因为因为有些人这个耐受的能力啊，他对于疼痛的敏感度前期是最敏感，
1: 对，
0: 最疼，
1: 对，
0: 后来可能自己都慢慢适应这个疼痛了。
1: 对，但这个适应疼痛它不是说是病变就自己就走了，它可能还在那儿，可能还会引起我们的身体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我们说这个身体的代偿一般来说它是有时间限度的，有条件的，它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包容，可以完全的平衡，不是的。一旦这个代偿让你已经到了极致以后，到了极限以后，失代偿，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平衡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连锁反应。所以我们在门诊我们看到有一些患者就是由于腰痛来就诊的，椎间盘膨出，那么可能你再去仔细的问一下病史，它可能源于多少年之前的一次崴脚，崴了脚以后没管它，那么一只脚就不稳定，一只脚稳定，那么所以
0: 他老扭着劲儿啊，那身体
1: 他身体就扭着劲儿走路啊，那工作也是这样的，长期以往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应力性的问题，叫做
0: 它那个轴线都不直了，
1: 轴线不正，
0: 力
1: 线不正，力
0: 线不正，对吧？
1: 对啊，力线不正。
0: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觉得足体的疼痛虽然是个小问题啊，不是特别大的、特别严重的疾病，但是及时上医院里边去寻求专业的大夫来进行一些解决的方案。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主任医师魏方远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有关足底筋膜炎的话题啊，也是非常感谢魏主任，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啊，多给我们做一些。
1: 谢谢凯哥，谢谢
0: 好，各位观众，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

0: 创业公司，这也是目前北京 AI 创业的最前沿形式。而 token 是支撑人工智能的粮食，这次出台的政策鼓励对 OPC 准入准营积极开展试点探索，并鼓励发展 token 经济。
1: 下一步是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围绕技术攻关、共性平台、应用落地等方面，通过接榜挂帅、赛马等方式动态储备、滚动实施一批重点项目，择优给予最高1亿元的资金支持。
0: 科研对北京打造国际科创中心至关重要。北京拥有全国超80%的国家科学数据中心，而科研智能体就像一个能自主完成假设、仿真、实验、验证全流程的数字科学家，能让科研效率显著提升。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刘卫华表示，
2: 我们将支持构建通用科研智能平台，为各领域的科研智能化应用提供可复用的底座支撑，面向产业实际需求，建设认定一批具有标杆示范作用的高水平自主实验室，培育既懂基础科学又精通 AI 的复合型人才，为科研智能体持续迭代提供支撑。
0: 去年北京出台了 AI 软八条，对具备一定规模和基础的信息软件企业进行了达标吉祥，最高予以3000万元补贴，推动大模型落地金融、能源、交通、安防、教育、医疗等实际产业端，鼓励企业做好大模型。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陈朝辉介绍，接下来将推动企业做好智能体，前后形成赋能产业端的从会用到实现的有效衔接。
3: 下一步支持智能体融入集成电路设计 EDA 工具、柔性显示产线等，对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智能体解决方案的首次落地给予奖励和支持，支持创新主体开源自主互联协议，对符合条件的算力部署模型首方案等给予最高3000万元支持。
4: 今天迎来大暑节气，大者乃炎热之极也，大暑

0: 告时间。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

最后再来看看，前不久民航局发布了国内首款全自主航空电推进系统试航认证证书，该设备适配载人低空飞行器 eVTOL 大型物流无人机，彻底打破海外动力部件垄断，完善我国低空经济核心产业链。低空经济涵盖城市空中通勤、应急救援、低空物流等场景，电推进系统是飞行器核心部件。此前高功率轻量化产品长期依赖进口，制约产业合规发展，而国产电推进系统采用高效永磁电机和智能电控方案，能耗效率提升25%，飞行器续航可以增加30%，同时可以适配双人载人飞行器、大型货运无人机。业内预测，2027年国内低空经济市场规模会突破万亿，核心动力部件国产化将。

0: 大家好，我是史军。
1: 今天呢也是大暑节气哈，我们说大暑到农事忙，也正是各种农作物生长旺盛的时节，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史军老师来聊一聊那些曾经漂洋过海然后在中国安家落地的那些农作物。我听说呢在咱们厦门的鼓浪屿上有一个种子天堂，是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史军老师去过这个地方吗？这是个什么地方？您能不能先把我们讲讲啊？
0: 对，我还真去过这地儿。对对，这个地儿在鼓浪屿上面啊，就是我们讲今天的鼓浪屿已经成了一个旅游胜地了啊。
1: 是，
0: 我们去厦门的朋友肯定是要去这个岛上的。那这个岛上面其实，吸引人的，第一肯定是那些拥有比较独特鲜明特色的这些建筑，老房子什么之类的啊，大部分朋友可能更关注于这些的一些特别的景点啊。但是这个鼓浪屿上确实存在这么一个特别的植物园啊，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啊。这个园子虽然地方不大啊，但是呢它在我们国家的这种植物引种的这个工作上其实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这确实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啊，就是从1959年建园开始啊，那到今天为止也

0: 种植，能够开发它的商业价值，那这个过程是不是时间会历经更久，经历的关卡会更多？
1: 首先我们先说一下啊，简单说一下这个橘生淮南则为橘这个事儿
0: 啊。好，
1: 不是说它变了啊，而是因为生活的环境不适合，导致了一些特定的可能是嫁接果树的出现了一些变化啊。就是我们这样来看的话，可能在这个很久很久之前啊，我们的祖先可能就掌握了这种嫁接的技术，因为嫁接技术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园艺生产技术啊，可以把这个橘子的枝条嫁接在纸的它的根上啊，这样的话就能获得一个强健的根系以及好吃的果实。但是通常来说呢，一个橘子的耐寒能力就比较差啊，所以你把这个组合的植物挪到北边去以后啊，上面这部分就冻死了啊，冻死了以后再萌发的枝条那就不是橘子枝条了，再萌发的枝条就成这个纸的枝条了
0: 啊。
1: 那这样的话你看这个就变了是吧，但是实际上人家本来就是一个组合产物。这个大概其是一个我们今天讲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说法。当然了，在植物的世界当中也存在一些特定的我们叫环境适变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植物也会根据它的环境它的一个面临的各方面的压力的情况下来调整自己的一个生长状态，这种确实有啊。但是你要说

新加坡啊，从马来西亚呀，把这个橡胶引种到广东这个区域。但是很遗憾的是啊，就是广东的整个区域其实并不大适合。

0: 去培育，在橡胶园做了很多的试验性的工作，才结束了我们国家蕉树种植规模化发展之前比较落后啊，橡胶产量比较低的这个历史。当时呢，周恩来总理还称赞哈，说这个我们的爱国华侨是带回了比金子更宝贵的东西，所以这也是橡胶在我们国家落户的一个故事。而且不光是橡胶，其实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阿嬷的情书哈，引发了国内外这些不管是国人也好，还是一些海外华侨也好，他们的这种思乡情和爱国情，就是因为它是在那个历史当下最真挚情感的一种流露，对家乡的那种思念和热情。而且包括我们也知道，像广东啊，然后福建啊，就是潮汕啊，这样的一些地方，他们其实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历史渊源哈，包括我看到了关于这个檀香这样一个植物的这个引种的一个故事，其实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檀香的这个引种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历史故事？史军老师也帮我们分享一下，跟橡胶又不大一样，对吧？
1: 嗯，首先我们讲啊，檀香跟沉香这是俩东西啊，我们经常

0: 引入啊，以及不断的筛选啊，那到今天我们才能够闻到的这种檀香的这种特别优雅的这种香气。
1: 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从它最初的两亩地到现在60多年的时间，这里已经引进了4000多个优良的品种，从橡胶到水稻，从香料到药材，也为我们国家的建设注入了生机。那这个过程还会一直持续吗？比如

0: 就在做新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尝试。那在未来的话，我们的餐桌，可能就会因为这样的交流发生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1: 嗯，对，像藜麦哈，据我所知，在咱们北京的延庆地区，还有一些小范围的种植，因为延庆它也属于相对可能比较冷凉的地方哈。那包括像这个海拔高一点的，这个条件稍微差一点的地方，那这个藜麦更适合种植的地方，这之所以有了它现在能在我们国家的种植，也跟这个植物的引种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这个工作未来还会一直的进行下去。其实通过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哈，让大家了解了曾经那些漂洋过海来到我们国家的这些种子也好，枝芽也好啊，在我们这些爱国华侨的帮助之下，实现了在祖国的安家、繁衍、开花和结果。包括我们的科研人员哈，不断的去让他们的产量有所提高，成为一种支柱型的经济作物啊，也在支撑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所以我们说，一粒种子改变一个产业，一份赤诚可能会温暖一代又一代的人。那也今天非常感谢史军老师呢，跟我们聊了聊关于咱们这个漂洋过海的这些植物的故事。谢谢史军老师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宝宝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1。

0: 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1: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0: 是好奇，三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5: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8: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9: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8: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9: 调频94.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台风红霞登陆时可能达台风级或强台风，北京市发布市区2级重点融资需求项目180个。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已准备好应对美军地面入侵。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本周末，未来的12号台风红霞可能即将登陆粤闽沿海一带。记者了解到，别看它现在的样子似乎不强，但是登陆时可能会达到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介绍，今天早晨，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上午8点钟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约9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7级。预计这一低压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将于未来12到24小时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穿过巴士海峡后，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最强可达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北京方面，北京市发改委今天召开2026年下半年北京市重点项目融资工作会，会上共发布市区2级重点融资需求项目180个，总投资大约998亿元，融资需求大约511亿元，其中有产业发展类项目147个，包括太空数据中心建设1期项目、 AI 大模型及人机协同控制的人形机器人研发等，总投资约690亿元，融资需求约391亿元，基础设施类项目12个，包括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中央公园1期能源项目、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文旅消费基础设施提升项目1期等，总投资约33亿元，融资需求约15亿元，还有民生改善类项目21个，总投资约275亿元，融资需求约105亿元。今年上半年，北京共发布165个市区2级重点融资需求项目，总投资约2851亿元，融资需求763亿元。半年来，各金融机构主动对接，积极投放，一批项目顺利落地，为首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再来关注盛大的登城仪式，迎八方来客，城上互动解锁千年故事，夜幕下的长城璀璨壮美。今年夏天，八达岭夜长城融合沉浸式演绎光影秀与多元文旅服务，打造夜间游览新模式，让雄伟巨龙焕发全新活力。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2: 巍巍雄关，今夜无眠。
3: 夜幕降临，走进八达岭文化街区，茶马互市的繁荣盛景在眼前呈现。身着明代服饰的演员们翩翩起舞，民族交融篝火晚会热闹非凡，恢宏的入城仪式将体验感拉满。游客们说，
4: 在篝火那里，大家围着那里跳舞，非常的热情，
5: 演出非常的好看，然后也非常的让人热血沸腾吧。在城楼前后开城门的那一下子，觉得还是挺震撼的，很有仪式感。
3: 夜晚的长城少了白日的火热喧嚣，多了一份清凉静谧。向远眺望，八达岭长城在灯光映衬下闪耀璀璨，景观壮美辽阔。游客田先生第一次爬夜长城，看到灯光点亮的那一刻十分激动。
6: 我在北京生活了近20年，第一次来爬夜长城，特别的兴奋也特别的期待。夜长城感觉跟人的是一种静，更加凝练它静中带强，更加彰显了我们祖国大好河山的美。
3: 作为北京夜游标志性项目，今年八达岭夜长城迎来全新升级，丰富的互动项目让游客们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触摸长城的历史脉络。八达岭长城讲解员康佳介绍，
7: 今年26年的这个夜游长城的主题叫雄关万里夜运千年，主要是有7个点位的演出，以及我们街区呢有灯光秀，还有很多 NPC 跟大家进行一些互动。比如说我们第二个点位叫做晏殊，有句话叫做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游客可以写下一封对未来这种期许祝福，然后呢我们会有士兵每隔半个小时送到长城上面送给陌生人。登上长城呢，我们还有孟姜女哭长城的 NPC 的互动，小朋友根据 NPC 的指引更深入地去了解博大精深的长城文化，趣味性呢也是非常强的。
3: 八达岭夜长城开放区域为文化街区，北四楼到南四楼，入园核验时间为晚上6:30到9:00，亮灯时间为晚上7:20到10:00左右，演艺时间为晚上6:30到9:00左右。八达岭文旅集团推荐官田新宇表示，通过在配套服务方面不断完善，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夜游盛宴。
8: 来到夜游长城呢，在步行街上面有10余家的小吃店铺，还可以去逛逛我们的文创店铺，有我们很多的长城的 IP 的形象。同时呢，我们夜游长城也为大家配备了住宿加夜游的套餐，可以住在我们八达岭希尔顿的10酒店，享受一个美好的夜晚。
3: 同时，近期八达岭长城景区还将迎来换新升级，为市民游客提供更舒适的体验。田新宇说，
9: 八达岭长城景区旁的长城博物馆将在8月中旬左右开放。另外呢，为了迎接更多游客朋友们的到来，八达岭景区全面优化了交通路网，拓宽了通行主干道，升级全域的

0: 并放置了长城主题景观装置，给游客们带来了更好的出行体验。
1: 国际方面，俄罗斯媒体当地时间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军方已经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这名消息人士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经针对美国可能发动

0: 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欢迎您收听九四五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2: 虚透了，
0: 上年纪
2: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3: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3: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3: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

0: 汗冲没了，一天下来简直晒黑了一个度。还有朋友吐槽说，外面38、9度，一身汗冲进地铁，然后空调一吹，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到公司就头疼啊，人也不舒服，有的时候还会感冒，一冷一热的，太遭罪了。
1: 哎，我觉得练文说的这些简直太真实了，这简直就是每个在大暑天而且通勤的上班族要经历的牛马的日常啊，这简直
0: 是，
1: 对吧？室外是暴晒高温啊，地铁写字楼又是低温空调，这一冷一热反复的刺激我们的皮肤啊经络呀、啊、再加上防晒如果不到位，补水再不及时，咱甭说晒不晒黑晒不晒伤了啊，还容易中暑，容易感冒，容易肩膀疼腿疼，甚至有的时候再吃不合适的，哎，就该找我了，胃肠道问题也非常的频发和高发、
0: 是的，所以咱们今天这期呢特别有意思，首先、全是实打实的干货，其次呢针对大家通勤的全流程，比如说出门前、路上、地铁里，然后到办公室，包括下班回家，
1: 对，很有意思，
0: 是的，这几个流程我们把这个流程里面的防晒防暑防温差救急舒缓的正确做法全部都讲透，
1: 对、而且都是您能直接照搬的，就是说我明儿其实就可以用到的这种方式，
0: 没错。那首先

0: 说我是不是越高越好啊？它防晒能力啊确实有提升，但是您要想到，这对您来讲多余了，您就在路上走20分钟，对吧？这个时候您这个 SPF50+对皮肤的这个负担和致敏性都会有这种增加的风险。您涂高了以后，反而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黏黏的不舒服。
1: 嗯，
0: 对，它真正关键的不是指数有多高，而是这个涂对地方，而且我们得提前涂。所以今儿得跟大家说这个防晒的几大误区。
1: 嗯
0: 啊，第一个就是您是不是只涂脸了，像我妈老说我不透不定的，这家伙就脖子和脸俩色儿、啊，对吧？您是不是忽略了脖子、耳后、后颈和手背？
1: 嗯，
0: 尤其是像我们在医院的时候，我们这头发不能散下来，我们要梳起来嘛。
1: 嗯，
0: 梳起来了之后，我这脸涂了防晒了。我那天就背着这个太阳走完了之后，我觉得这个老百姓话就对，就大脖梗子。
1: 嗯，
0: 哎呀，给我晒的！我说我妈说你这怎么晒红了？我妈说你干啥去了？我说我今天就是背着太阳走了一会儿，这头发梳起来了也没个遮挡。
1: 是。
0: 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脸上涂的厚，这脖子耳朵后颈这个身上它不涂、
1: 嗯、
0: 通勤路上有的时候您不是对着太阳它背着太阳的时候，就这大脖梗子，哎，颈后耳后这一晒就容易红、啊、
1: 嗯，而且颈后也是特别敏感的，
0: 对，是的，是的，
1: 一晒就黑了，一晒就红了，
0: 对，我是一晒就红了、嗯、而且容易长颈纹啊，同志们啊、
1: 哦、
0: 所以对于所有这种露在外面的这个皮肤啊，我们说就可以都把它涂一涂，尤其这个脖子后边耳后后颈部分，然后咱也要把它千万别给这个落下了啊，落下了之后您有的时候您防晒就顾一脸，那后边它晒黑了它也不行啊。第一个就是涂的位置是不是对的，
1: 嗯，
0: 第二个误区就是你都是啥时候涂防晒？
1: 一般就是早上化妆前，或者如果不化妆的话、
0: 嗯、
1: 就是洗漱完涂然后再穿衣服再出门。
0: 嗯，因为有的时候我比较贪床想多睡2分钟，哎，孟大夫从起床到出门我只用花10分钟都不到，咔蹦起来咔穿上衣服咔一抹，哎，出门就特别快、
1: 哎、所以这个防晒抹的时间也是有要求的。
0: 是的，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急急忙忙就上班怕迟到啊，对吧，对吧，孟大夫得8点整坐在这诊室里等待大家呀，然后又想多睡2分钟，有的时候就看我真的是从出门，人家说这个出门得收拾多长时间，我说对我来讲永远不需要，直接10分钟我都能出去，恨不得5分钟我都够、
1: 嗯、
0: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

有人觉得我在办公室我靠着窗做，我是不是不用涂防晒啊？普通玻璃它哪能挡得住这个我们说这个 UV 这些紫外线呢？如果您的工位是靠在窗户旁边的，你说我平时这个下了地库就开车啊，下了车就是这个写字楼地下，我压根儿就不出去，但是我就坐在窗户边上，那也不行。长期的靠窗坐，这窗户这普通玻璃它也挡不住紫外线啊，您。

0: 加蜂蜜，有的时候不加，然后这个时候觉得啊，小口喝点这种柠檬水，其实就有很好的一个我们说解暑的作用，而且它最主要的就是别吨吨吨喝太多，小口啜饮啊。其实一方面，如果您流的汗比较多，您也可以买一点这种电解质饮料，或者是您在泡柠檬水的时候自己加点淡盐水，加点这个盐啊，或者加点蜂蜜啊，它能补充这种流失的盐分，比纯净水更解渴，而且也能更防中暑。真的是千万不要大汗淋漓的时候猛灌冰水了，是因为您没赶上那疼的时候，真的有胃痉挛，疼得打滚的时候说：“哎，孟大夫，我再也不喝了，太疼了。”之类。
1: 没错，所以我们这个上班族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这个温温和和的，不要一下子太热或者一下子太冷，同时呢做好防晒和防暑。那第二个坑就是很多同志啊，哎，一到办公室一进空调房就觉得哎呀好热，全身都是汗，黏黏糊糊的，然后就立马脱外套，而且对着空调的风口吹。
0: 哎，这些坑这当年我可都踩过呀，就那种立式空调，因为现在中央空调嘛，有的是立式的那种空调。
1: 对，
0: 哇塞，给我热的，我说不行，赶紧让我吹吹。哎呀，就站在那儿那个风口那儿，哎呦，好凉快，好凉快。但是其实不行，穿了以后肩膀有的时候会疼，随着年纪的增加，发现不行，头也疼了。这叫
1: 是
0: 年纪大了，果然干什么都有点心酸。
1: 这不是年纪大，孟老师，我有的时候在这个空调风口一吹到后颈了，我觉得头就超级痛，
0: 对吧？那其实就是我们说，就一进空调房啊，可千万别立马脱外套，尤其是您从这个，我们说像我这个从这个楼下上来之后，浑身这正热的时候，一定要落落汗。经常老板说再落落汗，等这个汗落下去了之后，咱们再把这个外套脱了再去换衣服，要不然特别容易把这个寒湿啊，直接我们说叫什么直中经络，反而在夏季的时候让这个陈年的寒、陈年的湿啊，影响到您的这种身体健康。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有的时候，哎，早上8点要上班了，结果我的地铁还差2分钟赶不上了，我就拼命的跑啊！很多年轻人就是早上通行的时候，赶地铁、赶公交，一路小跑，其实会出很多的汗。我们上一期节目里也说了，就是出很多汗呢，其实也是一种耗气的表现。那到了公司，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这是不是已经有点中暑的前兆了？
0: 哎，对，其实咱们确实赶时间能理解，每次那也贪恋那5到10分钟想多睡一会儿，但是确实是如果您可以早起这5分钟10分钟，有的真的就是这种早起5分钟啊，提前半个小时到了，就晚起这5分钟得迟到10分钟，就这种感觉。所以我们说尽量稍微早起一点，路上咱放慢脚步慢慢走，别太着急着赶路。有的时候您走的特别急，其实会给自己这种焦虑感。
1: 对
0: 对，包括就是我老家有的时候亲戚来，他就说，他说我来北京最大的感觉就是在我们老家乡东北嘛，他说很多人走就不太着急，他说感觉，他说我早上起来看到大家都行色匆匆，就感觉都跟不上大家的脚步，所有人都在低着头吭吭吭吭吭在往前走。我说确实是，我说一个这是社会的，大家都太卷了，都太努力了，都太积极要求上进了，但是这有的时候会给我们自己造成一种心理压力，大家会发现就是大家普遍会焦虑，
1: 没错，
0: 就觉得好像什么事都在一直在往前赶，一直在往前赶，就不如就早起个5分钟，给自己放一个这个，让自己的心灵不要那么焦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说咱们慢慢走，放慢脚步，对吧？有的时候我说我但凡早起10分钟来的时候，和那一路小跑的我比起来，甚至早上起来我有的时候看到，哎，太阳，看到太阳，看到植物，看到，哎，感觉，哎，你看这个花又开了，然后那个树又抽出绿芽了，反而有更多的时间，不只是因为我们经常会低头赶路而忽略了人生有的时候两侧的风景，但其实最美的风景有的时候就在我们赶路抬头时候看到那一

0: 在科普的同时，其实也不断的在，对吧？知道和做到，那是最、
1: 嗯、
0: 最远的距离，全世界最远的距离就是知道和做到。孟大夫知道，但有的时候孟大夫做不到啊，劝大家呢，我还吃炸鸡呢，对对。所以有的时候也是老跟大家说不要久坐啊，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没办法，工作性质一坐坐坐一坐坐八个九个小时动弹不了。但其实啊，我们应该，如果您在这个单位，您可以定一个小闹钟，每坐一个小时。
1: 没错。

0: 就说几件吧，就是我自己
1: 的。
0: 对，这个我自己准备的一个，就是我在其实包里放了一个迷你的保温杯，它只有250毫升，很小很小，而且非常 Q， 非常可爱，不占我包里的地方。但是我会随身装着点水，然后装一点粥，我每次是泡柠檬水，然后路上如果热的话，我小口慢喝，因为现买的话都没有温水，大部分你买个冰水比那个健康的多。还有就是我会买一个手持的小电扇，当然了，不用对着脸对着脖子直吹，有的时候就是你啊区域性的这种吹，帮助这种降温效果其实很好。我现在是准备了迷你手持小电扇、迷你的保温杯，还有就是我一定会选择这种湿纸巾啊。有的时候当特别热的时候，我们物理降温嘛啊，当然我一般选的都是这种无酒精的，我们擦一擦，其实就跟咱们说发烧了酒精擦浴、温水擦浴一样。我擦一擦，擦一擦哪儿呢？腋下呀，然后呢这个颈动脉、脖子呀，就是这些搏动的地方，它会带走这种额外的热量，安全又舒适。尤其是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那其实就啊刺脖子汗出的，我们稍微擦一擦，尤其这种无酒精的又不刺激，然后又能擦手，又能这个擦一擦，然后去带走一部分热量，感觉瞬间就凉爽了。同时我其实也一直准备的那种薄款的那种防晒的外套，或者您准备披肩也行，它其实现在有那种便携式的，其实它很小的一个，就跟之前的那个小一个小包拆开了之后就拆出一件衣服，然后你可以把它塞进去的那种。然后我准备了一个外套，就放到这个包里，然后如果特别晒的时候，如果那天我穿的衣服比如露肩膀，我就把它披上。所以这几个您可以自己，如果有需要的话，您也可以自己准备一下。当然现在市面上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放比如降温的一些喷雾喷上了以后瞬间就凉了，但是它可能含有酒精，它可能会刺激皮肤，大家慎重选择吧。包括有一些这种冰凉贴，就是说我们贴在额头上啊，但是它是一个局部降温嘛，你说有没有用，它肯定有局部的这个作用，但是也是治标不治本，你热的时候不只是头会热啊，它可能对于一些发热感冒发热的这个朋友们可能更适合。包括有一些朋友们会自己自备点这个藿香正气水，说我只要是夏天不舒服了，我就灌两个藿香正气水，一方面它含酒精啊，小朋友可能喝了不

0: 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1: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时可能达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国内第一个智能体互联标准体系发布，72台机器人七月底将在北京市属公园上岗。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本周末，未来的12号台风红霞可能即将登陆粤闽沿海一带。记者了解到，别看它现在的样子似乎不强，但是登陆时可能会达到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江苏等地11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1.46 米。盛夏七月，北京市属公园迎来一批特殊的新同事。记者从北京

0: 效率是非常高的。
1: 这台扫地机器人成了游客们眼中的明星，小朋友们围着它好奇地打转，时不时地挥挥手，机器人也会友好地眨眨眼来回应，还有不少游人特意拍摄机器人工作的样子。
2: 突然看到有很多的机器人在地上走啊，一下子就觉得游园的这种智慧的感觉就出来了，觉得特别有科技感。现在逛公园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嘛。
3: 你好，我是万象智能屏幕机器人。
1: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科技信息处副处长周子牛表示，预计七月底前，14家市属公园将有72台机器人投入运行，围绕清洁清扫、智慧巡检、问群导览、水面救援、绿化养护、生态监测6个业务场景发力。
4: 这些机器人在智能化跟自动化方面还是很有特点的。像清扫机器人，它是滚刷、吸尘器同时运行，就比一般的人工用笤帚清扫，它的清扫质量要高。同时，这些机器人是不知疲惫的园林职工。巡检机器人能具备24小时全天候检查，绿化养护机器人可以做到全天候对所有园林病虫害的监测。
1: 周子牛说，这是机器人第一次大规模走进市属公园。
4: 下一步我们要把这些公园使用的经验再进行总结提炼，有侧重的增加种类，提高机器人在公园中的作业和工作的效能。我们希望通过市属公园的试运行，能对全市公园行业有一个示范作用。
5: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6: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7: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8: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9: 我点外卖吧。
8: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7: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8: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9: 对对对，提醒得好。
7: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连接着朝廷各式人物的心，也就维系着朝廷的安危和社稷的安危。司马光在正式堂门前落下已轿，两名家仆取下轿杆，落下轿棚，抬起座椅，把司马光送进正式堂。早朝后进入正式堂处理政务的吕公柱突见司马光到来，大为惊诧，急忙上前迎接。
1: 天使，你这是？
0: 司马光以上拱手，
2: 惠叔公，想你想得慌啊，我这是以以待步，享清福了。
0: 家仆放下座椅退出正式堂，吕公柱急忙为司马光斟茶，歉疚地说，
2: 我正欲去府上禀告近日时科取士情状，谁知你竟……
0: 司马光笑着说，
2: 两心相通，我猜知惠叔公将驾临寒舍，然病榻交心，我是等不及了。出题容易作文难，光出了一个不旧不新的偏题，要惠叔公在一个月内拿出一篇大块文章，真不呆矣。
0: 司马光看见吕公柱确如昨夜恍惚中所见愁眉苦脸之状，心已忧了，仍强颜为欢以鼓励，
2: 惠叔公何甚莫太过，我等垂老乃得国政，平生所运不适于今日，将何以乎？放开胆子，胸怀自信，藐视艰难，借福可为你我之事。
0: 吕公柱脸上连那几丝苦笑也消散了，话语颓丧，
2: 军师啊，鼎心之举，面对的不是王安石、吕慧卿、张敦、张藻等人，而是你我昔日之同怀者，这些人几乎都是昔日被王安石贬逐的人，都有一段辉煌的历史，都是反对过变法的英雄，都各有政见，惹不起呀。而现时40岁左右的才智之士，多为变法17年中科举所得之人，完全符合军师所

随着呼嚎声的戛然，马光身躯一震，歪斜在座椅上昏厥过去。吕公主惊骇地呼唤着司马光。闻喜讯而赶来的中书重臣文彦博、韩维、吕大房、范纯仁、刘志、李清晨和程颐、邢树等人都拥进正式堂，全然愣住了。停步在正式堂门外窗前的朝廷百官刹那间失魂落魄，进口哑声，人们一时慌乱无措。韩维此

朝赵普王旦韩起未尝以文称，皆复文章绝世，在汉渊为称之，及居相位，天下多事，当以皆复为戒。吕公柱再问，那君实意在何人？若圣母皇帝询问，我何以答对？司马光的声音愈显微弱，断断续续仍可听辨。光自病以来，昔已身负医生，一家是父子康，为国事未有所负，今日赋予会书了。吕公柱急切推辞，君实我才智不逮呀。司马光不再回答，声音喃喃地重复着两个字，鼎心鼎心鼎心。老御医沈安世带着两个医生跑步赶来，闯进正式堂，闯进小室，急扑司马光身边，但神情一下子颓了。他取出一片薄纸放在司马光的口鼻上，已无一丝气息。老御医跪在床榻前，泪水如注。司马康在范祖禹陪伴下发疯似的闯进正式堂，看见老御医跪地垂泪，他的脚步踉跄，扑在父亲的身上，沉痛哀绝，声噎嗓哑。在范祖禹噎泪不止的劝慰下，神情痴迷地跪在床榻前，叩头禀告：父亲，您当简之奉信，而以尊事退回户部了。一声幻视的畅饮喝道声传来，一对幻视宫女拥着太皇太后和皇帝赵煦走进正式堂。司马康和群臣跪地迎驾，太皇太后挽皇帝行至床榻前，望着司马光垂泪不止，用手抚合了司马光不明的眼帘。时元佑元年9月1日，司马光卒，享年68岁。太皇太后哀声悼念：司马大先生，你为朝政累死了。天薄大宋，天薄皇室，天薄世间梨树啊！我将厚葬大先生，报大先生中国忠君之德。皇上，以敬师之礼为大先生送行吧。11岁的皇帝赵煦单腿跪倒在司马光的床榻前，叩头送行，哀声痛哭。司马康感谢皇恩浩荡，叩头出血。群臣在欢呼太皇太后万岁，皇上万岁之后，也放声痛哭起来。正式堂内外一片哭声。苏轼来晚了，他呼唤着司马君实这个名字，大放悲声闯进了正式堂。司马光匆匆离去了，他走的是古圣古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道路，给人间留下了一丝公而忘私、奋不顾身的浩然之气。司马光匆匆离去了，他周身清爽，两袖清风，居官48年，个人财产一无所有，府邸所有银两仅当月减发之俸薪，给人间留下一丝居官清廉的凛然之气。司马光匆匆离去了，他的府邸寝居之内留有一奏8张指尖，皆系手札，论当世要务，探索着鼎心之土，床泽萧然，为枕下有

一书一册，夜行注释密密麻麻。他虽然罢废了王安石的木易法，恢复了拆易法，但仍然没有停止对易法的探索。他留下了一个未尽的事业，也给人间留下了一种不停探索的精神。司马光匆匆离去了，他用18年时间修筑的《资治通鉴》成了光照千秋的不朽巨著。他在18个月职权行政中所推行的革故鼎新，后人称元佑更化，却是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也许他职权的时间太短了，历史没有给予他足够的生命。他在学问上是成功者，他在政坛上同王安石一样，都是无可奈何的失败者。司马光匆匆离去了，他的人品、道德、学识、作风赢得了朝野官员黎庶最广泛的怀念，赢得了朝廷最高规格的礼遇。病丧之时，朝廷辍朝3日，百官吊唁，满城哀悲，京师之人为之罢市罔吊，家家焚香悼念，哀状空前。京都画师绘像刻印御之，世人皆嘉至一下，共于祭堂饮食必助焉，四方皆遣人购之。灵车移往老家宿水时，人们夹道送行，柱香于头顶，以送葬者900余人，四方来回葬者数万之众。朝廷拨治丧费银3000两，捐4000匹，赐龙脑

北山王安石冷清的墓地相比，世人亦之曰：“君时升天，借府入地，世态炎凉。”司马光匆匆离去了，天下文人学士以诗词哀悼者不计其数，他的老朋友范振景仁为他写的墓志铭在朝野广泛流传。呜呼，公乎而不留乎？山岳可乐也，公之义气坚不可夺也，江海可竭也，公之政论峻不可遏也。呜呼公兮，时既得矣，道既行矣，志已深矣，而受止于斯，哀哉哀哉。司马光匆匆离去了，苏轼亲自为老友撰写《行状》和《神道碑》，概述了司马光生平的业绩，洋洋万言，公允凿实，奠定了司马光人品、道德、功业、学识的地位。《神道碑》结尾，苏轼拜首稽首的诗吟，唱出了当时民心归矣的生动情状。公来自西，一马二童，万人还之，如可复全。孰不见公，莫如我先。二圣望矣，唯公是事。公亦无我，唯民是夺。民曰乐哉，既向司马。尔甲于途，我耕于野。是曰食哉，既用君食。我后子先，食不可失。公如林凤，不至不薄，羽毛必朝，雄角率服。司马光匆匆离去了，一个伟大人物的消失，导致了一个时期龙蛇相争的混乱。崇政殿说书程颐主持丧事，至灵柩祭堂与董太师相司马光的府邸。也许出于对司马光的尊敬，也许出于展示理学的风采，也许出于某种不可知的原因，程颐竟以古礼始终丧葬，以古礼连体，用锦囊裹司马光之身，以古礼治棺椁，依诸侯制，棺厚五寸，椁为三重，皆用松木，以古礼殡葬，以诸侯制，殡为五日，葬为五月，以古礼行哀，祭取招魂，葬取挽歌，以古礼服。

者斥其负以古礼糟践司马光的心志。9月6日，一场纷争在司马府邸的门前发生了。是日是司马光病逝的第6天，是开祭的日子，也是神宗皇帝诏书的灵牌放进宗室明堂的日子。早朝之后，群臣明堂祭祀，在装木隆重的礼典中，和着礼乐完成了先帝诏书灵牌的定位。朝臣颁布大赦天下之诏，算是先帝诏书最后赐给人间的恩典。群臣欢呼，以吉礼完成了明堂祭祀。明堂礼毕，时已4时，苏北官员20多人急忙奔向司马光府邸祭吊，与平官哀思，以昔日之谊叙难舍之情。他们行至司马光府邸门前，见程颐、朱光庭、贾谊立于街上，神情森木，默然无语。苏轼等正欲涉街而进，程颐举手阻之曰：论语有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公等方歌朝廷大赦吉礼，非哭则不歌之意，不可入。这也是古礼吗？群臣驻足懵了。程颐拱手为礼，请公等返回，明日斋戒来祭。苏轼心愤而戏谑：古人但云哭而不歌，并没有说歌而不哭啊。正书熟记古人之言，只

0: 拼道德呀。说罢推开程颐的手臂登阶欲入，在旁的朱光庭、贾谊原程颐出，苏辙、吕陶等人亦原苏轼而上，口舌相讥，争吵升起。此时司马康率领家人披麻戴孝而出营，程颐见状把满腔愤怒撒向司马康：孤哀子若真行孝，当依古礼悲痛哀绝，居士思父母渠劳之恩，不可因受调而废哀。司马康惘然，进退不得。苏轼易怒，正欲出语抗争，大内宦士尖利的畅饮喝道传来：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驾临祭吊。苏轼、程颐和群臣们抬头望去，太皇太后的飞凤教年，皇帝的雕龙教年，在一对禁卫士卒的蜂拥下向前拥来，群臣急忙跪倒迎驾。司马康跪倒在最前面，他的左边是苏轼，右边是程颐，他低头左右顾盼，而心底惊悸。这就是朝臣们议论的落党属党吗？朋党之争开始了。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4: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5: UFO 打哪儿来？
4: 恐龙为何灭绝？
5: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6: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7: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6: 迷幻时空，时空，
7: 时空，你着迷了吗？
8: 在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清朝末年，曾发生过无数的奇情冤案，这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统称为清末四大奇案。这四个案件案情复杂，过程曲折，跌宕起伏，出人意料，引人入胜，至今仍为世人所争论。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要为大家陆续介绍清末的这四大奇案。因为在前面的节目中，我们已经专门介绍过张问祥刺马案，所以这个案件我们在此就不再为您介绍了。那么今天您首先要听到的就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9: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7: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9: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7: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9: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8: 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是清末的四大奇案之一，当时闹得朝野耸动，家喻户晓。杨乃武和小白菜是小人物，但是牵出的社会背景却是纷繁复杂，引发出的案情也是跌宕起伏，再加上朝廷政治斗争的机遇，杨乃武小白菜才得以昭雪。所以杨乃武小白菜的事情流传至今，仍然耐人寻味。话说清朝同治和光绪年间的浙江省余杭县仓前镇上有一家豆腐店，店主姓葛，因为排行第一，人称葛大。他的妻子玉氏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做品莲，人称葛小大。后来葛大病死，豆腐店不开了，品莲就到余杭的一个豆腐房当了伙计。母亲葛玉氏改嫁给了一个名叫沈体仁的木匠，故又称沈玉氏。同治十年，沈玉氏托品莲的干娘冯许氏为儿子做媒，娶毕秀姑为妻。这一年毕秀姑17岁。这个毕秀姑也是浙江余杭人，因为平时喜欢穿一件绿色的衣服，系一条白色的围裙，人又清秀，街坊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做小白菜。她幼年丧父，母亲王氏改嫁给了一个叫做玉敬天的小贩。到了玉家以后，秀姑虽然聪明能干，但是继父并不喜欢她，所以经常遭到市井无赖的调戏和侮辱。小白菜嫁给葛品莲以后，因为丈夫长得像《水浒传》中的武大郎，而她呢则貌美如潘金莲，人们又叫她碧金莲。又因为丈夫是做豆腐的，也有人唤她豆腐西施。这个葛品莲和小白菜定亲后，家里的房子不够住，就在同治11年的3月暂时在玉敬天家成亲。玉敬天家房屋也很狭窄，住的时间长了也很不方便，于是葛品莲夫妇打算在外面另租房子。恰好这时县城内澄清巷口西头有一户姓杨的人家请沈体仁去修房子，房屋修好，除了自己住以外还有一间空房子，葛品莲便托沈体仁向杨家承租，月租为1000文钱。这户姓杨的人家世代居住在浙江余杭县，以养蚕和种桑为业，家境是比较殷实的。主人叫做杨乃武，字叔勋，又字子昭，排行第二，人们都称他为杨二先生。20多岁即考取了秀才，30出头又中了举人，令街坊邻居是羡慕不已。这个杨乃武有个姐姐叫杨菊珍，出嫁不久丈夫就去世了，青年守寡便住在了娘家。杨乃武小的时候便由他的姐姐照看，因而姐弟的感情深厚，就好像母子。后来杨乃武娶了城中詹氏的女儿詹彩凤为妻。杨乃武的性情耿直，平日看到地方上的不平之事，总是好多管闲事儿，伸张正义，又常常把官绅勾结、欺压百姓等事情编成歌谣，对官府见不得人的那些弊端进行了大胆的揭露与辛辣的讽刺。对于官府来说，杨乃武是个刺儿头式的人物，有一支厉害的笔，又有着举人的头衔，因此本来就跟杨乃武结仇的县官刘希同对他更加痛恨，一直是伺机报复。而这个县官刘希同原来只是余杭县城外一处关卡的九品小税吏，掌管着来往客商的船只收税的权利，对老百姓的正当买卖也是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引起了当时还是秀才的杨乃武的愤恨。他早就打算为乡亲们出口气了，正巧当地修桥铺路，需要派人到杭州府去采购基建材料，杨乃武急公好义，就自告奋勇地到杭州去买基建材料，顺便拜会在杭州任知府的老师。
10: 清末慈禧垂帘听政时期，曾发生无数的奇情冤案，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末四大奇案。
8: 杨乃武到杭州购置建材，装完船之后，趁着拜望老师的这个机会，请知府大人出了一份免税的公文，用来对付刘希同。杨乃武押运着货船回到了余杭关卡的时候，既不对茶税的税吏讲明船上是修桥铺路的建材，也不重视杭州府免税的公文，却谎称自己是商船，暂时将货船停泊抵押，自己回去取税银。而杨乃武在返回杭州府的途中，悄悄地就将杭州府发的免税公文拿出来拧成了两截，一截立即销毁，另一截揣在怀里头，就去见自己的知府大人老师。他就诬陷这刘希同扣船敲诈，见了免税的公文欲夺取撕掉，幸亏自己抢得快，才抢到了这半截。说完他就从怀里头取出剩下的公文呈给知府郭沫。知府看了之后大怒啊，认为有州府免税公文证明杨乃武乃是为公益办事，你刘希同竟然也得敲诈勒索，立即下令将刘希同的税吏免职。这位九品官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自己头上的红顶子就被莫名其妙地摘掉了。后来得知是当地的杨秀才从中捣的鬼，刘希同恨的是咬牙切齿，发誓要报仇雪恨。

脸疯狂的剥削。仓前镇是草米集中的地方，百姓交银子有火耗，交粮米有折耗，受欺负的都是些中小粮户，他们是叫苦连天啊。于是杨乃武就带他们交粮米，又带他们写状子向衙门陈诉钱粮的克扣，请求官府剔除钱粮的弊病，减轻粮户的额外负担。仓前镇的收粮官何春芳反咬了杨乃武一口，说他鼓动农民抗粮不交，带农民包交草米从中渔利。县官刘希同立刻传讯杨乃武，而杨乃武在大堂上是据理力争，刘希同李逵便说他吵闹公堂，目无王法，把他驱逐了出去。而钱粮的舞弊情况还是没有改变，杨乃武是愤愤不平啊。晚上在县衙的墙上贴上了一副对联，写道：大清

这个刘希同恨不得把杨乃武是碎尸万段了。不久，他报仇的机会终于来了。话说，葛品莲向杨乃武家承租了住房，在同治十一年的4月24日，和小白菜就搬了进去。葛品莲每天半夜要起床做豆腐，因此常常就住在豆腐房里，十天半个月才回家一趟。杨乃武夫妇呢，见小白菜聪明伶俐，性情温顺，都很喜欢她。因为葛品莲经常不在家，詹氏常叫小白菜到家中与杨家人一起吃饭，小白菜也常请杨乃武教他读书识字，两家相处得很融洽。小白菜从前经常遭受到市井无赖的欺侮，而自从搬到杨家后，那些无赖也再不敢找上门来了，因为杨乃武见到他们是要骂的。于是呢，那些地痞便制造谣言说杨吃白菜，谣言就传到了葛品莲的耳朵当中，他渐渐地起了疑心。于是有几个晚上，他潜回家中，在屋檐下偷听，但是除了听见杨乃武教小白菜读经卷以外，并没有听见任何私情。接着葛品莲就将谣言和偷听的事儿告诉了母亲沈玉氏，而这个沈玉氏来杨乃武家时，也看到过小白菜和杨乃武夫妇同桌吃饭。听葛品莲这么一说，心里不禁也有一些怀疑，谁想到这

小白菜讲，小白菜也从来没有再来过杨乃武家。而自从搬到了王新培家以后，小白菜又经常受到外人的欺侮。县衙门有个捕快名叫阮德，他有个姐姐叫阮桂金，已经嫁过了三个男人，与粮官何春芳有染。而这县官刘希同有个儿子叫做刘子汉，是个花花公子，也经常与何春芳混在一块儿。他们早就听说小白菜漂亮，于是这刘子汉就用计将小白菜强暴了。小白菜心中无比的痛恨，却又畏惧刘子汉的权势，又害怕事情败露后丈夫不能原谅自己，因此这一肚子的苦水不敢声张。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葛品莲还是知道了这件事儿。自从这之后，葛品莲对小白菜经常是非打即骂。十月初七的那一天，葛品莲突然身发寒热，双膝红肿。小白菜见他病得不轻，就劝他请个替工休息两天，而葛品莲不听，仍然到豆腐房去上工。初九的早晨，葛品莲觉得很不舒服，便往家走，路过了点心店，买了几个粉团，边走边吃。但是还没走到家，竟然呕吐不止，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浑身发抖了。小白菜连忙扶他上楼，然后拿了1000文钱托玉敬天代买一些东洋参和桂圆。买回来之后，小白菜煎成汤给丈夫服下，并且请王新培的妻子去告知母亲玉王氏。玉王氏赶来的时候，葛品莲仍然在浑身发抖，是狂吐不止。下午葛品莲就已经不能说话了，等到医生赶到的时候已经气绝身亡了。葛品莲死的时候正是十月份，气候较为暖和，而且她身体又很肥胖。初十晚上，尸体的嘴和鼻子里有淡淡的血水流出。葛品莲的干娘冯许氏就对沈玉氏说品莲死得很可疑。沈玉氏见儿子的尸体脸色发青，也起了疑。

司立刻传问葛品莲的邻里，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毒药是从哪儿来的。刘希同也因为有陈胡先前的话，已经怀疑与小白菜有关，心中窃喜啊，终于可以整治杨乃武了，当即将小白菜带回了县。

小白菜呢始终说不知道，更不知道毒药从何而来。夜间再审，刘希同不问毒药的来源，却要他说出在杨乃武家住时是否与杨乃武有私情。小白菜说，杨乃武只是叫他读书识字，并没有私情。审了多时也审不出奸情，刘子汉和何春芳害怕小白菜会说出他们来，当晚就到狱中去诱骗和恐吓小白菜，说葛品莲是被毒死的，验尸已经确认，外面都说你是谋杀亲夫，而这个罪名一旦成立，你将会被凌迟处死，那可是千刀万剐呀，要想活命只有说是别人叫你毒死的。你在杨乃武家住过，外面早就传说你跟杨乃武有关系，如果你说出是杨乃武叫你干的，就不会被判死罪了。杨乃武是新科举人，面子大，也不会死，也就是把举人的头衔革掉，明年再考还是举人。小白菜听完之后吓得说不出话了。第二天再审，刘希同逼问奸情和毒药，小白菜还是说不知道，刘希同就动用了大刑逼供。小白菜一个柔弱的女子哪熬得过去，只好供出说杨乃武初五日曾经到他家中给他一包毒药，葛品莲吃下就死了。刘希同取得小白菜的口供之后，立刻传讯了杨乃武。杨家人听说葛品莲被人毒死，也正在诧异，县里头来传，便随着差役去了县衙。杨乃武一到，刘希同便开始审问，叫他供出如何用毒药毒死葛品莲的。杨乃武是怒斥刘希同凭空诬陷，刘希同就出示了小白菜的口供。杨乃武坚决否认此事，因为杨乃武是新科举人，按照律令规定必须先革除功名才能用刑。12日，刘希同申请上司将杨乃武的功名革去，不等上头的批文下来，第二次审问的时候他就立刻动了刑，一连审了好几次，什么夹棍啊、火砖等等这些刑都用过了。而杨乃武坚决不肯承认是他毒死了葛品莲。杨乃武的堂弟杨公志与詹氏的弟弟詹善正知道杨乃武被抓后，以杨乃武初五正在南乡岳父家中守灵为由，去县衙为杨乃武辩白。刘希同重新提审小白菜，小白菜呢害怕受刑，仍然坚持原来的供词。刘希同认为案情已经查明，便将详细的情况上报了。刘希同觉得和现任知府陈鲁的关系密切，认为上司批准就可以定罪。但是陈鲁翻阅了供词，看到杨乃武本人没有承认，就命令把全案的人犯拿回来重新审理。10月20号，杨乃武与小白菜、沈御史、豫王氏、詹氏以及其他的相关人证都被借送到了杭州。刘希同亲自到杭州打点，把送到杭州的供词都做了篡改，死者口鼻流血改为了七窍流血，初五那天给小白菜毒药改为了初三等等。陈鲁是军工出身，看不起读书人，他早就听说杨乃武经常写一些酸诗毁谤官府，认为杨乃武是个不守本分之人，仓前镇粮户闹粮的事儿也知道是杨乃武为首的，又有刘希同之前说过的那些谗言，所以此案移送到了杭州，他也不容杨乃武申辩，第一次审问就用刑逼供。小白菜因为原来的供词不敢翻供，而愚昧荒唐的沈御史听小白菜诬陷提供毒药的是杨乃武，竟然也改了供词，说在葛品莲死的时候看见死得可疑。

多的求证，而是用严刑拷问杨乃武。一连几堂，杨乃武是实在受不了皮肉之苦，只好承认曾经到小白菜家给他毒药。陈鲁又问毒药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杨乃武就说是在仓前镇花了40文钱买了一包砒霜。问在哪个店里买的，店主叫什么，杨乃武说在爱人堂药铺，店主叫做钱宝生。陈鲁取得口供后，并不传讯钱宝生对质，却叫刘希同在27号转回余杭传讯了钱宝生，讯问他卖毒药的经过。钱宝生到了县衙，刘希同就问他卖砒霜的经过。钱宝生说这个月并没有看见过杨乃武，更没有卖过砒霜，而且爱人堂是个小药铺，从来不进砒霜。刘希同一再的威逼利诱，钱宝生还是坚决否认这件事儿，并说他的名字叫钱坦，从来没用过钱宝生这名字。钱宝生的弟弟钱凯听说哥哥被抓到了县衙，赶紧过来打听内情，设法营救。他打听到陈胡与刘希同很熟，就去恳求陈胡说情。陈胡私下里头对钱凯说，杨乃武供词中说买砒霜是用来毒老鼠的，卖砒霜的药铺并不知道是毒人，所以就承认了下来，也没有什么罪，最多就是挨打，不承认反而有罪了。于是呢，钱凯劝钱宝生承认，钱宝生听他这么一说呢，也就答应了。陈胡拿了供词去见刘希同，刘希同看见取得了供词，所以呢也就把钱宝生放了。刘希同骗到了钱宝生的卖砒霜的供词后，立即赶到了杭州府，陈鲁就根据供词定案，按律法定罪，葛弼氏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陈鲁严刑逼供，草草结案的事情立刻传遍了全省。当时距离乡试结束不久，杨乃武就是这一年8月乡试时考取第48名举人的。当时许多乡试没有考取的生员对考取的人本来就心怀嫉妒，听说新科的举人当中出了谋夫夺妻的凶案，都幸灾乐祸奔走相告。还有出入官府的一些士绅幕客，杨乃武曾经作诗讽刺过他们的，也都推波助澜，说这杨乃武是一个十恶不

0: 菊珍头脑还算清醒，她不能眼看着相依为命的弟弟惨遭千古奇冤，于是她开始了漫长的深渊之路。好了，各位听众，如果你想知道事态接下来是如何发展的，那么就请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期的迷幻时空吧。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1: 全程7.5公里，
0: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2: 没有新的订单，请。
0: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

1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你好，我是翟汉。
3: 您好，我是清睿。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商务部表示，中美正就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征求意见，并将尽快推动实施。
2: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设定5项主要指标，对普通人的生活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3: 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单个项目最高给予1亿元支持。
2: 北京地铁15号线沿线配套停车场推出包月停车服务，包月费用200元到300元不等。
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未来12至24小时生成，有可能本周登陆广东、福建沿海。
2: 沙特与美国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预留建设铀浓缩设施的可能性，引发中东核扩散的风险担忧。
3: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崔工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3: 崔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4: 好嘞。今天前半夜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雨量都不大。后半夜呢，天空云量会逐步的减少，最低气温22度。明天呢是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下午到夜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并具有间歇性。明天的最高气温啊较今天有所回升，在31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变化不大，在23度上下。这就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主持人。
3: 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崔工？
4: 好。双休日的天空云量是比较多的，仍然会有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到了下周一和周二呢，天气就以晴为主了，降水就基本上没有降水了。气温方面呢是继续上升，加之呢空气湿度又比较大，体感呢是相当的闷热。这几天呢最高气温都维持在33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4到26度之间。目前呢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吧，暑热和雨水呢交织在一起。这里也提醒大家呢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另外的话呢也要及时的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雷防雨和交通安全。

0: 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

0: 中。那么体育强国从概念到专项规划，这一规划出台的意义是什么呢？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资深体育记者媒体人李格，来听一下他的分析。
1: 我们国家正式对外公布了一个体育强国建设的15规划，那么作为第一个啊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的专项规划，那么它的出台就不仅仅是高屋建瓴高层推出的一个文件的落地，那么更是可以被视为啊中国体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第一个呢，就是这份规划的出台标志着体育在我们国家宏观发展大局中的地位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啊，它体现了是党和国家对于体育综合价值的一个深刻认知，表现在体育不再是一个仅仅是强身健体的手段，更是一个民族振兴和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啊。第二点呢，我觉得这份规划的出台就让我们国家体育强国的建设有了一个清晰无比可操作可实行的一个施工图。这次的规划我们看它锚定的是2030年啊未来5年的一个建设的目标，那么在这个宏观的目标下面，我们看它设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些具体的指标，并且还有设立了可供考核的一个标准和具体的实施路径，就能确保啊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各方面的工作都能得到扎实的推进。第三点呢，就是这份规划的出台就深刻的及时的回应了中国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这种期盼。规划通篇都贯穿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个发展理念，它直面了老百姓对于体育健身这方面的各种各样的痛点，回应了老百姓的呼吁和关切的。这就说明了啊，体育强国的建设的最终落脚点是让发展的成果要惠及到全体人民，让体育啊真正的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啊，为我们国家全民族的健康筑牢根基。
2: 规划设定了5项核心指标，同时提出要挖掘金角银边，实施群众运动空间的扩容计划，推动场地适老化、适儿化和无障碍改造。这些数字和目标对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哥的分析。
1: 我觉得第一个最直观的感受肯定就是健身去哪儿不再是一个难题了。纲要中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具体的这个指向，那就是未来这5年之中啊，人均体育场地的面积要从 3.11 平方米增加到4平方米左右啊。别看这个不到1平方米的增长，如果分摊到我们国家14亿人口的这种身上的话，那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的增量啊。而且国家还明确地提出了要进一步的挖掘城市的金角银边啊，实施群众运动空间的扩容计划啊。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以后咱们小区社区楼下的那些空地啊，甚至还有一些老旧翻新小区的一些边角余地等等，都可能摇身一变啊，成为小而美的这种口袋式的健身房。以后您溜达着下楼啊，您就能找到身边的这些运动场地，这就让15分钟的健身圈会真正的走入到了现实生活之中。那其次呢，就这些体育运动场地就不再是一个冰冷冷的铁疙瘩，而是变得非常的铁。

0: 全部都盘活了。那再有的底气就来自于我们国家顶层设计的这个精准发力。我们看得出来，通过这次规划以及规划的这些具体详实的内容和目标的确立，证明国家在这方面真的是动真格了，而且还拿出了真金白银的金融支持。比如央行就设立了一个再贷款，支持体育产业的发展，鼓励银行推出赛事贷、科创贷等等。当然最后的底气啊，还来自于我们中国制造的硬实力啊。因为目前全国有几万家体育器械的生产企业，从智能可穿戴设备到碳纤维自行车啊，我们国家的这种体育产业链是非常非常完整的。而且目前啊，它正在向着高端化、智能化来加速转型，像安踏、李宁、361等等本土的体育品牌也都在积极的出海。所以强大的中国体育的制造能力和品牌竞争力也是支撑啊我们2030年实现7万亿目标的一个硬核的基石。
1: 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赛事经济，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巩固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这些部署将会如何影响体育消费市场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哥的介绍。
0: 规划提到了赛事经济、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和冰雪运动啊，我觉得这三大目标就像给体育消费市场啊装上了3台大功率的这种发动机啊。现在我们国家提出大力发展赛事经济，它意味着以后啊咱们身边会有越来越多像村超啊、苏超啊、村 BA 啊这样接地气的群众赛事，与此同时也会有更多高水平的职业联赛和国际单项体育大赛出现在我们的目光之中。而且呢，赛事经济会把旅游、餐饮、购物啊等多种业态给它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票根经济，消费场景更丰富了，那体验自然就更棒了。此外，规划提出的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啊，它意味着就会把我们身边的绿水青山建成一个运动的乐园。有了一批设施完善、服务专业、安全有保障的运动打卡地，那这样的情况呢，就会大大的延长每一个人的停留时间，让户外运动从偶尔的这种尝鲜变成一个定期的刚需。那么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我们知道它是始发于2022年北京承办冬奥会的之前，我们这是自己一个对国际奥会的这种承诺。那2022年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之后，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着就是进一步的要巩固啊这个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那这种号召、这种规划中的再次目标的确立，会让冰雪的消费啊进一步的从北方走向全国，从冬季延伸到了4季。所以规划中这3项部署的核心就是要把体育从专业竞技拉回到大众生活这个层面上啊，它会让体育消费变得更加的便捷、更加的有趣儿，也更加的多元。
2: 本次规划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就是3大球第一次独立成章节，规划专门用一个章节分3个小节来部署足球、篮球和排球的振兴。那么3大球独立成章能否真正的推动这些项目的振兴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哥的分析。
0: 独立成章最大的好处，首先就是对症下药。足球的重点就是治理改革啊，要把青训和校园足球的底子打牢。篮球的重点定在了机制完善啊，要搞海外培训，要提升教练和裁判这2支队伍的这种水平。排球的重点放在了夯实基础这上面啊，重点要抓校园的普及。所以这种差异化的这种治理方式，就说明了我们国家目前看清了这3大球每个项目各自不同的痛点和短板，不再盲目的追求短期成绩，而是愿意沉下心来抓长远、抓长效。那么这一次规划第二个特点就是抓住了这3大球各自统一的一个命门，那就是人才断档、人才培养啊。所以规划明确提出了要探索建立小学、初中、高中这种贯通的后备人才的培养体系，这个是一个实打实的一个好举措。那么只要这个人才的底座稳了，未来各级国字号球队和3大球的这个成绩就会水到渠成的自然提高。 那么另外一个独立成章意味着资源的集中和责任的压实啊。以往三大球的管理这方面面临着多头管理推诿扯皮的现象啊，肯定是有的。那么现在规划设立了一个专属三大球的章节，就意味着政策资金和场地都会要向相关的领域进行倾斜啊。同时规划还要求了要开展动态监测和中期的评估啊，这就等于给了各个地方的体育部门上了一个紧箍咒啊，您干得好还是不好，五年之后要清清楚楚的算一笔账的。当然了，与此同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三大球的这种由谷底往上走，它是一个慢工和细活。但是独立成章，它毕竟是搭了一个好的台子，台子搭好之后，能不能唱戏，唱出什么样的戏，精彩不精彩，下一步就要看各地能不能耐住寂寞，把这个一张好的蓝图绘到底。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17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
2: 计划明确，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更加充裕优质，群众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加安全规范，各类体育组织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氛围日渐浓厚，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
1: 另外，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0: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中医药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你会听到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单个项目最高给予1亿元支持，北京地铁15号线沿线配套停车场推出包月停车服务，包月费用200元到300元不等，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清锐翟汉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北京方面，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今天正式印发，围绕技术应用产业生态前瞻布局引领发展，单个项目最高给予1亿元资金支持。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5: 北京目前已有清华智谱、月之暗面、字节豆包等一批通用智能体，和范式智能、面壁智能等一批垂直智能体，以及赤兔等推理引擎。今年上半年，北京 AI 融资超950亿元，占全国30%以上，各类人才和资源更是得天独厚，人工智能发展底盘非常稳健。不过要让强大的技术走向现实应用，就要靠 AI 的手脚和胳膊智能体。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林建华介绍，
6: 加速智能体在科学、医疗、制造等领域形成更多的标杆性的示范性的场景。另一方面，推动智能终端和智能体融合发展，研制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眼镜等智能终端产品，鼓励芯片企业、模型厂商和终端企业深度协同，面向市场需求不断提升定义未来产品形态的能力。
5: OPC 也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一人公司，就是一个人和一个智能体就能组成一个创业公司，这也是目前北京 AI 创业的最前沿形式。而 Token 是支撑人工智能的粮食，这次出台的政策鼓励对 OPC 准入准营，积极开展试点探索，并鼓励发展 Token 经济。
6: 下一步是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围绕技术攻关、共性平台、应用落地等方面，通过接榜挂帅、赛马等方式，动态储备、滚动实施一批重点项目，择优给予最高1亿元的资金支持。
5: 科研对北京打造国际科创中心至关重要，北京拥有全国超80%的国家科学数据中心，而科研智能体就像一个能自主完成假设、仿真、实验、验证全流程的数字科学家，能让科研效率显著提升。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刘卫华表示，
7: 我们将支持构建通用科研智能平台，为各领域的科研智能化应用提供可复用的底座支撑，面向产业实际需求，建设认定一批具有标杆示范作用的高水平自主实验室，培育既懂基础科学又精通 AI 的复合型人才，为科研智能体持续迭代

0: 好大模型。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陈朝辉介绍，接下来将推动企业做好智能体，前后形成赋能产业端的从会用到实现的有效衔接。
1: 下一步，支持智能体融入集成电路设计 EDA 工具、柔性显示产线等，对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智能体解决方案的首次落地给予奖励和支持。支持创新主体开源自主互联协议，对符合条件的算力部署模型。

0: 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建校90周年。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同时推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专题展、革命熔炉淬火铸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题展两个专题展览。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2: 展厅内多件承载长征记忆的文献文物亮相，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史学研究部研究馆员李瑞为大家解读展品背后尘封的往事。
3: 它其实这本书就是西行漫记，当时出版的时候为了避免这种查禁嘛，很多起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化名，其中这个长征25000里就是其中的一个名字。
2: 除了珍贵的红色文献，展厅展出的馆藏一级文物直观还原红军改编时期的历史抉择。
3: 这件是我们馆藏一级品，它是李少岩创作的120师在华北套组漫画中的其中一幅换帽子。当时红军改编之后要求红军更换国民党的帽徽，其实当时很多红军人就是想不通的，当时也展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后面这位指战员劝前面的这个战士，当时很多人也都说我们虽然是换了帽子，但是我们的心是不会变的。
2: 为拓展观展内容，展馆创新融入数字化配套服务，通过二维码解锁展板之外更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丰富大家的观展收获。
3: 我们还配合展示了一些二维码，包括一些展览中没有展示的一些小故事呀，或者知识点。这个的话会扫到新四军番号的由来，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八路军番号的由来，前面还有一些像周恩来在谈判过程中崂山遇险的一些故事，算是一个展览的延伸阅读。
2: 两大展览配备数百件珍贵文物、历史图片与多媒体展陈，还运用场景复原、数字延伸等创新展陈形式，让厚重历史可感可触。详实丰富的实物史料、生动多元的展陈手段，让前来观展的群众沉浸式重温革命岁月。不少观众在参观后畅谈自身感悟。观众王一林和张南征说，
4: 特别珍惜，我觉得这个能多了解一些长征艰难的历史，多让咱们后代能了解中国的历史，那不忘自己的初心嘛。
5: 红军的抗大的精神啊，我们要给它传承下去，所以我们必须先了解，我们了解的越多，我们的就说给后边的跟他们讲，我们才能有东西说，让我们的后代都上这里来。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李志东从策展利益出发，解读两场展览承载的双重历史意义。
6: 长征呢，按照毛主席讲的，我们是宣传队、宣言书、播种机。正是因为通过了伟大的长征，让我们把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把我们红军的生存、民族的危亡联系在一起，我们的这个红军的方向的选择与抗战的这个联系在一起，推动了我们的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一个伟大的转折。路线确定之后呢，最重要的就是干部。所以说呢，我们的抗日军政大学正是在我们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培养了10万名抗日的这个中流砥柱，而且呢，为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我们甚至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这两个90周年都非常值得记忆。
0: 盛夏七月，北京市属公园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新同事。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首批72台机器人公园投入使用，标志着北京市属公园迈入机器人加园林的智慧管理新阶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7: 上午9点钟，在天坛公园长廊东侧广场，一台扫地机器人正在工作。天坛公园管理科科员党红斌说，这台扫地机器人具备自主导航、自动避障、自动充电及全天候值守能力，可以实现园区无人化、常态化的环境清扫。
8: 公园布设了2台全自动的扫地机器人，首先它清扫的面积非常大，有6个小时左右的续航，除了按规定路线清扫以外，还可以主动进行巡扫。如果它发现了一个水瓶的，它会自己过去，把它吸进来。所有可移动的或者不能移动的障碍物，它都会主动的进行避让。到了花粉季和落叶季的时候，它首先能降尘，能喷水，而且呢，它带有吸尘功能，所以它对花粉和落叶的清扫效率是非常高的。
7: 这台扫地机器人成了游客们眼中的明星，小朋友们围着它好奇的打转，时不时的挥挥手，机器人也会友好的眨眨眼来回应。还有不少游人特意拍摄机器人工作的样子。
9: 突然看到有很多的机器人在地上走啊，一下子就觉得游园的这种智慧的感觉就出来了，觉得特别有科技感。现在逛公园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嘛。
10: 你好，我是万象智能屏幕机器人。
7: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科技信息处副处长周子牛表示，预计7月底前，14家市属公园将有72台机器人投入运行，围绕清洁清扫、智慧巡检、问群导览、水面救援、绿化养护、生态监测6个业务场景发力。
11: 这些机器人在智能化跟自动化方面还是很有特点的。像清扫机器人，它是滚刷、吸尘器同时运行，就比一般的人工用笤帚清扫，它的清扫质量要高。 同时这些机器人是不知疲惫的园林职工。巡检机器人能具备24小时全天候检查，绿化养护机器人可以做到全天候对所有园林病虫害的监测。
7: 周子牛说，这是机器人第一次大规模走进市属公园。
11: 下一步我们要把这些公园使用的经验再进行总结提炼，有侧重的增加种类，提高机器人在公园中的作业和工作的效能。我们希望通过市属公园的试运行，能对全市公园行业有一个示范作用。
1: 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昨天下午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举办，来自北京16个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中学生代表队同场竞技，上演了一场场科技感与少年活力交织的巅峰对决。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12: 球场上，人形机器人 3v3 足球对抗赛激战正酣，奔跑、传球、射门等等，机器人们动作娴熟，配合默契，引得观众席上的师生欢呼不断。机器人精彩表现的背后，是中学生们反复调试算法的汗水。北京四中高一学生梅佳维说，
13: 在赛前我们就要做大量的一些算法调整参数，然后我们就要在训练场进行测试，再根据我们实地的反馈迭代反复，最终把我们机器人做成今天比赛时候这个样子。比如说机器人突然倒地，这时候就需要极快的反应，把它扶到场边，然后重新运行，让它重返赛场。
12: 从对人形机器人一无所知上手生疏，到成长为能够独立操控机器人的科创小能手，这让学生们收获良多。第一七一中学高二学生周延鹏分享道，
14: 我们刚开始是完全不了解的，但是我们用人工智能去把这段代码我给它发过去，帮我们翻译或者帮我解读，帮我们更快速的去了解这段程序，感觉到机器人飞速的变化吧。因为开始练的那版机器人和现在的这版机器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机器人的迭代是非常快的。
12: 经过激烈的角逐，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和密云区第二中学分别获得甲乙组冠军。市教委副主任张耀天表示，北京将持续完善全学段人工智能教育体系，引导更多青少年在科创实践中探索前沿技术，在创新挑战中成才成长。
15: 我们实际上更重视的是学生解决真实复杂场景问题的这种能力。在人形机器人足球赛的这个场景当中呢，在好奇心的好胜欲的驱动之下，学生可以很快地掌握一些各个学科的知识，包括一些前沿领域的知识。这一次呢，我们也是充分组织和动员了全市的16个区和雄安新区他们的学校一起来参加我们这次市级的大赛，组织了有97场比赛，就是希望在人工智能教育方面能够实现教育的优质均衡。
0: 我们再来关注针对自驾换乘地铁的停车需求。近日顺义区在地铁15号线沿线

0: 本站西侧 P7 停车场包月和单日封顶两种收费模式。
1: 其中轨道桥下3号4号停车场包月费用是每月200元，其余的5处停车场包月费用是每月300元。办理包月之后，车辆可以不限次数不限时长停放，有效降低了通勤的停车成本。
0: 为进一步健全北京市市场监管科学决策支撑体系，充分发挥专家人才在决策咨询当中的智力支撑作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现面向社会公众征集市场监管专家人选，征集时间自即日起到8月5号。
1: 这次征集面向在京党和国家机关、学术团体、高校、科研机构、专业组织及各类企业，凡具备市场监管相关专业储备或者从业经验，而且符合基本条件的都可以报名参与。目前报名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有意者可以登录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官网来进行报名。
0: 再来关注河北扶扫昌平服务基地日前在昌平区居然之家家居的家居研学中心揭牌，基地成立之后的第一期家政技能示范班同期开班，来自张家口的20名河北扶扫参加首期培训。
1: 我们再来说说地铁站厅内有小而微的美景，而在八达岭不只有长城的壮美，还能够看到它有趣又清凉的另一面。今年夏天，八达岭夜长城融合沉浸式演绎、光影秀与多元文旅服务，打造夜间游览的新模式，让雄伟巨龙焕发全新活力。在这里有登城仪式迎八方来客，有城上互动解锁千年故事，还有夜幕下的长城璀璨壮美。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2: 巍巍雄关，今夜无眠。
3: 夜幕降临，走进八达岭文化街区，茶马互市的繁荣盛景在眼前呈现。身着明代服饰的演员们翩翩起舞，民族交融篝火晚会热闹非凡，恢宏的入城仪式将体验感拉满。游客们说，
4: 在篝火那里，大家围着那里跳舞，非常的热情，
5: 演出非常的好看，然后也非常的让人热血沸腾吧。在城楼前头开城门的那一下子，觉得还是挺震撼的，很有仪式感。
3: 夜晚的长城少了白日的火热喧嚣，多了一份清凉静谧。向远眺望，八达岭长城在灯光映衬下闪耀璀璨，景观壮美辽阔。游客田先生第一次爬夜长城，看到灯光点亮的那一刻十分激动。
6: 我在北京生活了近20年，第一次来爬夜长城，特别的兴奋，也特别的期待。夜长城感觉跟人的是一种静，更加凝练它静中带强，更加彰显了我们祖国大好河山的美。
3: 作为北京夜游标志性项目，今年八达岭夜长城迎来全新升级。丰富的互动项目让游客们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触摸长城的历史脉络。八达岭长城讲解员康佳介绍，
7: 今年26年的这个夜游长城的主题叫雄关万里，夜运千年，主要是有7个点位的演出，以及我们街区呢有灯光秀，还有很多 NPC 跟大家进行一些互动。比如说我们第二个点位叫做晏殊，有句话叫做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游客可以写下一封对未来这种期许祝福。然后呢，我们会有士兵每隔半个小时送到长城上面送给陌生人。登上长城呢，我们还有孟姜女哭长城的 NPC 的互动，小朋友根据 NPC 的指引更深入地去了解博大精深的长城文化，趣味性的也是非常强的。
3: 八达岭夜长城开放区域为文化街区，北四楼到南四楼，入园核验时间为晚上6:30到9点，亮灯时间为晚上7:20到10点左右，演绎时间为晚上6:30到9点左右。八达岭文旅集团推荐官田新宇表示，通过在配套服务方面不断完善，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夜游盛宴。
8: 来到夜游长城呢，在步行街上面有10余家的小吃店铺，还可以去逛逛我们的文创店铺，有我们很多的长城的 IP 的形象。同时呢，我们夜游长城也为大家配备了住宿加夜游的套餐，可以住在我们八达岭希尔顿的109店，享受一个美好的夜晚。
3: 同时，近期八达岭长城景区还将迎来换新升级，为市民游客提供更舒适的体验。田新宇说，
9: 八达岭长城景区旁的长城博物馆将在8月中旬左右开放。另外呢，为了迎接更多游客朋友们的到来，八达岭景区全面优化了交通路网，拓宽了通行主干道，升级全域的照明系统。另外，在停车场区域呢，我们也新增了更多科学规划的停车位置、接驳车辆、上下车点的便捷路线等，并放置了长城主题景观装置，给游客们带来了更好的出行体验。
0: 今天迎来大暑节气，大暑时节全国平均░

0: 气温在24节气当中是最高的，平均的高温天数最多，极端高温出现次数也是最多，因此呢，大暑是名副其实的炎热冠军。
1: 大暑时节湿热交争达到了一年当中的顶点，桑拿天在这个时候呢也达到鼎盛，全国多地是上蒸下煮，闷热难耐。常年大暑时节，我国夏季范围扩展到大约530万平方公里，达到了一年当中的鼎盛。
0: 大暑时节也常会出现暴雨，北方地区的雨季有七下八上之说，常年的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这段时间是北方一年当中降雨最为集中的时期。
1: 那具体到今天，北京早间出现了降雨，上午影响北京大部地区的雷雨云团已经减弱，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35解除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今天我国正式进入大暑节气，随着副热带高压持续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等地的强降雨将会明显减弱，但是华北、东北等地由于高空槽活跃，今后三天依然有频繁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0: 而在太平洋洋面上，台风红霞即将生成，有可能本周登陆广东福建沿海。今天上午10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的中心今天上午8点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约930公里的洋面上。
1: 这个热带低压预计未来12到24小时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最强可达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
0: 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渔业的资源情况，支撑海洋渔业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发展，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
1: 这一海域渔业资源种类丰富，是金枪鱼类等主要经济种类的重要产卵场，这次调查为我国系统掌握这一海域渔业资源状况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这一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0: 再来关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了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份被业内称为安全母标准的文件在时隔8年之后迎来了一次全面升级。
1: 那与以往不同，这次修订呢把目光从设备本身的安全更多的转向了乘客的切实感受，在乘客束缚、设计计算、无损检测等多维度都提出了更严格更精细的安全要求。
0: 修订内容尤其对乘客加速度和束缚装置分级做出了革命性的规定。用更通俗的话来说，未来的游乐设施设计不仅要保证不会掉下来，更要确保你的身体受得了。
1: 我们再来说说昨天上午10:54，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星舰分离之后呢，大约1.5小时之后，两颗光学卫星东坡13星和东坡14星先后传回第一批高清遥感影像，一举刷新国内商业卫星从发射到首图下传的最快记录。这标志着商业遥感卫星正式迈入发射及工作、入轨及产出的新阶段。
0: 据了解，本次发射的东坡13、14卫星搭载了先进的 AI 智能载荷，极大地提升了在轨智能处理和数据高速的下传能力。东坡13卫星昨天12:34传回的是四川省乐山市奥体中心遥感图像，东坡14卫星12:32传回的是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广和县遥感图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沙特阿拉伯能源部23号凌晨发表声明说，沙特已经和美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
1: 声明称，这一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
0: 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正式批准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为沙特提供民用核项目的当中的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为有必要，美国企业将会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
1: 沙特和美国签署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还预留了在沙特建设铀浓缩设施的可能性。沙特本身的石油资源十分充沛，耗费巨资推进民用核项目的背后，它的核心诉求还有现实需求分别是什么？美国这个时候松口同意铀浓缩相关合作，又有哪些自身经济和战略层面的考量呢？我们今天也采访了宁夏大学学术副校长、中东问题专家牛新春，来听听他的解读。
3: 沙特他现在要建核电站并不奇怪，中东海湾这几个国家石油天然气都很丰富，但现在都在建核电站。伊朗有建成的民用核电站，阿联酋也有建成的民用核电站，所以大家都在建核电站。为什么有石油还建核电站？它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希望建核电站之后把现在的石油都能够出口，出口石油来能赚取美元。建核电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最近几年中东国家特别是沙特跟阿联酋开始建那个大的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大的数据中心是特别耗电的，然后所以中东这些国家不仅是建核电站，它还在发展太阳能、风能这些新能源。对美国来说，美国为什么现在同意这个？美国之前也给阿联酋卖过核材料和技术，就是阿联酋的民用核电站就是美国帮着建的。但是现在沙特的问题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就是美国没有按照之前你就制造不了，这是条约的附加议定书，国际原子能机构可以对这个国家的民用核设施进行严格的核查，基本上就是他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他想去核查就能去核查。但是这一次呢，美国也没有跟沙特签这个，而是跟沙特签了一个美国和沙特双边的安全的协议，所以有这两个突破啊，国内外争议就比较大。美国为什么这么做呢？至少有几个考虑。一个呢是美国认为这个自己如果不给沙特那个提供核材料和技术，那么俄罗斯、中国这些国家就要提供了。所以美国这样做是要把俄罗斯跟中国的影响排挤出沙特去。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民用核电站这个工程工期很长，投资也很大，这次签的是30年的那个协议，总共下来可能金额也有个几十亿美元，那么美国就想把这个经济好处留在美国国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自从2022年乌克兰危机之后，美国就不从俄罗斯进口浓缩铀材料了。之前呢，美国是从俄罗斯进口浓缩铀材料供美国国内的这个民用核设施用，所以美国国内就说现在赶快跟那个沙特在沙特建一个工厂来生产那个浓缩铀，这样的话就可以从沙特来进口替代那个俄罗斯的进口。所以他现在考虑有这么几个，最主要的还是特朗普上来之后，特朗普本人比较重视美国的经济和商业利益，所以对安全这方面的关切和考虑就少了一些。
0: 这份协议打破了美国以往和其他国家核合作里不允许本土铀浓缩的惯例，遇到美国国会部分议员的反对，外界也持续担忧会引发中东核扩散的风险。美沙这份合作会给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影响呢？会不会刺激伊朗、土耳其等国家跟进加码核相关布局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它倒不至于立即造成什么重要的影响，因为对土耳其跟伊朗来说，伊朗现在国内已经有浓缩铀的工厂、浓缩铀的材料，伊朗不仅是生产出民用核能所需要的风度是 3.65% 的浓缩铀，伊朗还生产出了风度是 20% 的浓缩铀，伊朗甚至还生产出民用核能根本就不需要的 60% 的浓缩铀。像土耳其还有阿联酋这些国家也都有自己的民用核能的工厂，对这些倒不会有立即的这个影响。 但是它现在产生的一个立即的效果就是，很多人认为如果以后沙特真的要生产核武器，对美国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也会引起整个中东地区的动荡。但是呢，这个只不过是如果，因为沙特确实在2018年，就是沙特跟伊朗矛盾很大。

0: 的时候，那时候沙特的王储穆罕默德威胁过，他说如果那个伊朗最后造出核武器，那沙特也要造核武器。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如果说以后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对美国对中东安全都是一个影响。另外一个影响就是美国现在为什么要打伊朗的核设施呢？现在美国对伊朗的要求就是伊朗不能在本土从事任何核材料的生产，但是同时呢，你签署的这个约定，你又允许沙特在本土从事民用核材料的浓缩铀活动，那你明显就是双标嘛。所以这样的话，你跟伊朗谈判，可能伊朗就不干了。伊朗说凭什么你允许沙特在本土搞，伊朗就不能搞呢？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影响。
1: 长期以来，美国在核不扩散标准上存在着明显的双重标准，对伊朗的核活动更加限制，却向沙特开放敏感核技术。这种差异化政策会不会削弱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约束力呢？我们再来听听牛新春的看法。
0: 他肯定是会这样的。这次美国跟沙特的协议实际上是就是开了一个先例了，因为之前跟阿联酋这些谈判的时候也经过了很艰难的谈判，最后才签署了美国所说的123的条款。123的条款就是美国要求发展民用核能的国家跟美国签署这个之后，就是你不能在本土从事浓缩铀的活动，必须由美国进口，然后你

0: 乐里博在阿波罗长廊欢迎展厅重新开放后到访的第一批参观者。
1: 乐里博确认，阿波罗长廊将不再展出珠宝和宝石等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将在卢浮宫其他地方的安全空间当中展示。他表示，阿波罗长廊将会恢复画廊的原始功能，参观者能够在展厅自由走动，使他们更加容易认识到自己身处于一座宫殿之中。
0: 卢浮宫去年10月19号遭遇严重的盗窃案，阿波罗长廊内大概有8件珠宝失窃。巴黎检方透露，卢浮宫被盗珠宝价值是8800万欧元。虽然已经有多名嫌犯被捕，并且供认了部分犯罪事实，但是失窃珠宝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1: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7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佐治亚州发表演讲时提及，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会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当地时间7月21号，由共和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短期拨款法案，将为联邦政府提供资金到12月4号，以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因为资金耗尽而停摆。这项临时拨款措施又叫持续拨款决议，法案通过后将提交参议院审议。目前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正在与民主党展开谈判，并考虑提出自己的短期拨款方案。如果国会没能及时通过拨款法案，大多数联邦政府机构和项目的资金将于9月30号午夜，也就是本财年结束时到期。
1: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0: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清瑞、翟汉，责任编辑刘芳、张玉、贾萌，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0: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0: 的青菜啊，便宜来，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1: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5: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2: 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

0: 化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环呀。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弘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个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1800年前后，适逢清朝盛世荣耀的尾声。乾隆之后的嘉庆帝是位守成之君，王朝一。

0: 历史上的王朝中期存在周期出现的共性现象，比如弊病丛生、行政低效、风俗颓坏、国势衰微，可以概括为中叶困境。时人何以感知中叶困境呢？由世纪文景出版的《积弊：清朝的中叶困境与周期感知》一书，梳理了清代中期的制度病和社会病，分析了国家内部的种种危机与应对，也相当程度上预示了王朝周期特殊时刻的最终到来，进而思考三千年兴亡往复的王朝史。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聘副教授孙明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积弊清王朝的中年危机。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1: 因为我们国家最初啊是建立在一个农耕文明的基础之上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而在包括清哈及清以前啊，整个的社会又是处于一个中央集权的一个国家。那么因为它建立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之上，那么它的治理体系、它的国家结构、它的行政机关的这样的设置，它是在满足农耕文明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状态之下所建立起来的国家的结构、社会的结构。那么到了清之后啊，人口已经好几亿了啊，国家变得特别

0: 啊，北方，因为我们知道在唐以前北方这个更繁盛，工业发达。那后来呢，到宋以后就开始往南方转。
1: 嗯
0: 啊，但是感觉今天啊，南方这养这些人也有点养不起了。说那个老师，您看是不是这地气要复归于北方？
1: 哦，
0: 然后这个李兆洛说，他说我看南北地气都尽了。就中国人传统的哲学中，它是有一种就好像说天地之气呀，就来养这些人。所以说确实感觉呢，在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没有一个新的跨越时代的一些国家的转型，治理的转型，就我们说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话，可能确实是面临着很多。从中叶这个现象来看，那他和之前的很多王朝都是到这个政治时间，
1: 对，
0: 那大概这时候就出了这些问题，
1: 嗯，
0: 也问题也有相似性，
1: 嗯，
0: 是吧？但另一方面，从这个国家的形势来看，因为到嘉庆之后，你看迅速乾隆嘉庆从一亿人到四亿人啊，
1: 对，
0: 就这个他就是确实是这个国家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1: 嗯
0: 啊，但是后来就是再加上这个全球化的这个影响，在现代之前呢，一般我们认为有一个前近代或者叫早期近代一个时期
1: 啊，
0: 在欧洲的时候呢，比如法国什么是很明显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就是像太阳王什么这样，就完成了这
1: 四，
0: 哎，就完成了权力集中。这样权力集中之后，这国家才有能力推动它往一个更加近代和或者现代的国家去走。
1: 嗯，
0: 所以我也在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也是现在我关注比较多的一个问题。这个我觉得是很难有答案哈，但确实我觉得那大概清代，很像是中国的。就是早期近代，就包括很典型的，就他一方面非常集权，其实我们看到啊，就康熙呀、雍正都是这样的哈。但另一方面呢，他又有非常强的土地的流动啊，这是安德美旭先生也都研究过啊，非常强的土地流动、土地的自由买卖。他和那个明朝的时候，好多那个勋贵皇族占有这个大量的这个皇庄啊，这些土地不太一样，
1: 对
0: 啊，所以他摊丁入亩啊。彻底的完成了一条鞭法的制度的设计，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清史，其实值得我们研究思考。但是这样的话，它仍然是要发生积弊和中叶的这个困境这个现象，就更值得我们思考中叶这样一种大机构，一个大机构，一个大组织，到一定程度说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并且这个问题是以这个制度为主来牵动来形成的。问题就不要迷信制度，是吧？所以这个仍然是我们今天值得思考的一个具有规律性的。
1: 对对对，我们来观察哈，就清以前的这些朝代，凡是这个国祚差不多延续了三四百年的朝代，差不多到了中叶之后，我想不仅仅是清的这些文人啊、知识分子意识到这个国家存在问题了。那么我们看明代、宋代、唐代、
0: 汉代都有，
1: 其实都是这样。到这个时候。这些有识之士包括国家的官员都意识到这个国家有问题了。于是您看在这个正德、嘉靖和隆庆之后出现了张居正的变法，万历新政，张居正的一条变法。
0: 对。
1: 那么在北宋啊，这个宋英宗啊，经过了宋仁宗四十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比较繁盛的一个情况之后，到了英宗的几年，神宗就觉得不行，
0: 对，
1: 这个国家到这里我们没有钱了。
0: 对。对
1: 啊，那怎么办呢？出现了王安石变法。
0: 对。
1: 那我们再看唐，经历过一段时间中兴哈，汉也是到了汉宣帝的时候啊，经过汉武帝、汉昭帝，到了汉宣帝的时候也经历过一段中兴。然后我们会发现，其实这时候其实在这时间之前，大家意识到有问题了，于是要改变，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变法。那我们看清代不也是这样吗？那么到了咸丰之后，也出现了一段时间所谓的同治中兴哈。当然这个是涉及到这个第一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这样的冲击，而出现的这个洋务运动啊，所谓的同治中兴哈。那是不是按照这样一个王朝的发展规律来讲？中叶之后，大家意识到有问题了，需要改变了，那么都会有一些可能出现一些变法的情况出现，变法了之后又经过一段短时间的复兴，是不是都会有这样一个规律？
0: 对，就是其实在汉代的时候呢，就发生了，就是也是制度很重挫，所以重挫就是无秩序，就是非常乱嘛，又多又乱，这叫重挫啊，他们用的词，那就是很乱，就没有无秩序、无精神，所以这套制度就带来了很严重的问题，是吧？但他们那时候呢，分析这个问题，他认为呢，这是什么？是一些天命要转移了，他就从这些天命啊，所以你看后来王莽就开始就是武德宗室就弄这套东西，所以说其实从宋以后呢，我们对政治的理解是更加理性化了。所以我们来分析中叶的时候，我们不仅认定说确实中叶会出现，

而且我们认为解决中叶的办法不是通过什么再受命，或者说把这个命转移给谁，它不是这个逻辑了，而是呢就通过一些改革，通过改革式的方式，是吧？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我在这个书的后面也写到，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政治智慧。

0: 大概我感觉呢是两种动力。第一种动力呢就是乱而中兴，先乱，马安史之乱呐、啊，太平天国这些是吧？不管它是什么原因啊，有的总而言之是秩序是乱了。
1: 嗯，
0: 那这个恢复之后呢，完成了一轮对弊的所谓清洗。另一种形式呢就是改革。
1: 嗯，
0: 改革其实我觉得其实非常典型的也成功的就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

0: 其实这怎么可能呢？就是被占了，土地被占了，人就跑了，跑之后就统计不上来了。然后张居正后来就实现了再一次的丈量和清理
1: 啊，对，
0: 又恢复了。
1: 对，
0: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他成功的利用了，因为原来都是大明宝钞，那都不好使了，是吧？铜钱也不行，所以成功的利用了白银这样一个

0: 所以也有老师专门研究中星，他说你看还能中星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会有人就说不同意说有就是这种中星，他认为中星其实都是假的，就是因为它时间确实也都不长，并且它不是特别星，我们看明啊还是星都不是特别星，觉得它这个星是有限的，
1: 而且星了几年之后迅速的衰落下去。
0: 对对对，但我认为可以丰富一个认识，就我在书里提的，我认为是什么呢，是中夜穿过了中星。
1: 怎么讲，什么意思呢，
0: 就是第一个我们要认识到能中星还是不容易的，就人们为什么能够认为有中星，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政治观念中有，所以在大概到咸丰后期到特别同治的时候，人们就看星星就说哎呦这个星象是什么什么是叫中星，就这种观念它也是一种精神资源，它支持当时的人认为是可以中星的，不能简单的就抹杀它，它是个政治存在呀。这个1860年又到1911年这还是50年，你不能简单的说不能讨论不能提这个词，我觉得这个有点太狭隘了，不符合历史事实，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也不必夸大它，因为你要去想是什么让中星很短暂，或者说是什么让中星不那么精彩呢，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们会看到是什么呢，就是中叶困境的延伸下来了，那些个法度仍然在，那个法并没有特别得到有效的完全的清理或者说减少，是吧，那些个人那是作战省份有的减少了一些，后来迅速的又开始恢复，是吧，一方面能够看到改善，但另一方面改善不等于清零，是吧，我们又能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延续，是吧，所以我们就看到中叶的那些个问题，中叶那样一个整体的一个困境其实是在穿过了中兴，所以我们看到到晚清后来包括1901年开始，非常实质性的开始清末新政。
1: 对，
0: 清末新政后来有一个问题，人们就说这叫什么呢？纸张天下，就是从国外学了很多那个现代政策
1: 制度，
0: 完了政策往下发，你印点纸往下发，他印点纸往下发，能不能落实呢？大家也不知道。他等于这还是延续法外有法，法外生弊的这样一个状态，我感觉这些个问题都是从清代的中叶延伸过去的。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像同治中兴啊，就这个词我们大家也听说过啊，那么它真的兴了吗？如果说兴的话，它兴在哪儿呢？
0: 我认为呢还是可以说它是兴了，因为我们看特别是所谓洋务运动，但当时人经常也把洋务运动叫做自强运动，因为我们从形态上看是学的外国嘛，引进的洋务，但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它的宗旨是要自强，是吧，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呢同治中兴第一个呢啊，虽然地方督府的权力比过去更大了，但整个这样一个中央统一的全国统一的这样一个政府都维持下来了，这个政治得到了振作，因为原来等大半个中国都不是你了，那现在等于恢复到了原来一个状态，是吧，包括左宗棠对于新疆啊这些，是吧，所以整个这个感觉都是可以的。第二个呢，又包括他通过清流让士大夫提意见啊等等的这些做法，让人感觉这个政府也变得比过去他的这个精气神儿啊也更足了。第三个呢，就他通过洋务运动，他就开始在全国开始有新的工厂啊，新的这个造枪造炮，然后包括后来修铁路等等的，就这个国家开始在很多方面它也现代化，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是吧，包括体现在比如说军事方面，是吧，比如说我们的海军，是吧，也是这个远东第一，所以这些呢都是我觉得是如果说它是一个中兴，我觉得是可以的啊，是没有问题，并且当事人也认为啊，也是由衷的认为是中兴，并且这个特别到了这个民国的时候，清朝的遗老还都说一夕中兴年，是吧，一夕这个同光中兴的时代，是吧，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它始终没有彻底的解决政治上的效能的低下，就是政治上大家就那种特别有干劲儿，特别想努力的去让这个国家好，然后能够克服各种问题啊，这个趋势不

0: 些政治的问题、政治生态的问题，它仍然是一个不那么振作的女同志，所以这些个击毙的问题同步延续下来
1: 啊、哦。
0: 所以你会看到两条线，一条线是中兴的是吧发展的一条线，
1: 嗯，
0: 同时还有一条暗线，是一个击毙的、阻碍发展的、政治怠惰的这样一条线，这两条线交织，所以在清末新政的时候也达到了一个高峰。再加上有革命派已经
1: 啊、哦，对，
0: 他认为说你这个国家有问题，那现在我们要建设一个新的国家。那他就会通过他的宣传机器，也会把你的这个腐败呀、啊、这个击毙这一。

0: 从制度做起。要不然你说你、嗯、比如说你办教育这个很慢，
1: 嗯，
0: 你说你天天发号召好像这个还是要制度要更好一些，
1: 那对制度要完备一些，
0: 更完备，
1: 光号召是不够的
0: 啊。对，所以我觉得从当时来看、嗯、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并重的，它既注重一个抓手性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具体能操作的这样一个东西，那就是制度、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他也知道说我们要注重人的风俗的这样一个视野，就是你的着眼点要去看到风俗的好还是不好，要让风俗更好一些、
1: 嗯、
0: 所以制度风俗我觉得这个框架放到一起呢是比较能够反映当时人的这样的一些认知，
1: 嗯，对，这个风俗可不可以理解成、嗯、比如说现在在这种法律体系当中呢、
0: 嗯、
1: 自然法或者习惯法，因为一些这个成文法当中所确定的一些规定哈、啊
0: 嗯、
1: 规则哈、啊、
0: 对，
1: 它不可能覆盖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对对，
1: 那么有可能有的时候一些当法律条文没有覆盖到的地方，我们可以适用于习惯，
0: 对，可以这么理解、嗯、就特别是在什么呢，就是在有的时候这个领域制度是空白的，
1: 嗯嗯，
0: 或者说这个领域中的制度大家都不认为有效了，
1: 哦，
0: 那这个时候要靠什么呢，那要靠风俗，就是一个好的人，一个完善的人，他不会说法有禁止我才不去做，
1: 嗯，
0: 是吧，他会基于他的道德他的良心而不去做坏事，
1: 嗯，
0: 是吧，所以这都是和风俗相关的，是吧、
1: 嗯、
0: 而这样一个人不仅是一个个体，如果在一个地方形成了这样一种氛围，就大家都应该是做好事而不是做坏事、
1: 嗯、
0: 那这个就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这个书也讲就是从积弊，这弊端积累在一起，对吧，当然也可以说比如说有制度弊端有治理弊端
1: 啊，对，
0: 行政弊端在一起，
1: 对对对对、嗯、
0: 就会变成一个什么问题呢，就会变成一个积习，就人的行为习惯，而再往后一个阶段是什么，就是积势，
1: 哪个势啊，
0: 是大势，就势头的势，
1: 哦，
0: 大势已去那个势、
1: 哦、
0: 就如果说积弊相对好像还具体一点，
1: 嗯，
0: 到了积习就是风俗了，其实就很难解决了，所以我们看晚清的时候就这样，就是都是莺歌燕舞，都迎来送往，都是什么什么之后，
1: 嗯，
0: 就感觉大势已去，就变成一个大势，
1: 嗯，
0: 所以说如果到了一个积势的时候，这线头在哪儿啊？怎么去摘呀、啊？
1: 哦，
0: 就摘不出来、啊。
1: 对对对，其实您看，不光是晚清哈，我们看到晚明的时候
0: 也是一样，
1: 江南也很繁华呀，
0: 也很繁华，对呀、啊。
1: 但实际那种繁华是一种畸形的繁华，
0: 对
1: 啊，看着好像大家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店铺林立的，
0: 对，
1: 但实际上那个问题已经积弊难返了。
0: 对对，都很好啊，清末新政啊，准备预备力气，就很多事儿都是符合时代潮流的，
1: 没错。
0: 但是你这些中叶的积弊延伸过去，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所以说我们要去多角度多元去思考一个时代或者说一个朝代，
1: 嗯，
0: 我觉得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很多东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所以刚才呢，我们花了不少时间请到这个孙明老师，讲到了很多清代中叶所存在的问题。那么他和晚清啊，最后积重难返、积弊难返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看待一个朝代的中叶的问题？哈，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这本书当中的副标题之一，就是说中叶困境。那么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哈，其实在纵观很多王朝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都会出现这种中叶的困境。中叶困境了之后，大家寻求变革、寻求改变，有可能会出现这种中兴的一个局面哈、啊。那么中兴之后，可能就面临着一个王朝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衰败的一个结果了。那么这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其实也是这本书的副标题当中的另外一个面，就是说周期感知。
0: 嗯，
1: 也就是说，

0: 说它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或者说我们保守一点，也可以说是一种都会出现的一个政治时间。
1: 嗯，
0: 就在政治运行到一定时候，都会有那样的一个状态，总体性的状态。那这个状态呢，就是一个中叶。那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规律性。其实大家想，我们看历史的话，其实确实我觉得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我就想看这些微观史学，是吧？或看一个人物，看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可能不是反复出现，它确实就是很偶然的因素发生了一个事儿。
1: 嗯，
0: 但是我从里边能看到很多东西，
1: 对
0: 吧？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满足了我读历史能够带来我的人生体验。
1: 嗯，
0: 因为我不太可能我穿越到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去经历一次，但是这个它会丰富我的人生体验。

0: 分权，而是帮助你更好的集权，
1: 嗯，
0: 并且出了事儿你还不用负责任，因为你下边有内阁呀，你有责任内阁嘛。因为你像过去，比如说你这个为什么会亡国呢？
1: 嗯，
0: 那就是因为你君主犯了错误啊，君主犯了错误，人们追溯只能追溯到君主，没有别人，你不能说那个军机处那是办事机构是吧？
1: 嗯，
0: 但是如果有责任内阁呢，就是你犯错了就把责任内阁给换就行了。
1: 嗯，就是内阁的事，
0: 君主不用负责，用我们今天话讲是吧？所以说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这第一个，君主无责任。
1: 嗯，
0: 第二个呢，可以集权。就我们今天我们泛泛的认识，老会觉得说这君主立宪呐、啊，这个清末新政是不是好像是分权是现代化嘛？我们就老理解是分权，不是，他其实是借着这个来集权。你比如说原来吧，对地方很多财政的，因为后来地方权力也越来越大
1: 啊，对，
0: 很多财政都他都不控制，
1: 嗯，
0: 甚至不掌握数据，
1: 嗯，
0: 那这时候就说，哎，说咱不是要立宪吗？开国会。
1: 嗯，
0: 开国会就得向国会报告我们的预决算，
1: 嗯，
0: 就大清朝有了预决算制度。预决算那怎么办？我就往各地都要派这个去掌握数据的官员，
1: 嗯，
0: 把这个数摸上来，其实就是为了集权。
1: 嗯，
0: 军事也一样，他练兵处在中央成立一个练兵处，他也是为了集权，就把去日本啊学这个军事的都弄回来，然后放在中央的练兵处，是吧？然后呢，再到这个派到各省去，也是希望抓这个兵权。当然就地方督府就和他做游戏嘛，是吧？地方督府就不会愿意把权力给他，是吧？
1: 嗯嗯，
0: 所以说他把这个君主立宪其实理解为一个是强化军权的过程。但是呢，这个社会上的不管是留学生也好，还是这些留学生进入军队的这些新式军人也好，还是说这些个在各地的这些绅士，他本身有的是有任官的经历，很有威望的一些人，是吧？有的呢，就主要是在地方上的乡绅也好，他们都已经有了对现代国家的想象，而你呢，又在1900年庚子之变之后非常强的，是吧？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状态，所以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国家富强，而我们能够看到的让这个国家富强的方式，把我们建成一个现代国家。推动自己的现代化已经是一个不可挽回的一个大事。
1: 嗯，哎，对，其实呢这本书也像一把钥匙哈，因为书中有很多很多的文献，
0: 嗯，
1: 引用了很多很多奏折也好，书信也好哈，其实它也是一把钥匙，可以引领很多历史爱好者通过这本书去了解到更多更多的东西，
0: 嗯，
1: 可以进行自主的拓展的阅读，
0: 嗯，
1: 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孙明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0: 谢谢，
1: 为大家来分享您的这本书哈，这个击毙，谢谢孙明老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4: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4: 今儿天热哈，
5: 嗯，
4: 要说这是不是进了大暑节气，
5: 没错，咱们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4: 哎，
5: 到了一年最热的时候了。
4: 没错没错，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各位啊，注意防暑多补水。
5: 没错，
4: 当然了，今天可能有些地方也下雨了哈，
5: 嗯，
4: 出门佩戴雨具。
5: 哎，
4: 要说北京要有桑拿天是最痛苦的，这么多年过来了，您的上蒸下煮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一些事情
5: 啊？发生在三伏天，
4: 哎，
5: 发生在小暑大暑节气的时候。
4: 哎，没错，这些事情当中有没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心里边特别的清凉的，
5: 嗯，
4: 特别温暖的
5: 哦？
4: 哎，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
5: 行，那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应个景，在大暑节气聊聊上蒸下煮的那些事儿。
4: 哎，您
5: 您都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成小时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4: 今天呢，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在聊天室的右上角有个摄像头的标志，轻轻一点就可以和我们来保持互动了。
5: 你看齐颖阳说上蒸下煮最易中暑，
4: 没错没错，
5: 朋友们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措施哈。
4: 您看我听我这当鼻儿，就知道我这两天身体爆恙。
5: 因为李凯老师这可能也有点水土不服，跟我去广东差不多。这不是您是从南半球回北半球，
4: 哎，
5: 我是从南方回北方，咱俩差不多。
4: 反正甭管怎么说，保重身体啊。像美哲他们家在国贸38层，很少有什么样的困惑，因为他们家楼层高，
5: 站得高，看得远。
4: 就是楼上要是有个熊孩子，这不是放暑假了吗？
5: 啊，
4: 哎呀，这玩意儿他太活泼好动。会不会有些困扰？
5: 哎，真是，因为现在大家都住楼房嘛，这个居住面积、居住密度还是比较大的。
4: 哎，
5: 如果说您家邻居周围有那个正在吵闹期的小朋友，这晚上精神特别好，也不睡觉，在屋里跑来跑去，或者踢个球，那您说这邻居是不是有点意见？
4: 那是。提起楼上的熊孩子的活泼好动，家住通州区杨庄路附近的孟女士连连叹气，说这个问题都困扰我3年了
5: 啊！
4: 刚开始还能沟通，后来连报警都没用了
5: 哟。
4: 大早上起来就听见楼震一阵，楼上啊，一阵咚咚咚咚咚这样的声音。
5: 我知道，小朋友开始跑了。
4: 哎，闭着眼睛都知道孩子光着脚啊，从卧室到客厅跑了多少步。
5: 哎，我真觉得好多家长朋友可能觉得不让孩子穿鞋就不会发出噪声，但是您有没有觉得好像在屋里穿袜子或者光脚
4: 啊，
5: 发出的噪音要比穿拖鞋好像更大一些？
4: 那是啊，我觉得从这个压强的角度来说，是不是都集中在自己的小脚丫子上？
5: 我觉得有可能。
4: 哎呀，人说呀，晚上10点以后也不消停，有的时候还在屋里边，你说跑跑步也就罢了，他在屋里拍球
5: 啊，就是那个小皮球之类的。
4: 您 又不住1层，您楼下有人呢，对不对？哎呀，拍球扔东西。起初啊，孟女士和孩子家长沟通还挺顺利的啊。你一说，说你家楼上稍微声小点，或者看看时间，
5: 管管，
4: 这都能交流。可是噪音问题啊，没多久又反弹，架不住找的次数多了，对方也变得不耐烦了。
5: 因为这孩子咱不能说全天24小时一秒钟都不错眼珠的，
4: 哎，
5: 在那儿看着，难免有小朋友发出噪声的时候。哎，
4: 孟女士的丈夫啊，关键的问题什么呢？做过2次心脏手术。
5: 哎呦，
4: 突如其来的噪音呢，会让他觉得身体不舒服。
5: 嗯，
4: 你说你这做完心脏手术通的一声，
5: 哎，
4: 搁谁都吓一跳，
5: 有点心慌啊。
4: 哎，孟女士说这2年也经常出现心慌啊、睡眠障碍啊等等问题，一听到那种跑动或者吵闹的声音，血压就开始往上窜。前一阵啊，孟女士有一次晚上已经到家10点多了，还能听到楼上传来的各种响动，直到11点半依然有孩子跑跳的声音。
5: 不是您家，像您家小朋友都几点睡觉啊？
4: 我们家孩子睡得早，9点就上床睡觉。
5: 这还好，起码9点的话，作为成人可能还好多朋友没睡呢。
4: 谁说的？我8:50估计就睡着了。
5: 李凯老师晚上8:50睡？
4: 对啊。
5: 早上几点起？
4: 7点。
5: 哎呦，您这个生活太规律了
4: 啊！中间可能也醒2回。
5: 行，我向您学习哈，我也争取早点睡。
4: 哎，反正是无奈之下吧，孟女士呢就拨打了市民服务热线12345进行投诉。这并非孟女士第一次寻找帮助，今年以来她已经报警过3回，可还是不管用，对方甚至拒绝调解。虽然说有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但是像这种哈社会生活的噪音应该如何进行界定，怎么处罚都不太好落地。去接到咨询的时候，人家有公益律师跟他说你这个要是调解失败呀，可以考虑起诉他。
5: 说实在的啊，起诉确实是一个途径，一个通道，但是起诉也有很多的问题
4: 啊。
5: 您比如说是不是牵扯自己家的精力，牵扯到金钱
4: 啊，
5: 而且您告的您想想是谁，就住您家楼上的邻居，这抬头不见低头见，
4: 哎，
5: 以后这人情是不是也都没了呢？
4: 一般情况到这份儿
5: 啊，
4: 基本上就属于撕破脸了。
5: 我觉得有点这意思，
4: 对吧？所以呢，这孟女士呢也不希望啊为这事儿对簿公堂。你说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怎么办？其实呢，说如果只是偶尔有噪音，完全能接受，毕竟是孩子。可是家长既不当回事儿，也不打算管，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5: 哎，我真觉得家长朋友毕竟是孩子的监护人，咱还是得多跟孩子说呀。哎，你平常在家玩，你得有时有赏，你不能大半夜还在家里跑。
4: 那老话怎么说？熊孩子毕竟有个熊孩子家长，
5: 哎，
4: 对吧？ 那暑假到来呢，不少孩子在家里边闲不住，跑动、叫喊、拍球、弹琴的噪音也持续不断，令楼下的居民是苦不堪言。家住丰台区望园路附近的秦女士有两个小孩，

0: 暑假，你说孩子天天也不上学，这不是在家的时间就大大的延长了。
1: 是啊，进入暑假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家里活动。秦女士说，说我们白天要上班，全靠老人带孩子，有时候确实管不过来。自己呢也提醒孩子尽量啊不许在家里边拍啤酒、
0: 嗯、
1: 啊，不许发太大的声音。
0: 哎，
1: 可是他们有时候一玩呢就忘了
0: 啊。
1: 哎，偶尔呢会有在地上跑动啊，或者那个积木哗啦啦啦啦倒了，哎，这种声音，这个呢也不太好苛责。
0: 那怎么办？
1: 邻里之间最好能够相互理解，别动不动就投诉，闹得不愉快。
0: 这是家里有娃的家长朋友的想法。
1: 哎、还有一位丁女士，丁女士他们家孩子呀住，他们家住在东城区幸福大街附近。
0: 哦，
1: 他们家孩子学钢琴，
0: 需要练琴，
1: 学4年了
0: 啊、
1: 每到暑假就是准备考级。
0: 嗯，
1: 人家孩子考级学音乐挺好的一件事情，平时上学忙，只能放假的时候加强练习。由于白天家里边没人看着啊，他给女儿呢报了暑假托管班，孩子晚上回家之后呢才能够集中练琴。练琴哈，已经尽量看着时间了，可是楼下邻居总是来敲门。
0: 嗯，
1: 有时候刚过8点就不让弹了。
0: 你看，
1: 丁女士呢也给家里做过改造，但是效果不太理想，叫什么吸音棉啊都试过。
0: 嗯，
1: 不少琴童家长都有个苦恼，说希望邻居能够多包容一些。
0: 哎，毕竟孩子可能培养个业余爱好也挺不容易的，希望邻居能够多多理解。哎、
1: 所以这个直指灵魂的问题来了，
0: 怎么着？
1: 楼上有个吵闹的熊孩子，您会怎么办？
0: 哎，说实在，我可能属于忍受的阈值比较高的这种人，就我对噪音的容忍度我觉得还行。您比如说前两天不是我还现身说法，说我从广东飞北京的那趟航班，正好航班上都是来北京旅游的广东的小朋友，两个妈妈带着5个孩子，对我形成了何为之势。说实在的，你肯定还是有动静了，但这一整趟航班我也什么都没说。但我也理解，像
1: 默默的剥榴莲壳，
0: 我就默默地闭上眼。
1: 那
0: 当然我也会那个稍微听一听小朋友在说什么，大概就说来北京要吃什么，来北京要旅游，去哪玩。但我也特别理解人，有的朋友家庭有些特殊情况，像您刚才说的孟女士的丈夫做过2回心脏手术，人本来身体就不好，这小朋友再一折腾，那确实心脏真受不了啊。所以我觉得双方是不是能各退一步，包括练琴这事儿，现在不是有电钢琴吗？
1: 不行，钢琴都买了，齁贵的那种。
0: 那咱把那钢琴卖了，买个电钢琴，您觉得行不行？
1: 折旧费你出。
0: 那怎么办？那咱总得让一步吧。咱不是说我一点亏都不吃啊，你们邻居你们都忍着去吧，我觉得也不合适。
1: 电钢琴那个键盘的感觉能跟真钢琴一样吗？
0: 我觉得还不错啊，我有幸体验过，但我觉得还可以，还可以。当然我不太会弹琴啊，我觉得还行。总之跟邻居咱们好说好商的，是吧？
1: 互相包容，
0: 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各自约束好自个儿。

0: 考到的熊孩子您怎么办，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1: 林凯老师，您发现上蒸下煮特有意思，它既有本意、也有隐身意，像咱们今天很多朋友主要聊的是它的隐身意，形容在这个大暑小暑节气的时候啊，天太热了。但是 Finlaw 的人说的是本意，说你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最开始我理解成了在蒸锅里底下熬稀饭，然后那笼屉上再热个馒头，上蒸下煮，
0: 挺好挺好啊。
1: 烹饪的事儿也行吧？
0: 哎，再来个咸菜啊，那就应该很好吃了。
1: 哎，
0: 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前两天7月17号晚间，骑车到四惠东地铁站的王女士途经康家沟路的时候，就遇到了让她哭笑不得的一幕。哎呦，这个歪七扭八的组车桩，这是考验我的骑行技术呢吗？
0: 在骑车的路上，
1: 哎，
0: 放了歪七扭八的组车桩。
1: 没错，就在康家沟路，它不仅是附近居民朋友前往四惠东地铁站的主要道路，也是车辆驶入京通快速的通道之一。
0: 哎，这条路我熟。
1: 哎，李凯老师不是还在那附近住过
0: 是
1: 吧？
0: 是是是。
1: 这个路旁呢，不仅竖着道路两侧禁止停车的禁停标志，还张贴着一张提示牌，上面写着：为了保障车辆和行人的安全通行，道路两侧和桥洞内禁止停放一切车辆。为了防止车辆乱停，挡住非机动车道，康家沟路的非机动车的车道上就放了十来只三角形的，就是那个锥桶啊，那个
0: 十多只
1: 那个三角锥的形状的组车桩，
0: 锥桶呗。
1: 要说这个非机动车道本来就不算宽敞，这些组车桩挡在正中央，把非机动车道分隔成了两条只有1米来宽的窄路。更让人难受的是，这些组车桩并不是排成了一条直线，而是放得歪七扭八，导致啊被分隔出来的非机动车道宽窄不一。再加上呢，旁边有极个别的电

0: 唱什么？
1: 只有我最摇摆。
0: 呜呜，
1: 看呜呜。
0: 我跟您说，您走到这儿，你绝对没心情唱歌，李克老师。这个骑行者啊，他只能挑较宽的路面走，于是呢，就形成了好多朋友来回绕着组车桩穿行，就像是上演骑车绕桩的景象。
1: 嗯，
0: 记者在现场观察了10分钟左右，绝大多数的骑车人经过啊，其实也没有给自己的骑行增加难度，因为大家呢远远的看到这一排组车桩，哎呦，我跟他较什么劲啊？
1: 嗯，
0: 我也别画龙了，
1: 啊，
0: 我也别蛇行走位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我直接骑上机动车道，这多快！我一路前行，走一直线。
1: 这快是快，但是太危险。
0: 没错，王女士就说了，
1: 嗯，
0: 您瞧这组车桩这样设置已经是完全背离了初衷啊，也希望咱们的相关部门能够优化这批组车桩的设置位置，起到组车作用的同时，你也不要耽误大家真正的骑车通行。
1: 对，你把那个稍微，你知道有的时候有些地方为了阻止乱停放的非机动车
0: 啊，
1: 人家那个组车的是根棍儿，
0: 嗯，
1: 然后人家排的特别整齐，
0: 哎，
1: 就是基本上是划分了一下这个骑车道，
0: 嗯，
1: 但是呢不会给别人的骑行带来太多困扰。
0: 正常骑行咱还能骑，而且一些违停的现象也可以得到有效的这种控制。
1: 哎，
0: 我觉得再想想辙吧，啊，要不这看着路面也不太美观，是不是？
1: 没错没错。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上蒸下煮的那些事儿哈，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印象深刻的故事？有没有一出门就觉得被啊，热气所蒸所包围。
0: 哎，真的，我发现啊，就是我出差回来，咱们北京的湿度也比我出去之前，我感觉要更潮了一些。
1: 广东的湿度能到多少？
0: 80%以上吧，咱就不说100%了，但是体感真的是非常非常潮。
1: 哎呀，
0: 所以我一下飞机，我不是说嘛，就像是被命运扼住了咽喉，觉得有点喘不上气来。
1: 回来都长毛了。
0: 回来发现北京也挺热，而且湿度也上来了，
1: 哎，
0: 毕竟是入伏了哈。
1: 是 是。
0: 你看博荣姐就说，本人就特怕热，
1: 嗯，
0: 暴晒的天气反而感觉好受一点，
1: 嗯，
0: 就怕是又潮又闷的那种天气。没办法呀，尽量调整心态吧。
1: 哎，
0: 咱老话怎么说？心静自然凉。
1: 嗯嗯，
0: 明天就进入二伏了。
1: 哎，明天吃面条。
0: 二伏都来喽，离立秋也就不远了。
1: 哎，我们家儿子经常跟我说，
0: 嗯，
1: 爸呀，心静不自然凉啊，我还是热呀。
0: 那你会这时候给儿子一根冰棍吗？
1: 睡觉的时候之前啊，
0: 嗯，
1: 会把那个屋里的空调先开会儿。
0: 哎，可以开会儿，
1: 哎，
0: 或者开点除湿也行。
1: 对对，除湿效果还挺好的。
0: 嗯
1: 啊，明天二伏了，哎，真的，明天咱吃面条去吧。
0: 真的，李克老师要请我们。
1: 啊，没说请，各自各自吃各自的。
0: 那您这白说，您要是各自吃各自的，我们也没什么兴致赴约，反正是。哎呀，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你看博荣姐还发了一条啊，就说家里有小朋友怎么尽量减少制造噪音。她说我们家是专门给宝宝准备了一垫子，如果说要玩那种小玩具啊，就必须得在垫子上玩，而且还专门又铺了一块瑜伽垫，尽量的做一个缓冲，这样噪音的话就会小很多嘛。

0: 尤其是今年，如果关注国际新闻的朋友，可能还会看到欧洲多地都出现了极端的高温天气。
1: 哎呦呦呦！
0: 关键像法国这些地儿吧，它很多的城市、省份，它的空调安装率跟咱们中国没法比，所以很多人就无法适应这种极端的高温。它不像咱们，像北京吧，可能外边是上蒸下煮，特别热，但是您一回家就是一片清凉，这还稍微好点。
1: 多年前读池莉的小说啊，就说这个湖北的路边有好多人，就是晚上睡路边弄一个什么藤啊的那个躺椅
0: 啊，
1: 弄铺个什么垫子，现在真的少见了啊。
0: 是，你看天悦和幺五二七都订正了一下啊，咱不是明天二伏，咱是后天二伏，李凯老师。
1: 哦，那我也不知道。
0: 后天，那后天开始
1: 诱导我失败了。
0: 是，
1: 误导了我，
0: 差点就让李凯老师明天请我们吃饭了。
1: 哦、
0: 但后天非常遗憾是周六我没班，就只能各吃各的了。
1: 后天就周六了，这一周过得这么快。
0: 你看今天周四嘛，明天周五，后天周六。
1: 行，那在家做面条。
0: 哎，可以啊。
1: 哎，
0: 做个鸡丝凉面什么的。是不是不错
1: 啊，
0: 还挺清凉。
1: 金豆我妈说，其实说实话，面条我就爱吃炸酱面。
0: 也行啊。
1: 金豆我妈说，昨天去电影博物馆看《功夫女足》，刚一进场就看见几个孩子在台上噔噔噔噔噔来回跑，还好电影开始之后都安静下来了。
0: 哎，没有影响观影，我觉得这还是比较好的情况。
1: 哎，
0: 当然我觉得这孩子在台上噔噔噔跑，其实咱家长啊也得适当劝劝，
1: 是
0: 不
1: 是？
0: 是，毕竟公共场合。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上蒸下煮的那些事儿哈。到这个大暑里边了，你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一些感受，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有的时候吧，这个客观条件是不能改变的，但是主观的一些能动性是能够发挥的。
0: 哦，
1: 你比如说像我们单位每个人都配办公桌，我那办公桌至少得有20多年了，那种看似像红木家具，
0: 其实咱们是
1: 板材的。
0: 咱们是红色家具，
1: 哎，红色家具，然后那个抽屉拉出去之后吧，就推不回去。里边那什么鬼啊，都已经坏的不行了。
0: 李凯老师，您那属于拉出来推不回去，那还算好的，
1: 哎，
0: 不像我这属于我外力没有动，那抽屉自己往外冒。
1: 我们那个家具呢，就是说办公桌呢，也不能说一点优点没有，有个好优点。
0: 什么优点？
1: 就是每次关门的时候都能惊醒熟睡的人，
0: 咣
1: 梆梆的，
0: 咣，
1: 谁要值夜。
0: 确实，
1: 他没有那个阻缓冲，啊，阻尼都没有啊！谁要是值个夜班，那算您倒霉。哎呀，
0: 没事，咱那办公场所，你看咱们办公室的同事都非常勤勉，也没人说摸鱼啊、睡觉啊。
1: 哎，是，但是我们都给他装点了一下
0: 啊。
1: 你比如说，我弄一个小贴纸啊，上面弄一个小的那个弹簧的那个，就是那一摁它，它晃啷晃啷晃去的那个
0: 啊，那属于您工位上小装饰吗？
1: 小装饰上面写着"何以解忧，
0: 唯有退休"。那李凯老师确实啊，盼望着，您说这还远吗？
1: 所以生活当中有的时候都有一个自我的调剂。说这么多哈，我们先说北京市民单女士发了一个朋友圈，说今儿打车的时候遇见了一位很有爱的司机。
0: 这怎么讲？
1: 他说人家这的哥，这司机师傅啊，不但车里边干净温馨，还准备了小零食、常用药供乘客免费取用。
0: 哎，这师傅真好。
1: 哎。

0: 小零食、花露水、医用口罩。
1: 哎，想的还挺全面，
0: 这
1: 有吃有喝的，万一遇到点紧急情况还可以就是什么撒个花露水啊，是吧，拿个口罩啊，
0: 这是不是紧急
1: 情况？真不错真不错
0: 啊。后边人家还有呢，
1: 还有呢，
0: 有速效救心丸，
1: 这真紧急了，
0: 云南白药，
1: 嗯，
0: 纱布，这些应急药物
1: 啊，
0: 每样的药品当中人家还用中英文做了提示，
1: 因为北京是首都啊，国际大都市啊，外国友人也能用。
0: 考考你，什么叫速效救心丸？英文怎么说
1: ？Save your heart， 多棒啊，是吧？就是说你要心脏不舒服，就赶紧啊救你心脏啊。那这我觉得这个翻译不求就是高深，就求只给最好。
0: 这是一个失恋的 tag 啊！我刚才说到哪儿了？这师傅
1: ，Your broken heart 是吗？心碎了。
0: 这个，刚才不是说了吗？有这个速效救心丸、云南白药。
1: 嗯，
0: 然后呢，座椅那靠背上写着司机师傅定下的规矩。
1: 什么规矩？
0: 说乘客要是生日乘车
1: 啊，
0: 可享半价。
1: 哟，
0: 60岁以上老人当生日当天免费乘车。
1: 但这得碰。就是你得巧啊，你恰巧今天过生日，你恰巧还打到这个的哥的车，
0: 哎，
1: 嗯，
0: 美哲就去了，说今儿我过生日
1: 啊，
0: 你怎么证明？
1: 拿身份证呗。
0: 哦，一看生日身份证2月29，你这4年你才能享受一次半价。
1: 嗯，我其实一直特别心疼2月29号过生日的朋友，我要是真2月29号出生呢，我就决定我一年过出4年的量来，就是礼物啊，包括这个大餐的丰盛程度啊，那咱得往好了整。
0: 对对对，说自己这个岁数的时候往除4 是吧？
1: 那也将将百岁老人吧。
0: 哎呀，师傅啊，姓郭，跑猪租已经好多年了，这样的习惯人坚持了好几年。单女士就问说，为什么您在车里边提供这么多服务啊？
1: 嗯，
0: 郭师傅说，现在网约车太普及了，打出租的人都少了，所以呢也是希望把出租的服务啊做出特色。
1: 合着人郭师傅开的是咱们那个出租车，而不是网约运营车。
0: 哎，对对，正规出租车。
1: 明白。
0: 郭师傅也说希望看到我准备的东西啊，可能会觉得很温馨，哎，说不定就跟我聊会儿天，舒缓一下生活里边的烦闷。
1: 嗯，这不仅是人家物资备的特齐全，还提供很多的很好的情绪价值。
0: 那天你说美哲说，哎呀，舒缓一下我的烦闷，跟人家的哥聊天，
1: 聊天
0: 从通州大运河，一直到了老山，哎呀，坐过站了，本来是在建国门下车的，是吧？
1: 只要师傅不收我那么多的旅费哈，我觉得也愿意和司机师傅聊聊天。一般我要是打车的话，人的哥主动跟我聊天，我都是愿意跟人家聊的。
0: 哦，
1: 但是如果说人不聊天的话，我其实也不怎么主动开启话匣子。
0: 哎，
1: 但是既然李凯老师今天讲了这么有爱的一位的哥郭师傅，要是咱大城小事的听友，哪天您恰巧打上了这车，您真得好好的跟郭师傅好好聊聊天，也表达一下我们大城小事节目组对人家的赞美。
0: 对对对，郭师傅下回见着美哲，您就记着问美哲，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啊，
1: 跟我说说呀，
0: 说出来让我们开心一下。
1: 人郭师傅才不像您这样。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上蒸下煮的那些事儿啊，到大暑节气了啊，这个我们的夏天啊，这种潮湿闷热感可能会更浓一些。
2: 哎，
1: 历往的经历当中您有哪些值得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
1: 哎，
2: 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1: 说到羊喇子，好多人都说一定得躲得远点儿。金豆妈还说小的时候在啊，不是2012年在东戴河被海蜇蛰过，
2: 哟，
1: 疼了一个星期。
2: 嗯，其实，在海边的话，大家也要小心脚下，是吧？
1: 美蛰就不怕海蜇，
2: 为什么呢？
1: 美蛰家里边有醋缸。
2: 我还以为我这名字里带一折，我就和他是谐音梗，所以我就自带一些抵抗 buff。
1: 哦，也有可能。
2: 又来了，那关键是有醋缸配海蜇，海蜇头还挺好吃的。
1: 哎呀，
2: 行，说上蒸下煮的事儿吧。
1: 那说话开说，哎呀，上蒸下煮的天气里边食欲特别差。
2: 嗯，
1: 每年的这个季节都要去前门某酱菜店，就那个六打头的，买一些自己喜欢吃的酱菜。
2: 可以可以。
1: 哎，点点什么，吃点白水泡饭呐，喝点绿豆粥啊，
2: 挺清淡的。
1: 但是话说回来，现在的酱菜可真是不便宜。
2: 嗯，
1: 挺贵
2: 啊。是不是因为品质比较好，品质好的酱菜应该都是价格会贵一点。
1: 他们家的水疙瘩
2: 啊，
1: 麻仁金丝，
2: 嗯
1: 啊，这都是像我小的时候的，现在也是最爱吃，但是吃的确实比原来少了。
2: 但我觉得这个酱菜比较矜持吧，因为现在朋友们都比较注意要这个减油减。

0: 几天，大家都说是早上干蒸蒸，中午是红烧，晚上是大火收汁儿。说我们这几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儿啊，不吃早餐，
1: 啊、
0: 第一件事儿洗澡去。
1: 哎，是是是，
0: 可能睡一觉就是浑身潮潮的、黏黏的。
1: 我有一次去西双版纳，我一天洗四个澡，真是浑身就感觉被那个水雾。蒸汽的水雾所包裹着，
0: 包括在三伏天，如果您去三亚旅游的话，可能也得一天两三个澡。
1: 然后呢，刚才不是说楼上有个熊孩子，可怎么办呢？多余是只猫说，说到钢琴，我们这单元啊，一共四户人家，除了我们家那三户都有钢琴。
0: 哟，那这又是形成何为之势吗？
1: 说目前偶尔还能听到我们家楼下的孩子还在弹钢琴，那两家的钢琴基本上闲置了。
0: 哎，我觉得多余是只猫，这是另外一种思路，就是邻居家买钢琴，咱别如临大敌，咱就让他学，
1: 建个群，
0: 咱就让他弹，
1: 然后就美哲他们家，他们家的亲戚都住在一层，38层、37层，然后那边弄那个贝多芬的命运，就是这边噔噔噔噔，然后美哲他们家跟前当当当当，然后他们家。环绕立体声，
0: 我们还这形成分声部合奏是吗？
1: 多好！
0: 哎呀，说实在的，其实小朋友啊，他学特长爱好有的时候真是阶段性的。就说拿学电子琴来说，我小时候还学过一个月电子琴呢。虽然在我身上没有什么训练痕迹，那我小时候还学过一小段时间舞蹈呢。
1: 我跟你说啊，就你们这只学一小段的，我是特别特别头疼的。一小段学钢琴、电子琴的，弹不出一首完整的曲子。
0: 但我现在会弹尤克里里，我怎么弹不出一首完整的歌？我可以弹那个嗦咪咪发软软，哆来咪发嗦嗦嗦。
1: 然后学那个一小段小提琴的，哎呦，那
0: 就像
1: 拉锯一样。
0: 那是还没过了锯木头那阶段。
1: 哎呀，
0: 难呐，难呐！
1: 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吧。
0: 来说其他的事儿哈。傍晚时分，丰益桥下围了上百人，大家都在翘首期盼一位大爷。这位大爷可不是一般的大爷，人叫轮滑大爷王继成。晚上5点钟，王大爷准时现身了，头发花白，身形清瘦，背呀挺得笔直。王继成大爷利落地从包里抽出轮滑鞋，系紧鞋带，一步就滑进场地，随即展开双臂，舞步舒展流畅，就像是燕子贴着水面掠过去，行云流水哈。观众当中一阵一阵地爆发出欢呼，还有的朋友举着手机来直播，也有穿着鲜艳裙子的阿姨邀王大爷：“老王，一块跳个舞呗。”这样的热闹持续整整2个小时。在表演间隙，王继成跟记者聊了几句。他说啊，我在莲花池滑了1年多，6月份才转过来。他说呢，老场地地面偏滑，也不够平整，还是这个新地方更加安全和丝滑。再说了，公园啊不让滑，咱得配合人家管理呀。
1: 确实公园人多，您这个轮滑鞋滑快了吧，容易撞着人。
0: 哎，这公园方面的考量哈。老爷子的这番话里透着一份豁达，但是网友却替他鸣不平。不就是轮滑吗？碍着谁了啊？这么大个公园容不下一大爷自娱自乐吗？事实究竟是怎么样呢？记者就走进了几公里之外的莲花池公园进行了探访。王继成曾经玩轮滑的地方距离公园的东门很近，林荫环绕，是一处面积不到200平方米的小空场。到了中午的时候，仍然有好几十位老年朋友在这里翩翩起舞，而清早和傍晚时分人会更多。有一位跳舞的老人告诉记者：“哦，我见过那个轮滑老哥，哎呦，人家滑得确实好哈。”但大家确实也担心安全问题。
1: 那肯定的，嗖嗖嗖的，您从身边过去。
0: 您想吧，这个轮滑动作太舒展，绕圈的幅度又大，时常就是嗖一下擦身而过。这块场地呢？

0: 掰开了揉碎了讲。王继承大爷最不好意思了，工作人员来了他就歇一歇，工作人员走了您猜怎么着、
1: 工作人员走了接着滑。
0: 哎，说对了，起码人家王大爷给咱工作人员走个面儿，是不是？
1: 走个面儿这词儿，哎呀，行，
0: 用的挺精准啊。这个负责管理秩序的工作人员啊，叹了口气，说：“我们啊，也没有执法权，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人手也不够，也没法说我们天天就盯着人家王大爷，我们
1: 不
0: 管别的了，
1: 不能十二个小时换着波的人叫我的嘴甜，
0: 也不
1: 合适。”
0: 对吧，你老看着人家，我觉得人大爷肯定也不高兴，也不合适。双方就这么僵持了一年多，直到六月初，王继承在网上意外走红，有小朋友穿着轮滑鞋来找王师傅拜师了。他似乎也意识到，哎呦，咱现在可是公众人物了啊，这肩上的分量更重了。慢慢呢，人家王大爷就悄然退场了，
1: 就不在莲花池公园滑了。
0: 哎，莲花池公园的负责人张一阳说，轮滑大爷的精彩表演给游客带来了享受，如果我们今后专门开辟了一块轮滑场地，那我们绝对欢迎王大爷再回来滑。
1: 哎，
0: 还有一位颇有名气的男高音歌手，常年呢也是把莲花池当作自己的室外舞台。每次演出之前，他都会在个人的社交账号上发布预告，所以动辄就有几百号忠实粉丝从四面八方涌进公园。
1: 嚯，人家真是有粉丝的那种。
0: 哎，林老师，
1: 专门有人听的。
0: 要是您哪天来一个户外场的大城小事，您觉得有听众朋友给咱捧场吗？
1: 谁来呀？上蒸下煮的，在家歇会儿不好吗？有来的举手。没人来。
0: 有大家一定在平台跟我们走个面啊！要是大不举手，我们真太没面了，李克老师。
1: 没面就没面
0: 啊！咱北京2000万兄弟姐妹、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给咱走个面啊！这个张一阳说啊，一下子来这么多人，场地怎么协调，噪音怎么管控，观众怎么疏导，样样都得安排妥当。公园要求组织活动必须提前报备，并不是要刻意说设卡阻拦，而是希望双方能够打个配合，准备充分，能把活动办得更加顺当。公园多次和这位男高音沟通，表明啊，您报备一下啊，真的流程不复杂。但是呢，这位歌唱演员啊，始终也听不进去。依旧是兴之所至，说来就来。
1: 哎呦，
0: 尽兴之后说走就走。
1: 哎呀，
0: 好几回啊，他带来的音响功率超标，震得旁边的舞蹈队得，哎，咱跟人家 PK 不过啊，咱搬家吧。
1: 哎，惹不起，躲得起，
0: 别在旁边跳了。
1: 哎。
0: 几个月之前呢，他又一次不报备就来演出，偏偏那块场地当天要搞消防演习，这个演出没法正常进行，他的粉丝急了，这男高音却拿起麦克风甩锅，说我不知道要提前报备啊。粉丝呢就挺愤怒的，直接冲到了管理处抗议，还拨打了上百通投诉电话。
1: 您瞧瞧，
0: 半年前呢，另外一位啊，这个胡启月在莲花池公园唱出了名堂，他对公园的管理一直十分配合。他说给叔叔阿姨唱歌啊，我觉得是好事儿，所以我也觉得要遵守公园的规定，咱把好事儿办好不是？而且报备的过程并不复杂。胡启月跟记者说，每次演出前一周，他都会向莲花池公园提交一份申请，写明大致的时间、观众的人数和音响设备的信息。当然，这申请啊，咱说不是100%都会通过。如果说人公园正好要办其他的一些大活动，撞了车，那咱就挪一下时间，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胡启月认真负责的态度也让园方印象深刻，他第一次表演之前就提交了一份详细的应急预案，包括会带多少维护秩序的志愿者，一旦人群大量聚集该如何疏散呢，网络直播有突发情况该怎么应对啊，等等等等。在演出开场时，胡启月总是会拿起麦克风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咱们维持良好的秩序，给老人小朋友让个道，别影响其他的游客朋友。有的观众啊，听着歌他就入了神，哎，站在长廊的座椅就是站上去。这时候呢，胡启月也总会适当的提醒。公园的负责人说啊，对他的粉丝而言，这一句提醒可比我们保安吹哨子那效果要强太多了。
1: 是，
0: 因为人这演员肯定还是粉丝会更加听演员的这个号召嘛。
1: 对，这个。
0: 怎么了？
1: 就是姓胡啊。

0: 嗯，李康老师，您总关注这些细枝末节。
1: 啊、谢谢。
0: 不管咱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公园啊，那是公共空间，需要大家维护正常的秩序嘛、
1: 嗯对对对对。
0: 也是希望咱们在享受非常丰富的文化生活、体育生活的时候，咱也多考虑考虑，是不是会影响公共空间的秩序。
1: 哎、对。
0: 咱们做很好的一个平衡，相信公园也能给咱们提供一些配合。
1: 对，就是互相理解，互相包容。

0: 舞呢，是吧？
1: 老王啊，一块跳一支啊。
0: 这个阿姨会是谁呢？
1: 这阿姨稿子上没写啊，阿姨是谁呀？
0: 如果说，
1: 哦，
0: 哎，我还真关注了这位轮滑大爷，
1: 哦，
0: 才发现啊，他有个舞伴是我们原来同事。
1: 您瞧，这破案了不是？哎呀，这世界还是挺小的。这也是
0: 非常，等我退休的时候啊，我就去北海舞龙亭。
1: 嗯，
0: 据美哲说，他退休时候要制霸舞龙亭。

0: 谢朋友们啊，
1: 有什么
0: 朋友们都太给咱们面子了，人都说必须来，一定来，谢谢大家，真的真的很感谢。
1: 两个三个四个五，一只手数得过来。
0: 您别这么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只要超过三个，咱们就是千千万万的群众力量，我是这样想的。
1: 哎呀，行吧，这大热天的在家歇着多好，
0: 我们争取找一个那个风和日丽的，阳光明媚的，不冷不热的时候办户外活动哈。
1: 行行行，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上蒸下煮的那些事儿，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二十四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上蒸下煮，去哪儿最凉快呢？
0: 嗯，
1: 水里。
0: 哎呀，林老师，老生常谈了，您可别去游野泳哈。
1: 我不游野泳啊。
0: 嗯，
1: 当年美哲不是说吗，
0: 啊，
1: 上蒸下煮的时候他找个大面缸，缸里边弄满了水，然后自己蹲里边。
0: 我得再次提醒您去第六医院看一下，您的谵妄的症状越来越重了。
1: 后来啊，怕那个太阳晒这个缸，
0: 嗯，
1: 你知道那个太阳有时候直射那水，
0: 我知道，我上面还弄一荷叶。
1: 哎，怕自己吸不上的气儿，弄一麻杆儿。
0: 哎呀，你看我都会抢答了。关键是一看李凯老师接下来说这事儿又和水有关。
1: 哎，是是是，这个天热去哪儿？去水里。但是呢，水里边危险的。
0: 嗯，
1: 在老一辈北京人的记忆里边，城区的河湖那曾经是夏天免费的天然泳池，后海啊、八一湖啊，这些都是游野泳消夏独有的城市夏日印记。但是时光流转啊，城市河道现如今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0: 哎，
1: 7月21号，记者来到了北展后边那南昌河。
0: 嗯，
1: 你去过吧？那还有游船的。
0: 嗯，
1: 河道在这时候显得骤然之间就宽了，形成了一片开阔的水域。居民啊，把这儿称为北展后湖。岸边一处护栏被打开了，缺口正对着几节深入河中的台阶。几位老人正在水中畅游，岸上呢还有人更衣啊，做准备，准备在水面上也一展身姿
0: 啊。
1: 一名年轻人正划着桨板。
0: 哎，关键是这水深不深啊？会不会有一些那个危险？
1: 北展后湖好多人都熟啊。
0: 嗯，
1: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临近岸边的水中，河水齐腰，听到记者问这水多深呢，老人一边说一边往河中间摸索。刚走出大约2米远，只见老人一只脚突然之间踩空，
0: 哎呦，
1: 身体猛地一歪，半边身子就向河中间坠去。
0: 不是，这太吓人了。
1: 哎呀，幸好老人早有准备啊，双手向下压水，努力站稳了身体。原来啊，只有靠岸2米左右是浅水，
0: 嗯，
1: 再往前河底陡然就会出现一道斜坡，水深就特别的骤增。老人猜测河中心咱们这也得有2米5左右，
0: 那真不是很浅啊，不浅啊。
1: 说完了北展后湖，
0: 嗯，
1: 玩水的花样不老少，除了这儿，通州大光楼附近。
0: 哦，
1: 这在你们家附近吧？
0: 这在通州呢，这一听
1: 我不熟。
0: 嗯，
1: 还有北关蓝河闸下游，
0: 嗯，
1: 穿着泳裤头戴泳帽的老人排着队，一个个扎猛子往水里跳，一场花式跳水在这儿上演，河岸成了天然的跳台。还有一些市民自带桨板下水，玩的是特别开心。
0: 您想这个通州的河道资源多丰富啊。
1: 哎，
0: 那可能更多的朋友愿意在那儿跳个水啊，游个泳啊。
1: 对对对，
0: 玩个桨板呀。
1: 是是是，
0: 关键你要按照，
1: 美国要游到杭州去。
0: 借您吉言，我这样的话，我高低我申请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啊。关键我想说的是，哎，你按照咱们现代城市的管理要求，那这个肯定都得给你界定成游野泳的范畴。
1: 哎，
0: 但是可能就像您说的，很多老北京人觉得我原来都能游，为什么现在你就不让我游了。
1: 嗯，
0: 我觉得大家可能情绪上一时也没有办法很好的理解这事儿。
1: 听听专家怎么说啊。
0: 嗯，
1: 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陈建刚说以前游泳没事啊，现在怎么就不行了呢？说这种观点其实是错的。近些年北京不断的细化水域安全管控措施，有效的减少了涉水安全事故的数量，再加上不少游野泳者啊，过分依赖自身泳技和过往经验，便主观认定在城市河道当中游泳安稳无虞， 但实际情况是每年下水水下意外险情仍有发生。
0: 嗯，
1: 陈建刚说，很多河湖水来自水库的生态补水，虽然说水面的温度可以达到二三十度啊，二三左右是，但水面中下层温度非常低，
0: 冷。
1: 哎，这种情况下游泳者很容易就抽筋了，
0: 呦呦，
1: 在水中是十分危险的。
0: 是，
1: 不光是温度影响，天然河道看似平静，实则水下多暗流多漩涡，地形也十分的复杂，无法啊去摸去，对吧？琢磨，有的时候有可能上一秒还处于浅水区，下一秒就进了深水区了。如果你要再被水草缠住了脚，很更难以脱身。不少河道和这个城市的排水口相连，一旦碰上什么特殊情况，游泳者可能就会被吸住啊。非正规区域内没有物理隔离，游泳啊、桨板、游泳者可能会产生一些碰撞，也容易发生一些危险。
0: 我觉得人专家说的是常规情况下咱们游野泳会发生的一些潜在危险，
1: 哎，
0: 但是这还没加上一个季节的因素。
1: 对啊，对啊，
0: 咱们老说七下八上，七下八上，今天是7月23号啊，这是咱们北京的主汛期呀，
1: 哎，
0: 所以你看是不是如果在这些河道里贸然进行亲水活动，它的危险程度就更添了一分了。
1: 包括北京的一些网红的一些地方，像亮马河，
0: 嗯
1: 啊，凉水河，
0: 嗯，
1: 这些地方其实承载着大范围区域降水的汇流，
0: 哎，
1: 不少的河流还会在雨前泄洪啊，这个预泄，如果在这儿开展游泳水上活动，极容易被吹走冲走啊，
0: 真是。
1: 此外呢，补给河道是北京市再生水的主要的利用途径，达标排放的再生水可以满足景观用水的需求，
0: 嗯，
1: 但是无法直接作为娱乐用水和人体接触。
0: 咱们说那什么三类水、
1: 四
0: 类
1: 水，
0: 四类水，
1: 我们上回说那个，其实如果您要接触皮肤，可能会出现过敏反应。
0: 嗯，
1: 那么北京到底有没有可以放心玩水的地方
0: 啊？这咱们也听听。
1: 哎，人家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说了，说游泳对水环境安全性要求挺高的，天然河湖很难符合条件，因此呢，户外露天泳池几乎是人工修建的，而不是依托天然河湖。
0: 虽然可能对于天然河湖来说，它少了一些野趣，但毕竟人工修建，它会有很多的配套措施，
1: 是
0: 安全系数会高，啊，
1: 更高一些啊，
0: 嗯。
1: 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东亚区首席代表刘代宗也表示，就像不能因为道路事故就不让市民出行，水上运动虽然存在一定的风险系数，也不能一禁了之哈。政府做的是精细化的管理，进行合理的引导，但政府不应该承担无限责任。游野泳的孩子的监护人都要明确自己的安全责任啊。
0: 是，在之前我们说的一些案例当中，不仅是成人自己玩的不亦乐乎，而且也是撒手不管家里的小朋友，在这些野河道周边游玩，
1: 哎，
0: 我觉得还是有极大的风险隐患。总之啊，这三天两头念叨这事儿，还是希望起码咱大城小事的听众朋友，
1: 嗯，
0: 咱们在汛期都要平安度汛，
1: 没错，
0: 不要以身涉险。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稍后见。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开车要转弯，哎，看车转起来，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来，直接给老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上蒸下煮的那些事儿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4: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
3: 哎，
4: 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啦。
3: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呗。
4: 嗯，像时光雕刻说，有一回啊夏天去青岛玩回来，发现青岛的海边还是凉快啊，到了北京就是又热又潮，瞬间感觉上蒸下煮，身体出汗，不太舒服了，
3: 哎呦，
4: 不太适应了，
3: 对对对，
4: 可能那个这个地域的一个转换哈。
3: 哎，另外他也提到说，这夏天啊，虽然在家里边开着空调，但楼上啊有个活泼可爱好动的小朋友，这心情就像上蒸下煮，太闹心了。
4: 啊、
3: 说我们家楼上之前搬来一家有可爱小男孩，活泼好动，动静太大了，我上楼找去了。他们家从此就在地上放了一个隔音垫，孩子动静就小了，那也好很多。
4: 起码你说这上楼上敲人门沟通有效果，这就挺好的，家长也能听进去劝啊。渡江南下说，我发现夏天啊，商场和电影院真的是避暑圣地。最近两天看了《功夫女足》，又看了《八仙》。这两天呢，影院人都不算太多，因为工作日嘛，还挺凉快的。
3: 哎，
4: 错峰看个电影。
3: 当然了，也有像霓裳羽衣这样的，是吧？我这个出汗就当减肥了呗，做个健身操，流汗汗流浃背，你做两遍，酣畅淋漓。
4: 哎，有好多朋友健身的时候，如果不出透了汗，总觉得今天没有练到位，
3: 白练。
4: 大家心理上可能都是这样想的。
3: 然后你看，还有刚才健身的是这个庄子是条鱼，说上蒸下煮的季节，早上起来晨跑最好，别在太阳底下跑，最后最好六七点钟在树荫下跑个5公里10公里，从里到外出透汗，然后呢温水沐浴，喝两瓶温开水，从里到外爽透了。
4: 哎，确实也建议大家盛夏时节啊，伏天里面锻炼，尽量咱就一早一晚，别顶着大太阳跑步。
3: 那是伏天啊，这个确实很难受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广告啊，这两天好多人都在问，都在留言哈，就是眼睛干涩发痒能不能用好视力眼贴，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不能用啊，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如果您眼睛干涩不舒服都可以试一试啊。而且今天还有特别的惊喜要给大家，您可以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为了保证大家的使用效果，我们也申请了重磅好礼，只要六点前您拨打这个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

0: 瓶，但是大家的反应太热烈了，所以特别争取，今天又是福利加码，每位朋友再加送一大瓶。就这还没完啊，每位朋友还会送您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上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主打一个惊喜多多，福利多多，大家赶紧占个名额，400166-7979，400166-7979。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就像是有小石子儿似的，出门吹点风也受不了，遛弯啊买菜啊都不方便，工作生活受到影响，那您赶紧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给大家推荐啊。
1: 那这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十几种精华，还有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啊，可以加快草本这个精华的吸收，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另外就像那个无数的小水珠啊，给眼睛做按摩，您可以拨打400166-7979，如果电话打不进去也别着急，后台其实都有记录，只要在6点之前您拨打都能享受我们的专属福利，就是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争取到每人加送两大瓶叶黄素，而且呢每人再多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六点之前，您可以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哈。
0: 嗯，来，接下来说其他的事儿吧。像很多的朋友可能比较关注运动品牌的话，应该都对耐克这个品牌不陌生了。
1: 那
0: 么多年了，
1: Nike 嘛，
0: 对对 ，Nike 那个对勾的那个品牌啊，全球知名运动品牌对勾不是
1: 对勾，
0: 全球知名运动品牌耐克。
1: 你这一不留神哈，
0: 啊，
1: 就是不过脑子的。
0: 我跟您说啊，这个耐克最近有一些动静，它在华全面开启了渠道生态调整，什么意思呢？昨天滔博国际、宝盛国际相继发布了公告，说公司已经收到了耐克的正式通知，从明年的1月1号起，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会全面终止。作为中国运动鞋服零售渠道的头部公司，滔博是长期承担着耐克啊、阿迪啊这些国际运动品牌在中国市场的零售运营和渠道分销功能。这次呢，终止合作的靴子落地了，也直接影响了公司的股价。昨天上午开盘之后，滔博国际的股价一度下跌25%。截止到昨天收盘，该公司的股价报收1.45港元，下跌了24.08%。当然，消息一出啊，很多消费者也发出了质疑，这是不是意味着平价渠道没有了？是不是耐克要放弃大众市场呢？对此，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赖阳表示，未来直营的比例提高之后，耐克对价格体系的控制会更强，折扣频率可能下降，但是是不是会打折啊？仍然取决于市场的需求以及库存压力。今年3月底，耐克大中华区董事长兼 CEO 董伟卸任，自一线干起，拥有25年耐克从业经验，从美国总部空降的申凯西接任这个职位。这次的高层更迭也成了耐克全面重塑中国市场的前置布局，更为这次线上渠道的大调整埋下了伏笔。申凯西表示，在改革之后，耐克未来将以天猫、京东、抖音官方旗舰店、品牌官网还有 APP 为线上的核心入口，逐步啊会清退大部分第三方线上经销店铺，核心目标是消解渠道碎片化，打造统一完整的品牌消费链路。
1: 什么叫消费的碎片化？
0: 什么是耐克所说的这个碎片化呢？
1: 渠道碎片化啊，
0: 它实际上啊和当下国内电商市场的现状是密不可分的。比如记者在抖音电商就搜索了耐克这个关键词，可以看到通过企业认证筛选之后，除了耐克的直营店的体系之外啊，平台上存在着大量的零散销售店铺。而在淘宝同样如此，数十万级别粉丝量的耐克经销店比比皆是，也就是导致了同一款产品在不同的店铺形成了明显的价差。我就这么给您翻译翻译吧，就是您想买耐克啊，同一款商品可能官方店直营店贵，那些第三方经销商他能便宜个百八十块钱，
1: 现在便宜的不 让卖了。
0: 哎，消费者你看原来就说我肯定是价格敏感呀，哪儿便宜我买哪儿，所以好多消费者之前找的都是第三方经销商买打折的商品。所以耐克希望通过统一官方入口重新掌握新品发售节奏、折扣还有品牌叙事和会员运营。深凯

0: 调整很难根本上改善业绩，因为消费者最终为的是产品买单。赖阳补充说，耐克真正需要提升的是产品创新，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消费者，并且重新强化专业运动价值，而不只是依赖品牌、依赖营销。其实渠道的改革只是一个手段，它不是根本。至于这次重置什么时候能见效，还有待市场的检验。
1: 对，反正运动品牌的鞋越来越多，对，包括耐克、
0: 阿迪呀，
1: 我们国家的一些品牌，
0: 哎，
1: 都挺多，
0: 比较那个锐步，
1: 对对，好多
0: 是吧？
1: 昂跑这是国外的，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些希望最后啊能够让我们消费者获得实惠，对吧？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上蒸下煮的那些事儿，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原来我们经常听一词儿叫门前三包，到底门前三包什么意思，跟我们老百姓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0: 啊？
1: 很多人不太了解啊。有一家快餐店门前啊就没有清理好清理干净的油污，导致一骑自行车的人经过这儿时候摔倒受伤了。
0: 您说寸不寸？
1: 哎，双方为了赔偿责任问题就对簿公堂啊，对簿公堂啊，就是这俩人谁都说就不赖我，
0: 闹到法庭去了，
1: 不赖我啊。然后呢，记者这两天从西城法院了解到，法院认定快餐店没有及时清理油污导致人摔伤，承担80%的责任。
0: 有
1: 去年7月一天，刘女士骑了一电动自行车路过一家这个快餐店门口的时候，因为店门口啊存在着大量油污，导致油多滑呀，连人带车摔出去了，车辆损坏，经诊断是除了车坏了，自己的这个腰椎也发生了骨折。
0: 哎呀，
1: 刘女士说，我摔倒的地方啊就在这快餐店门口，是你的门前责任区域，快餐店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于是起诉要求赔偿损失。西城法院认为啊，这个刘女士摔倒的区域呢是街道办认定的快餐店的门前三包责任区，快餐店也没及时清理油井中流出的油污，导致骑电动自行车路过的刘女士摔伤，存在明显过错，因此呢应该承担对伤者的赔偿责任。考虑到刘女士在雨后湿滑路面骑行，疏于对路面的观察，没能及时避让这个异物，法院认为刘女士自身也存在着一定的过错，应该自己承担20%，快餐店承担80%的责任。于是呢，判决快餐店赔偿刘女士各项损失共计20,000元。
0: 那看来啊，这个餐饮店还真得起到大头的责任，
1: 哎，
0: 是吧？你这门前弄的油污，你没有及时清理，导致他人受伤，那是要承担赔偿的。
1: 法官说了，各单位没有尽到门前三包要求维护管理义务的，造成他人损失，就人身财产损害的，在民法上应该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同时呢，各临街单位除了做好场所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之外，还要重视门前临街区域的卫生环境秩序，无论是自身还是第三方造成的门前异物，都要做好及时的清理，避免门前异物造成路人的损伤。如果门前出现的异物造成了路人损伤，是第三方造成的，应该及时取证积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我们在骑车也好，走路也好，在路上的时候，您首先别老低头玩手机。
0: 哎，
1: 昨天我还跟这个医学专家说这个崴脚这事儿哈，说过去一说崴脚最大的原因是选错鞋，美哲最爱穿的高跟鞋呀，这容易崴脚。后来专家说了，经过门诊的大量观察发现，不是鞋的问题，
0: 那是
1: 走路看手机呀。净说崴脚怎么买的呀，哎呦，我就是看手机看的，结果没注意。
0: 哎，我真是，因为我坐地铁的时候也观察一下，很多朋友那个眼神就没有离开过手机，包括出站之后在上下台阶的时候，那眼睛一直盯着他那个电视剧啊、新闻啊、短视频看，有时候呢不仅拖慢了通行效率，您说您脚下一个不留神，这摔一跤，这也挺不好的。
1: 以后咱可以来聊一期手机可能带来的哪些改变？崴脚，
0: 哎，
1: 颈椎病，
0: 这都是不太好的。
1: 腰椎病，
0: 还有一个小拇指的指节弯曲变形， 您看现在那手机做的都越来越屏幕大，也越来越沉，好多朋友拿手机的时候拿那个小拇指啊，它就当支架那么用。
1: 您摸摸自己小拇指这儿是不是有个坑？
0: 真的，我发现我现在就是已经有了个坑，但是我也想不起来没手机的时候我是有没有这坑。
1: 你都用小拇指抠门去了。
0: 但是说实在的，以我现在这不太好的眼神，我就粗略的看了一下李凯老师的小
1: 坑。
0: 对，小指头也不是很直溜。
1: 关键是有的时候这个再加上多巴胺的分泌啊，这个有容易
0: 上瘾，
1: 缺乏一些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长时间聚精会神的能力啊。所以这都说的题外话，总之出门走路上多留神脚下。
0: 没错，咱注意安全。
1: 没错。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

0: 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今天就是大暑节气了。持续的高温天让快递和外卖小哥也格外受到大家的关注。您想啊，大日头下跑单，咱的小哥们儿小哥们能不能避暑呢？有没有保障呢？能不能痛痛快快的洗个澡呢？其实早在入伏的第一天啊，北京的部分地区就最高温突破了40摄氏度。
2: 您瞧瞧，
1: 在朝阳区劲松街道街头出现的午后凉茶铺成了小哥们的补水站。哎呀，这个冰冰凉凉真解渴呀。在八科阳中街路口的一家火锅店门口，外卖小哥小张就拿起了一杯冰镇的绿豆汤一饮而尽。要说小张啊，在咱北京跑外卖6年了，要说劲松那边每一条街就没有人家不熟的。不过呢，对于他来说，街头出现的午后凉茶铺也是一个新发现。今年劲松街道联合20多家餐饮商户组成了清凉合伙人，给咱们的快递小哥、外卖骑手这些新就业群体送上了解暑饮品。咱就说最热的时候啊，到了下午2点半、3点半啊，这个时候小哥们都可以在午后凉茶铺享用冰镇的绿豆汤。你想送餐路上多辛苦啊，咱能抽个空来一杯冷饮解解暑真好。小张不是刚才说一饮而尽吗？喝完了之后还把这个新发现发到了他们的骑友群，
2: 让别人也知道。
1: 哎，其他的骑手啊都在这个保温桶前排起了长队。哎，我也来一瓶，咱也来一瓶。在建外街道的万达广场骑士驿站24小时亮着灯，在智能冰柜里接着发现备足了冰棍，时不时的有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环卫师傅过来休息解暑。外卖师傅这个王骑手啊，他吃着冰棍身上的热气顿时就消了一半，说这个比便利店还方便。关键便利店咱不是还得花几块钱吗？咱这个冰棍啊，
2: 免费的
1: 、但是虽然是免费的，不建议大家为了薅羊毛去吃人家的冰棍，不好不好啊。在朝外街道的行者驿站，免费的冰水、雨伞、雨衣、防中暑的药物也是样样齐全。小哥和户外劳动者推门就进，进来就能使。而在街道金城子众享驿站，冰水不但能够随取随用，还经常有爱心的企业往那个共享冰箱里放点红豆薏米水。
2: 哎，红豆薏米水我今儿也喝了一瓶，还不错。
1: 您喝的不是红豆薏米，您喝的是绿豆百合。
2: 你怎么那么清楚呢？
1: 因为你喝的是我的。
2: 没让你看见。
1: 不是，关键是我今天一来上班，我就发现李凯老师手里拿了一杯绿豆百合水。我就越看越眼熟，越看越眼熟。
2: 超市里边有卖。
1: 好嘛，我一拉开我那抽屉，果然我的一些贵重物品不翼而飞了。李凯老师真的是，
2: 哎呀，
1: 让您请
2: 个客，拿瓶水
1: 让您请个客，就像要了您的命，
2: 连糖都没有。
1: 下午2点半，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也是外卖订单的屏风时段。这午饭都吃完了，晚饭有点早，下午2点半活不多。很多的骑手小哥往往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休息休息。外卖骑手刘浩章吹着空调，刷着手机，心情那叫一个美。他说这儿条件挺好，空调也足，住着很舒服。小刘啊是个95后，来北京送外卖刚刚3个月。刚入职的时候，外卖站点就安排他住进了小哥公寓。要说这小哥公寓啊是4人间，有中央空调、独立卫浴、洗衣房，还有一个共享厨房。设施配备对标这个快捷酒店。就大概您能想想什么，
2: 明白明白，
1: 如家啊、锦江啊这种啊这种感觉。但是价格上这儿可比快捷酒店实惠多了。公寓的负责人吕鹏介绍，每个床位月租啊也就1000把块钱，包含水电暖网和入室保洁。小哥刘浩章说，在北京啊，我有一个发现，大家对我们小哥都特别关注，也很关心。这是他来北京3个月最大的感受。 吃饭有商家会提供爱心餐，住宿有舒适的小哥公寓，而且街道呢还经常组织一些活动慰问。虽然天儿特热，但心里啊挺舒坦的。
2: 这个上蒸下煮的日子啊，提醒各位在户外所有工作的朋友注意防暑降温。当然了，对于外卖小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街道都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啊。
1: 对，
2: 真的挺好。
1: 我希望咱们刘小哥，你看啊，他刚来3个月嘛，北京夏天来的，等冬天的时候，希望他也能感受到温暖，北京的温暖。
2: 来，最后我们来说说我们这个额外申请的福利哈，给大城小事听友的福利啊，就是赶紧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在节目之前拨打电话都能享受。

0: 天的福利加码，直接送您两大瓶，足足够两个多月。这还没完哈，额外还再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加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六点之前，只要您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都能享受到。
1: 嗯，特别是这些朋友啊，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出门吹点风都受不了，出门遛弯买菜干啥都跟蒙了一层塑料布似的，特别难受。如果说您有这样的困扰，现在就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的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和航天有合作，这次给到大家的就是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吸收快，效果好，里头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毛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上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可以加快渗透和吸收，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您的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水水润润，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那都不一样了。看电视是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别提多开心了，生活的幸福指数蹭蹭往上涨，相信您用了肯定喜欢。
0: 对，那个您可以拨打一下4001667979，4001667979，电话占线打不进去也不用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您六点之前拨打这个电话，都能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两大瓶叶黄素，而且呢平时送一瓶啊，今天送两瓶，而且呢这个还有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满满一大箱。六点之前啊，您就可以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哈。
1: 哎，
0: 我看金豆妈还问呢，
1: 怎么了？
0: 今天我没说岁数，您打一电话试试。
1: 什么什么？我没看到，我没有看到哪条留言。
0: 每天的广告词都不一样。
1: 人在咨询是吧？
0: 对，
1: 大家可以咨询咨询，这不是有电话吗？
0: 是是是，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秀在说现在天气太热了，每天都去游泳馆游泳，除了解暑又锻炼身体，挺好嘛。
1: 哎，像飞鱼洒清晨，好久不来了，老听友。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三伏天我打打太极出出汗，排排毒湿寒，到冬天就好过了。一会儿就去健身房练太极去。
0: 火，
1: 还有秀在这边还游泳呢，大家都还挺在三伏天运动。一定是那个量力而行啊。
0: 在这儿我们也再一次提醒各位啊，这个天热容易中暑，提前做

0: 94.5兆赫，
1: 看
0: 康咱做主。
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继续和孟大夫一起给大家送上大暑养生干货。
3: Hello，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
0: 欢迎孟大夫。哎，上期咱们说了大暑整体的养生原则，那节目播完之后呢，我的上班族朋友们啊，正好听了我的节目，就跟我吐槽说，哎，道理都懂，但是每天上班要走20分钟到地铁站，太阳直晒，想不热都难啊。还有人说，早上出门涂的防晒到公司就全被汗冲没了，一天下来简直晒黑了一个度。还有朋友吐槽说，外面38、9度，一身汗冲进地铁，然后空调一吹，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到公司就头疼啊，人也不舒服，有的时候还会感冒，一冷一热的，太遭罪了。
3: 哎，我觉得练文说的这些简直太真实了，这简直就是每个在大暑天而且通勤的上班族要经历的牛马的日常啊，这简直
0: 是啊，
3: 对吧？室外是暴晒高温啊，地铁写字楼又是低温空调，这一冷一热反复的刺激我们的皮肤啊、经络呀、再加上防晒如果不到位，补水再不及时，咱甭说晒不晒黑、晒不晒伤了啊，还容易中暑、容易感冒、容易肩膀疼、腿疼，甚至有的时候再吃不合适点，哎，就该找我了，胃肠道问题也非常的频发和高发。
0: 是的，所以咱们今天这期呢特别有意思，首先全是实打实的干货。其次呢，针对大家通勤的全流程，比如说出门前、路上、地铁里，然后到办公室，包括下班回家，
3: 对，很有意思。
0: 是的，这几个流程，我们把这个流程里面的防晒、防暑、防温差、救急舒缓的正确做法全部都讲透。
3: 对，而且都是您能直接照搬的，就是说我明儿其实就可以用到的这种方式。
0: 没实话啊，我发现我自己天天涂防晒，哎，但是怎么感觉还是晒黑了？是我买的防晒值不够还是买的防晒不好呢？
3: 其实是这样，这个防晒这个问题我太有发言权了，是因为我原来是一个非常不重视防晒的人，包括我说的好多坑我之前自己都踩过啊，我还觉得这个防晒，我一开始的错误观点就是是不是只有夏天才需要防晒，冬天就不需要了。
0: 哎，对呀，
3: 包括就是阴天我还需要涂防晒吗？直到我被晒出了斑，然后我去我们医院的皮肤科看，我说我这么大不会长老年斑了吧？人说哎，他说你是不是平时不涂防晒？因为你看，我现在给练文展示了一下我的斑，对吧？就是，然后我说不会是我，他说啊，他说你一定是防晒涂的不对，然后所以他就容易长斑。所以对于通勤族啊、上班族，尤其是想漂亮的小姐姐们啊，那这个防晒有的时候我们得问问大家涂对了没有？他有的时候不是产品不行，他可能是涂的方法不对。我们可以看看，比如说您是不是只涂脸不涂脖子？啊，我妈老说，我妈说我就是顾脸不顾腚，这个脸和脖子俩色儿啊，对吧？这涂了防晒会这个会变白一点，所以就是是不是只涂脸不涂脖子？是不是您出门前2分钟才涂？然后是不是阴天就不涂了？或者您是不是觉得这防晒指数它就应该是越高才越好的？
0: 是啊，所以今天正好替大家问问啊，这个日常上下班通勤是不是长时间户外，防晒指数选 SPF50。加更好。
3: 其实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啊，因为它确实是一个高度的防晒。我们说日常的通勤，因为大部分就其实是在室内的，对吧？路上可能也就10几20分钟的一个时间，这个时候我们选择这个 SPF30+ PA 三个加号其实就已经完全够用了。为什么？我们说 SPF值对应的是防止晒红和晒伤的一个时间， SPF 30大概能防护多久呢？其实是450分钟，也就是7个多小时的时间，也就日常您通勤上班完。

0: 时间，我说对我来讲永远不需要，直接十分钟我都能出去，恨不得五分钟我都够。
1: 嗯，
0: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说这个涂上防晒霜啊，它不是立刻生效的，它需要在皮肤上表面形成一个膜。一般来讲这个膜得多长时间能够形成的，这种防护膜一般是15到20分钟。
1: 哦，
0: 所以有的大夫会说你提前半小时涂，然后你出去的时候它才能起效，有效的去防晒黑防晒伤啊。我们说除了防晒晒黑和晒伤是两件事儿啊，所以这个时候您涂上就出门，这路上直晒啊，那会儿还没起效呢，等您到单位，哎，起效了，那会儿也不晒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涂上了太阳直晒，您没起效呢，也跟皮肤裸奔没有什么区别，又容易晒黑又容易晒伤。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正确做法就是您早上洗漱完护肤以后，咱就先把防晒涂好，这个时候涂完防晒咱再去吃早饭，再去收拾东西，等您出门的时候，哎，这个防晒的这个保护膜刚好就形成了啊，防晒的效果是最好的。
1: 嗯，这里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嘛，
0: 嗯，
1: 因为我们听众朋友有些可能是叔叔阿姨，
0: 嗯，
1: 那其实不一定是年轻人才需要涂防晒，对不对？防晒这件事情是跨越所有年龄都需要涂的。嗯，
0: 对，但是有很多男性朋友，像我老爹，这钢铁硬汉，家里人部队的嘛。
1: 嗯，
0: 然后我爸说，我这是太不疼，我这不是黏黏糊糊的，我可不涂在脸上。但是他出去不只会晒黑，他说我

0: 后呢，咱们也可以把这防晒喷雾也好，或者是这个防晒霜也好，放在咱的包里啊。有的时候我们下午啊，如果要是出去啊，暴晒的时候还是需要再补涂的啊。当然了，尤其是这防晒喷雾，咱也别对着脸猛喷。像我这种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他猛喷完了之后，他会有那种颗粒感。
1: 嗯，
0: 我只要一吸就不行了，就开始拼命打喷嚏了，嗷嗷打。
1: 是的，那孟大夫刚刚也说了，这个防晒霜有的时候这个 SPF 的值比较高，可能也会对一些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造成一些皮肤损伤的问题。那所以其实除了这个我们所说的化学防晒，就是涂防晒霜，是不是戴帽子、打伞这种物理防晒会更好呢？
0: 是的，就是因为有很多朋友们，他的这个皮肤比较敏感，就是他说我抹了防晒霜，我过敏，或者我闷痘
1: 啊，
0: 特别
1: 对呀，
0: 厚重，我就感觉脸上黏黏的，我不想抹防晒，我戴脸基尼。哎呀，这个脸基尼很有意思，经常有这个患者朋友在门诊，然后说孟大夫，然后露了两个小眼睛，
1: 小
0: 一点，
1: 认识了，
0: 对对对，然后整个都是脸基尼，就整个戴上，就现在防护面罩、防护口罩、防护的越来越多，所以这种硬防晒其实它比化学防晒来说更安全，对，还不会闷痘啊，适合各种，你啥肤质你都能戴个口罩，对吧？
1: 没错，
0: 尤其是正午出门的时候，你说我不愿意物理防，就不愿意化学防晒，或者说我担心化学防晒这个劲儿不够，哎，我这种遮阳的效果其实很好，也给大家推荐几个选购这种防晒产品的一个使用建议吧。首先，这种遮阳伞是不是我普通打把伞就行？我家里下雨的天打那个伞。其实
1: 这个防晒值不够吧？
0: 是的，首先我们要选有黑胶涂层的这种防晒伞，和咱们平时在家的那个伞，它其实不是说我下雨天打那个伞，其实不是一种伞，有专门的遮阳防晒伞啊，它有这种黑胶涂层，我们可以选这个 UPF50+的啊，它的防晒效果更好，而且伞面的大一点啊，别小那种轻飘飘的。之前我这个下雨天，我之前有那种透明的伞，就很漂亮，透明的颜色，
1: 是
0: 我。说你现在打一这那没用啊，它就防啥了这？对呀，对，
1: 遮不住啊，
0: 没有防晒效果，对吧？所以的时候我们说打伞，伞面大一点，把我们的身体把它都能覆盖到，尤其是脸、脖子、肩膀覆盖到啊，有黑胶涂层的遮阳伞非常好。还有就是遮阳帽，我们选择这个檐儿啊比较宽的这个遮阳帽啊，可以遮住这个脸，甚至有的这遮阳帽耳朵后颈都能遮上。之前给我妈买了一个遮阳帽，我妈说它特别像养蜂人，就是养蜂人的
1: 那
0: 种遮阳帽，就是整个脸、脖子、肩膀全给盖上了，
1: 就是这一块全部都盖上。
0: 对，我妈每次戴上都说，我觉得我要去采割蜂蜜了，对，
1: 很形象了，也是。
0: 对对对，其实它的这个遮阳的效果就很好嘛，因为它有专门的遮阳产品，包括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防晒衣，它比较的透气轻薄啊。我们有选这种带防晒指数的，像有的时候我们穿个小裙子啊，我外边套一个防晒衣，这种防晒衣有短款的，有那种长款的，一直到这个腿底下的这种，
1: 是的是的，
0: 对，它其实，但是注意啊，一定不要买这种不透气的厚面料，别到时候你给自己罩里边，这个反而中暑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选能盖住我们的这个，比如胳膊呀，然后能盖住我们肩膀啊，但是一定要透气轻薄。然后你想，透气轻薄啊，一把遮阳伞啊，一件薄薄的防晒衣，然后您再戴个帽子，或者就是遮阳伞帽子，您可以二选其一。这个时候您想，它其实啊，比这种涂厚厚的防晒霜啊，其实效果会更好，因为它很安全，也不存在过敏闷痘的问题。同时您也可以防晒霜加物理防晒同时使，它其实更靠谱。
1: 嗯，没错。那我们这个涂好防晒，带好装备，
0: 就该出门了。
1: 出门了，
0: 对。
1: 哎，那接下来路上的防暑才是真正的考验。
0: 嗯，
1: 有的时候啊，大暑天走。

0: 也说了，就是出很多汗呢，其实也是一种耗气的表现。那到了公司，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这是不是已经有点中暑的前兆了？
1: 对，其实咱们确实赶时间能理解，每次那也贪恋那5到10分钟，想多睡一会儿。但是确实是，如果您可以早起这5分钟10分钟，有的真的就是这种早起5分钟啊、提前半个小时到了，就晚起这5分钟得迟到10分钟，就这种感觉。所以我们说尽量稍微早起一点，路上咱放慢脚步，慢慢走，别太着急着赶路。有的时候您走得特别急，其实会给自己这种焦虑感。
0: 对
1: 对，包括就是我老家有的时候亲戚来，他说我来北京最大的感觉就是在我们老家乡东北嘛，他说很多人走就不太着急，他说感觉，他说我早上起来看到大家都行色匆匆，就感觉都跟不上大家的脚步，所有人都在低着头吭吭吭吭吭在往前走。我说确实是，我说一个这是社会的，大家都太卷了，都太努力了，都太积极要求上进了，但是这有的时候会给我们自己造成一种心理压力，大家会发现就是大家普遍会焦虑，
0: 没错，
1: 就觉得好像什么事都在一直在往前赶，一直在往前赶，就不如就早起个5分钟，给自己放一个这个，让自己的心灵不要那么焦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说咱们慢慢走，放慢脚步，对吧？有的时候我说我但凡早起10分钟来的时候，和那一路小跑的我比起来，甚至早上起来我有的时候看到太阳，看到太阳，看到植物，看到感觉你看这个花又开了，然后那个树又抽出绿芽了，反而有更多的时间，不只是因为我们经常会低头赶路而忽略了人生有的时候两侧的风景，但其实最美的风景有的时候就在我们赶路抬头时候看到那一株开花的树。
0: 是的，
1: 对，
0: 孟老师说的太好了。其实我自己也特别有感触，就是来北京之后觉得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奏比较快，
1: 对，是的，
0: 对，所以包括有的时候你挤地铁啊，有些就是可能真的是来不及了，或者说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他就硬要挤上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放轻松啊，我们也可以等待下一班地铁的到来。
1: 对对，当然了，您不迟到也很重要啊。但是您早起十分钟也很重要。当然了，我们说这种不同的通勤方式，像我有的时候会坐地铁，
0: 防暑的技巧是不是不一样？
1: 对，防暑它的技巧不一样。如果您是说我就可以溜着的上班，我就离得近嘛，我步行通勤，我这个房子就离单位很近，那您真是太幸福了啊！尽量走树荫的地方，走这个建筑物的阴影底下，别在太阳底下直晒啊，慢慢走，别一个劲儿的往前这个快走也不太行啊。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如果您现在有这种很多便携的小风扇，热的时候拿个便携的小风扇啊吹一吹也可以。包括如果您要是骑车通勤的话，像我真的有这个同事是骑车上下班啊，每天10公里啊，注意带好
0: 10公里，
1: 来10公里回去10公里啊，每次来的时候骑一个小时回去骑一个小时啊，一定要注意带好防晒的这种套袖和防晒的面罩啊，短裤短袖有的时候一晒容易晒伤啊，所以就是我们骑慢点，别骑太快，注意安全啊。有的时候如果您觉得太累了，咱就找个地方歇会儿，咱还别硬扛啊，长裤，然后呢通风的，然后舒适的最重要，然后带好这种防晒。像我妈妈是喜欢骑车，所以她每次就带好脸基尼，戴个小阔叶帽，然后呢戴个这个防晒的这种冰袖的套袖。对，当然如果您像我一样是坐地铁和公交通勤的，您也可以随身带一件这种防晒的薄外套，上车我就穿上防晒衣嘛，上车我穿上特别冷嘛，然后我护住这种脖颈啊，我不靠着这个空调口出风口这个硬吹，我下车的时候我这个薄外套还可以起到一个防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注意到了单位的时候，有的时候大汗淋漓出汗的时候，我等这个汗落一落，我再把这个外套脱掉。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办公室里面，好不容易熬到公司了，终于能吹空调了，是不是就安全了呢？我怎么感觉在办公室待一天反而肩膀疼头疼还口干舌燥的，比在外边还难受呢？
1: 对，这就是咱们说的空调病嘛，对吧？因为有的时候说孟大，我不是想吹空调，我那工位它就挨着风口，我就在风口底下。对，他说我夏天的时候都得恨不得这个腿得裹个小毯子，所以确实是这样啊。长期吹寒湿都聚集在我们的体内了，无论是肩颈关节呼吸道啊，就会觉得酸痛啊。等这个夏天过去了，你说秋后酸胀，等秋天的时候，这啊颈肩腰腿疼，这鼻炎慢慢就找上门了。其实空调我们一直在强调跟大家说，25-26度就行啦，室内外温差别太大，别对着风口吹啊，咱别对着人啊。 冲着墙或者冲着天花板吹、
0: 嗯、
1: 如果您这个工位啊就在风口，您确实没办法啊，您可以披一个这种小小的披肩，对吧，我这披个小披肩，或者是我穿个这种薄薄的防晒衣，我把这个肩颈给固护住，防止它会疼痛。包括您也别一直对着电脑干，虽然咱很认真，但是这隔一两个小时咱也是看看远方，缓解缓解视疲劳的同时，咱也动动脖子，然后走一走，上个厕所，就稍微活动一下会比较好。
0: 嗯，那我们第二伤是什么？
1: 第二伤就是刚才说了，甭说大家了，这孟大夫也是早上起来八点坐这开始看诊啊，都是中午十二点之前，十二点半之前，基本这四个半小时起不来，就坐在这儿。下午吃个饭，吃完饭也没地儿动了，就吃完饭在那儿一坐，下午再坐四个半小时也是出诊。所以久坐不只是大家要改善，我也跟着大家一起改善。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就感觉九苏养生派的所有这个，为什么老叫家人嘛，就感觉大家一直在陪伴着我们，我们彼此让对方都变得更好了。就其实在我跟大家科普的同时，其实也不断的在给自己提醒，其实我就光知道有啥用啊，对吧，知道和做到那是最、
0: 嗯、
1: 最远的距离，全世界最远的距离就是知道和做到。孟大夫知道，但有的时候孟大夫做不到啊，劝大家呢我还吃炸鸡呢，对对。所以有的时候也是老跟大家说不要久坐啊，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没办法，工作性质一坐八个九个小时动弹不了。但其实啊，我们应该，如果您在这个单位，您可以定一个小闹钟，每坐一个小时再站起来稍微活动活动，动动脖子，伸个懒腰、
0: 嗯、
1: 啊，对吧，喝
0: 两
1: 口水
0: 分钟也行，
1: 对，您就起来一两分钟、哦、啊，伸伸懒腰，拉伸一下，然后啊换换眼睛，然后喝两口水，上个厕所，其实啊都是可以促进我们血液循环，改善我们肩颈的这个血液供这个血液循环，帮助我们排湿的，别一坐一上午不动。我们说久坐啊，就干嘛，久坐叫湿气越堆积越重，你就看见那个小用圈，就看见那个小肚腩啊，它就都堆在那儿了。所以咱定个点啊，一个小时之后活动活动，喝两口水，换换眼睛，上个厕所，这其实也是啊，这个时候其实反而我们总觉得不行，这活儿特

0: 泉涌，这灵感就直接闪现出来
1: 了。
0: 对，
1: 嗯，我在网上看到很多这个上班博主啊，他们下午有的时候犯困，就是做一杯冰咖啡或者买一杯冰奶茶
0: 续命。
1: 对，
0: 对，
1: 叫续命。哎，这个习惯好吗？
0: 一直说的就是这种冰饮啊，会直接损伤我们的脾胃啊。当时喝了精神了，但是体内的湿气越来越重了，你会发现越喝这个人就越爱犯困，就越沉，就越依赖啊。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您下午犯困的话，我们可以喝一点淡淡的这种绿茶，或者您站起来溜达溜达啊，比如按我们的这种太阳穴啊、风池穴呀，然后稍微醒醒神，其实比这种冰饮啊要健康的多啊，真的是。还有就是如果您在办公室看着电脑久了，这真的是我有这个问题。电脑看久了之后，觉得不只是肩膀受凉了，因为它那个肌肉，可能我们坐的时候为了让自己舒服点，大家不会一直挺着这样坐着，可能这包括现在我和练文在录节目，然后我现在也是啊，歪歪在旁边一带，练文坐的可直了，但是就觉得哎，我这样坐着可能舒服一点，这种坐姿不正确啊，有的时候也不太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教大家放松一下这种肩颈，比如说我们可以坐直了，双手交叉在我们的脑后啊，我们稍微把头往后仰一仰。其实就是抬头嘛，啊，这个往后仰一仰，其实就改善一下。包括我们可以用这个脖子去画圈啊，然后呢往后仰一仰，然后扩扩胸啊，其实就是来舒缓我们这种肩颈的。而且它老受凉，它这个气血运行活动就不畅了。我们这种无论是扩胸运动，或者是往后的这个扬扬脖子呀，动一动我们的脖子，其实都有刺激局部血液循环的这样一个作用，能够把这个空调。

对，这个我自己准备的一个，就是我在其实包里放了一个迷你的保温杯，它只有250毫升，很小很小，而且非常 Q 非常可爱，不占我包里的地方，但是我会随身装着点水，然后装一点粥，我每次是泡柠檬水，然后路上如果热的话我小口慢喝，比因为现买的话都没有温水，大部分你买个冰水比那个健康的多。还有就是我会买一个手持的小电扇，当然了不用对着脸对着脖子直吹，有的时候就是你啊区域性的这种吹，帮助这种降温效果其实很好。买，我现在是准备了迷你手持小电扇，迷你的保温杯，还有就是我一定会选择这种湿纸巾啊。有的时候当特别热的时候，我们物理降温嘛啊，当然我一般选的都是这种无酒精的，我们擦一擦，其实就跟咱们说发烧了酒精擦浴、温水擦浴一样。啊，我擦一擦哪儿呢？腋下呀，然后呢这个颈动脉、脖子呀，就是这些搏动的地方，它会带走这种额外的热量，安全又舒适。尤其是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那其实就啊，刺脖子汗出的我们稍微擦一擦，尤其这种无酒精的又不刺激，然后又能擦手，又能这个擦一擦，然后去带走一部分热量，感觉瞬间就凉爽了。同时我其实也一直准备的那种薄款的那种防晒的外套，或者您准备披肩也行，它其实现在有那种便携式的，其实它很小的一个，就跟之前的那个小包拆开了之后就拆出一件衣服，然后你可以把它塞进去的那种。然后我准备了一个外套，就放到这个包里，然后如果特别晒的时候，如果那天我穿的衣服比如露肩膀，我就把它披上。所以这几个您可以自己，如果有需要的话您也可以自己准备一下。当然现在市面上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放比如降温的一些喷雾喷上了以后瞬间就凉了，但是它可能含有酒精，它可能会刺激皮肤，大家慎重选择吧。包括有一些这种冰凉贴，就是说我们贴在额头上啊，但是它是一个局部降温嘛，你说有没有用，它肯定有局部的这个作用，但是也是治标不治本，你热的时候不只是头会热啊，它可能对于一些发热感冒发热的这个朋友们可能更适合。包括有一些朋友们会自己自备点这个藿香正气水，说我只要是夏天不舒服了我就灌两个藿香正气水，一方面它含酒精啊，小朋友可能喝了不太合适，另外一方面即便是不含酒精的它也不是

0: 花加陈皮，再加上一颗乌梅，薄荷、陈皮啊、菊花各2到3克，加一颗乌梅啊，我们直接泡完了之后，然后放在咱这个小小的这个便携式迷你小杯子里边，然后到了单位咱可以再继续续水，它有很好的这种清暑散热、健脾理气、生津止渴的这个作用。同时您也可以去按一按，比如说我们的内关穴和合谷穴啊，如果您觉得路上有点中暑的感觉，觉得有点头晕恶心，内关和合谷都有这个治疗啊中暑这种头晕恶心的这种作用，你也可以按一按。
1: 好，那我们这期呢，其实大家也听了啊，全是实操的干货，特别是我的上班族的伙伴们啊，也可以重点的听一听这期的节目啊，从出门前的防晒到路上的防暑，再到办公室的一些避坑啊，还有随身的好物和调理方，那大家听完之后呢，明天咱就能照着用。
0: 对，其实大暑这个通勤的核心啊，就是现在因为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啊，除了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也有一些我们自己这个年龄的小伙伴说，哎，我就上下班的时候，我开车的时候听到了啊，就我们注意这个季节咱别和高温硬刚，也别过度贪凉，这一冷一热的刺激啊，可能比单纯这个热更会伤害您，所以咱的这个季节追求的就是咱慢一点稳一点，做好防护啊，春夏既养阳，但是也要一年无恙。
1: 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日常通勤选防晒霜 SPF30+PA3+足够，提前15到20分钟涂抹，覆盖脸、颈后、耳后、手背。阴天靠窗工位也要防紫外线，优先搭配黑胶遮阳伞、宽帽檐、透气防晒衣等物理防晒，更安全稳妥。二，大汗淋漓时别猛灌冰水，易引发胃痉挛、闭汗、中暑。喝温水或淡盐水、电解质水，小口慢饮。步行走阴凉处，骑车做好防晒防护。坐地铁、公交备薄外套，减少一冷一热的刺激。三，进空调房先落汗再脱外套，封口工位披披肩护住肩颈，久坐每小时起身活动，促进循环，防湿气堆积。少喝冰饮提神，可喝薄荷、菊花、陈皮、乌梅茶清暑生津。肩颈僵硬可多仰头扩胸放松。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司马光的声望已是如此之高，连接着朝廷各式人物的心，也就维系着朝廷的安危和社稷的安危。司马光在正式堂门前落下已轿，两名家仆取下轿杆，落下轿棚，抬起座椅，把司马光送进正式堂。早朝后进入正式堂处理政务的吕公柱突见司马光到来，大为惊诧，急忙上前迎接。
1: 钦使，你这是？
0: 司马光以上拱手，
1: 惠叔公，想你想得慌啊，我这是以以待步，享清福了。
0: 家仆放下座椅退出正式堂，吕公柱急忙为司马光斟茶，歉疚地说，
1: 我正欲去府上禀告近日石科取士情状，谁知你竟……
0: 司马光笑着说，
1: 两心相通，我猜知惠叔公将驾临寒舍，然病榻交心，我是等不及了。出题容易作文难，光出了一个不旧不新的偏题，要惠叔公在一个月内拿出一篇大块文章，真是逼你的老命啊。惠叔，我今乘轿入宫，就是为拜读这篇大块文章而来，先睹为快，请你朗读以降我。
0: 吕公柱颓然坐在司马光面前，苦笑摇头，
1: 哎，负军师之重托，惭愧呀，一个月来我确实感到财力不逮矣。
0: 司马光看见吕公柱确如昨夜恍惚中所见愁眉苦脸之状，心已忧了，仍强颜为欢以鼓励，
1: 惠叔公何甚莫太过，我等垂老乃得国政，平生所运不适于今日，将何以乎？放开胆子，胸怀自信，藐视艰难，借福可为你我之事。
0: 吕公柱脸上连那几丝苦笑也消散了，话语颓丧，
1: 军师啊，鼎心之举面对的不是王安石、吕慧卿、张敦、张藻等人，而是你我昔日之同怀者，这些人几乎都是昔日被王安石贬逐的人，都有一段辉煌的历史，都是反对过变法的英雄，都各有政见，惹不起呀。而现时40岁左右的才智之士，多为变法17年中科举所得之人，完全符合军时所倡得才者极少，且多陷于恩恩怨怨之中，与此人有恩，则与彼人有怨，相互牵扯，私弄不清。如苏门学士黄庭坚，乃军时举荐；晁补之，乃李公清晨举荐；张磊，乃范公纯仁举荐，才智皆超群之士，任职管阁足以胜任，可他们情见苏子瞻，亦有赞扬王安石之嫌，朝臣反对者不少， 能轻率随气指认吗？再说，
0: 司马光静听着，脸色变得清冷森木，他终于听明白了，朝廷几十年来任人唯亲的痼疾又发作了，而且又新添了恩恩怨怨的交线消丝，蒙上了一层恩怨道德的灵光，变得合情合理。这是变法十七年道德沦丧的报应，难道也要当作遗产继承吗？此患不除，什么革故鼎新，什么时科取士，什么德政在人，都是一句空话，到头来只能是恩恩成党，怨怨相残，朝治失威，害国并民。吕公柱终于说出一个可怕的现状，
1: 今时现实朝廷已出现了朔党、洛党、蜀党之说。
0: 司马光若遭雷击，蓦然色变，目光含怒，声音森厉，
1: 谁在结党？
0: 吕公柱压低声音，
1: 朝臣议论，尚书右丞刘志、工部郎中梁涛、左司谏王延叟为朔党之首，崇政殿说书程颐、左正言朱光庭、右司谏贾谊为洛党之首，
0: 苏轼、苏辙、殿中侍御史吕陶为蜀党之首。司马光胸堵气噎，心在颤抖，这些人都是自己的所信所依，昔日的被贬逐者刚刚脱离了政争的迫害，就返回头来又要以政见制造朝廷的纷争，而且结党营私，何其离奇而愚蠢。权力、私欲、恩怨力大无比，改变着人的良知、神智和一颗在苦难中曾经闪烁着光辉的灵魂。他骤然恍悟到，自己的时刻取士构想原是一场秋梦，即将破灭了。

怀着失败者的心绪，瘸瘁垂衰地面对着一个无可奈何的现实，司马光悲愤呼嚎：不，天若作颂，绝不会有此等事情发生。苏子瞻光之密友，虽口无遮拦，断不会做出这样的糊涂事。随着呼嚎声的戛然中断，司马光身躯一震，歪斜在座椅上昏厥过去。吕公主惊骇地呼唤着司马光，闻喜讯而赶来的中书重臣文彦博、韩维、吕大房、范纯仁、刘志、李清晨和程颐、邢树等人都拥进正式堂，全然愣住了。停步在正式堂门外窗前的朝廷百官刹那间失魂落魄，进口哑声，人们一时慌乱无措。韩维此刻还算冷静，喝令邢树速去御医房传御医抢救，喝令程颐速去重庆宫福宁殿禀奏太皇太后和皇帝，喝令司马府家仆速召司马康来正式堂，喝令门外窗前的朝廷百官严禁谈论喧哗。在韩维果断的喝令声中，范纯仁和吕大房已将司马光从座椅上移于正式堂一侧小室的床榻上。中书重臣文彦博、吕公柱、吕大房、刘志、李清晨、范纯仁、韩维等环榻而立，神色紧张地注视着司马光神情的变化。也许由于一握

0: 吕公柱精神镇定，他急需司马光在这位重要的继承人选上有所嘱托，便俯身于司马光耳边轻声询问：
1: 军师，我说话你听见了吗？
0: 司马光微微点头，

0: 吕公著此问，乃源于刚才司马光不信苏轼有结党之事而发。司马光低声断断续续地说，
1: 子瞻可谓翰林学士，其任已极，不可以加。如用文章为执政，则国朝赵普、汪旦、韩起未尝以文称，皆负文章绝世，在汉院为称职，即居相位，天下多事，当以介父为戒。
0: 吕公著再问，
2: 那君实意在何人？若圣母皇帝询问，我何以答对？
0: 司马光的声音愈显微弱，断断续续仍可听辨。
1: 光自病以来，昔已身负医生，一家是父子康，为国事唯有所负，今日负于会书了。
0: 吕公著急切推辞，
2: 君实我才智不逮呀。
0: 司马光不再回答，声音喃喃地重复着两个字，
1: 鼎心鼎心鼎心。
0: 老御医沈安世带着两个医生跑步赶来，闯进正事堂，闯进小事，急扑司马光身边，但神情一下子颓了。他取出一片薄纸放在司马光的口鼻上，已无一丝气息。老御医跪在床榻前，泪水如注。司马康在范祖禹陪伴下发疯似的闯进正式堂，看见老御医跪地垂泪，他的脚步踉跄，扑在父亲的身上，沉痛哀绝，声噎嗓哑。在范祖禹噎泪不止的劝慰下，神情痴迷地跪在床榻前，叩头禀告：
3: 父亲，您当简之奉信，而以尊事退回户部了。

岁的皇帝赵煦单腿跪倒在司马光的床榻前，叩头送行，哀声痛哭。司马康感谢皇恩浩荡，叩头出血。群臣在欢呼太皇太后万岁，皇上万岁之后，也放声痛哭起来。正是堂内外一片哭声。苏轼来晚了，他呼唤着司马君实这个名字，大放悲声闯进了正式堂。司马光匆匆离去了，他走的是古圣古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道路，给人间留下了一丝公而忘私奋不顾身的浩然之气。司马光匆匆离去了，他周身清爽，两袖清风，居官48年，个人财产一无所有，府邸所有银两仅当月减发之奉薪，给人间留下一丝居官清廉的凛然之气。司马光匆匆离去了，他的府邸寝居之内留有一奏8张指尖，皆系手札，论当世要务，探索着鼎新之土，床泽萧然，为枕下有

与江宁北山王安石冷清的墓地相比，世人亦之曰：君时升天，介甫入地，世态炎凉。

哀悼者不计其数，他的老朋友范振景人为他写的墓志铭在朝野广泛流传。呜呼，公乎而不留乎，山岳可乐也，公之义气坚不可夺也，江海可竭也，公之政论峻不可遏也，呜呼公兮，时既得矣，道既行矣，志已深矣，而受止于斯，哀哉哀哉。司马光

首《鸡首》的诗吟，唱出了当时民心归矣的生动情状。公来自西，一马二童，万人还之，如可复权。孰不见公，莫如我先，二圣望矣，唯公是事。公亦无我，唯民是夺。民曰乐哉，既相司马。尔甲于途，我耕于野，是曰实哉。

仪主持丧事，至灵柩祭堂与董太师相司马光的府邸。也许出于对司马光的尊敬，也许出于展示理学的风采，也许出于某种不可知的原因，程颐竟以古礼始终丧葬，以古礼连体，用锦囊裹司马光之身，以古礼至棺椁，依诸侯制，棺后五寸，椁为三重，皆用松木，以古礼殡葬，以诸侯制，殡为五日，葬为五月，以古礼行哀，祭取招魂，葬取挽歌，以古礼扶丧，哀子柱斩丧之福，居三年之效。朝臣闻之，议论分歧，善者赞其复以古礼符合司马光的初衷，恶者斥其复以古礼糟践司马光的心志。9月6日，一场纷争在司马府邸的门前发生了。是日是司马光病逝的第六天，是开祭的日子，也是神宗皇帝诏书的灵牌放进宗室明堂的日子。早朝之后，群臣明堂祭祀，在装木隆重的礼典中，和着礼乐完成了先帝诏书灵牌的定位。朝臣颁布大赦天下之诏，算是先帝诏书最后赐给人间的恩典。群臣欢呼，以吉礼完成了明堂祭祀。明堂礼毕，时已巳时，苏轼、苏辙与同辈官员20多人急忙奔向司马光府邸祭吊，与平官哀思，以昔日之谊叙难舍之情。他们行至司马光府邸门前，见程颐、朱光庭假意立于街上，神情森木，默然无语。苏轼等正欲涉街而进，程颐举手阻之曰：

0: 糟践军师之心智，辱没军师之人品道德呀。说罢推开程颐的手臂，登阶欲入。在旁的朱光庭、贾谊原程颐出，苏哲、吕陶等人亦原苏轼而上，口舌相讥，争吵升起。此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立新读报，张嘴说，广播电台在广播，烈日炎炎热似火，心里清凉快乐多。这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

车和事儿的，当个中间人。但是呢，跟那个就是民间之这个民间啊，有那个什么借贷呀，这个房屋的买卖呀，他这个中间啊，他需要一个中间人，过去叫中人保人。前客跟这个还不太一样，中人保人呢，他从中呢，哎，他也得得点好处，讲话叫抽头。前客呢，好像这个经营的方式差不太多，但是哎，没说是个灰色地带吗？这里头啊，深不可测。这前客干什么的都有，这说的是过去早年间旧社会啊，现在没有了。现在咱们说那叫中介，中介服务，这个是许可的，只要你这个按照法律有关的规定来从事正当的经营。

二个故事讲的就是真钱，不过呢它还是假的，哎，好吗？合着这里头没真的，你看这不是碰上前客了吗？哦，不过呀咱多说一句啊，我这个前客不是那个

弄到我的手里呀、啊。告诉您，这个在网络上啊，这种交易不是那么简单的。它这个甚至于比这个咱们说这个实体的这个货币，就是真钱，你拿这个钱拿银钱进行交易，比这个难度，这个技术这方面的难度系数还要高。所以说呀，这老客他需要打理这个虚拟货币的生意，找谁呀？找老钱。他认为老钱了解

12个组合而成。2048个常用英文单词，打这里头系统给你随机的抽取12个组合而成，这就是您那。

呀、波普摩夫德特诺勒呀，哎，嗨，反正就是单词儿，11个他记住了。那位说没戏，为什么呀？人家这个密码12个单词组合的，别着急呀。而且呢，他还记下了最后一个单词的首字母，头一个字母他记住了，那也没用啊。你看，当天晚上，这老钱啊，自个儿回到家中，就开始凭借着这个白天的记忆，一点一点的进行复原，反复的测试，进行这个组合和破解。您猜怎么着？嚯，居然让他成功的解锁了那老客的数字钱包。这密码啊，凭着记忆，再加上他自个儿猜，这个不断的组合，你看，最后啊，还真让他把这12个单词儿啊，哎，给凑齐了。这单词儿一凑齐，刚才没说吗？行了，这老客的数字钱包在这个老钱面前，本儿直接打开了，他就把对方的这个虚拟货币转走了一部分，然后呢，给卖了，非法获利60多万元。到后来呢，能跑得了吗？给抓起来了，行了，被法院判刑，接受了法律的制裁。那位说，这事儿还真是透着新鲜。下一个故事同样新鲜，这还真是说的是，咱就说啊，看得见摸得着的钱，就纸币呀、现钞啊，啊，但是呢，假的，哎，好吗？中国新闻周刊官方微博讲了这么个事情，这事儿发生在湖南，说的是啊，今年4月这个某一天，说当地呀、有一位80多岁的老爷爷来到银行，跟这个工作人员说他要存款，人家问了存多少啊？170万元，我带来了，你看背着包还挺沉，170万元的现金我要存入银行，但是柜台的工作人员看了之后跟老大爷说，这个不成，没听说过。那位说了，头回听说到银行存款人家不收的，这个不能收，哪家银行都不能收。那位说，怎么跟您讲理呀、人家要存款你得收啊，他得收，他收的得是真的呀，哎，170多万元，整整的170万元啊，那银行干嘛不收啊？清一色的都是练功券，假的，没有一张真的。哎呀，这个时候老大爷才明白，让人家给骗了。让谁骗了呀？这个上一回咱们说的那个钱客啊，金钱的钱，那个钱客不是说他叫老钱吗？哎，这一回咱们说这个故事里头啊，后来老大爷报警抓住那小子小钱，好吗？这个不是真的姓钱啊，不是真的姓钱，但是呢，他专盯的，他使坏的，哎，他觊觎的钱，一个道理，怎么回事呢？这个故事里头，这个小钱，简称小钱，但是他可不是要挣小钱儿。好，打这老大爷这儿169万多元，能是个小数吗？他干嘛了？你看，这小子从事的是贷款中介，专门物色年纪大、有这个贷款需求的老客户下手。说的是去年，这小钱呢就联系上了80多岁，咱们刚才说那位到银行存钱去的，结果打开了一看，全都是练功券的那位老爷爷，跟他联系。哎呀，您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客户，哎呀，呵，好话说了一堆呀。听说您有贷款需求啊，老爷爷说那个我是想来着贷款啊，跟您说啊。这小钱就开始跟这老大爷忽悠，跟您说啊，贷款行，但是呢，
不是我说您，您这个贷款征信呐、不合格啊。老大爷说不能啊，平时我这个老老实实的，是不是没干过什么不合适的事情啊？这个我这人。

一听这个不难啊，有这么一句古诗说得好啊，高山流水觅知音，嗨，不是指的那个流水，就是您呐，平日里得有这银钱的往来。哦，说明什么呢？你看，说明您经商做买卖得有流水啊，没有好名让贷款，人家可能呢这个钱就不贷给你，这么个征信，明白了？哦，明白了。那这老大爷就问这小钱，那我怎么办呢？我帮您刷流水。哦，怎么刷流水啊？就是啊，很简单，您呢把这钱转账给我。哦，您把钱转账给我，您给我钱了，这叫什么呀？流水。哦，哟，一听这小钱这么说呀，这老大有点含糊。那个，这要转给你钱，得转多少啊？169万多元。这是他前前后后跟这老大爷要的这个钱数，可能当时说的没这么多，反正那意思啊，您不能少给。流水吗？老大一琢磨，那这钱我给了你，那怎么办呢？哎呀，这您不用担心，您放心，这是为了帮您贷款，明白吗？我可以啊用现金来抵押。你看，您转给我多少钱，我回头返给您多少现金，这您放心了吧？老爷爷一琢磨，可以呀。于是呢，就分多次转账了169万多元给这个小钱。哎，就这中介，所谓的中介转钱给他。然后他呢，你还别说，人家还真是兑现诺言了。转天呢，真是给这老大爷送来了完完整整有整有零170万元现金。

哟，老大爷一琢磨，他是生活中是急等着用钱呀、啊，肯定他有什么事情，着急要用钱。这169万元，这回不来，那我只能是把这中介给我这170万元，我先拿他使呗，我先拿他用吧。拿着这170万元到银行存款，这才东窗事发，发现了这是练功券啊，这是骗我的，这是个骗子呀！报了警，这个公安机关呢，将这个骗子抓获归案，案件仍在进一步的这个办理当中。所以说呢，这就来了提示了，这个生活当中啊，尤其是银钱往来啊，咱们还是得多个心眼儿，哎，要有理智，要有理性，最重要的还得有那法治观念。得嘞，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京津冀3D 跨界公交对开线路已达43条，日均客运量21万人次。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明确地铁站。

0: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3: UFO 打哪儿来？
2: 恐龙为何灭绝？
3: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4: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5: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4: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5: 你着迷了吗？
6: 在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清朝末年，曾发生过无数的奇情冤案。这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统称为清末四大奇案。这四个案件案情复杂，过程曲折，跌宕起伏，出人意料，引人入胜，至今仍为世人所争论。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要为大家陆续介绍清末的这四大奇案。因为在前面的节目中，我们已经专门介绍过张问祥刺马案，所以这个案件我们在此就不再为您介绍了。那么今天您首先要听到的就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4: 历史

0: 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1: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0: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1: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0: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2: 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是清末的四大奇案之一，当时闹得朝野耸动，家喻户晓。杨乃武和小白菜是小人物，但是牵出的社会背景却是纷繁复杂，引发出的案情也是跌宕起伏。再加上朝廷政治斗争的机遇，杨乃武小白菜才得以昭雪，所以杨乃武小白菜的事情流传至今，仍然耐人寻味。话说清朝同治和光绪年间的浙江省余杭县仓前镇上有一家豆腐店，店主姓葛，因为排行第一，人称葛大。他的妻子玉氏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做品莲，人称葛小大。后来葛大病死，豆腐店不开了，品莲就到余杭的一个豆腐房当了伙计。母亲葛玉氏改嫁给了一个名叫沈体仁的木匠，故又称沈玉氏。同治十年，沈玉氏托品莲的干娘冯许氏为儿子做媒，娶毕秀姑为妻。这一年毕秀姑17岁。这个毕秀姑也是浙江余杭人，因为平时喜欢穿一件绿色的衣服，几条

0: 方式改嫁给了一个叫做玉命能干，但是继父并不喜欢她，所以经常遭到市井无赖的调戏和侮辱。小白菜嫁给葛品莲以后，因为丈夫长得像《水浒传》中的武大郎，而她呢则貌美如潘金莲，人们又叫她碧金莲。又因为丈夫是做豆腐的，也有人唤她豆腐西施。这个葛品莲和小白菜定亲后，家里的房子不够住，就在同治11年的3月暂时在玉镜天家成亲。玉镜天家房屋也很狭窄，住的时间长了也很不方便，于是葛品莲夫妇打算在外面另租房子。恰好这时县城内澄清巷口西头有一户姓杨的人家请神体人去修房子，房屋修好，除了自己住以外还有一间空房子，葛品莲便托神体人向杨家承租，月租为1000文钱。这户姓杨的人家世代居住在浙江余杭县，以养蚕和种桑为业，家境是比较殷实的。主人叫做杨乃武，字叔勋，又字子昭，排行第二，人们都称他为杨二先生。20多岁即考取了秀才，30出头又中了举人，令街坊邻居是羡慕不已。这个杨乃武有个姐姐叫杨菊珍，出嫁不久丈夫就去世了，青年守寡便住在了娘家。杨乃武小的时候便由他的姐姐照看，因而姐弟的感情深厚，就好像母子。后来杨乃武娶了城中詹氏的女儿詹彩凤为妻。杨乃武的性情耿直，平日看到地方上的不平之事，总是好多管闲事，伸张正义，又常常把官绅勾结欺压百姓等事情编成歌谣，对官府见不得人的那些弊端进行了大胆的揭露与辛辣的讽刺。对于官府来说，杨乃武是个刺儿头式的人物，有一支厉害的笔，又有着举人的头衔，因此本来就跟杨乃武结仇的县官刘希同对他更加痛恨，一直是伺机报复。而这个县官刘希同原来只是余杭县城外一处关卡的九品小税吏，掌管着来往客商的船只收税的权利，对老百姓的正当买卖也是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引起了当时还是秀才的杨乃武的愤恨。他早就打算为乡亲们出口气了，正巧当地修桥铺路，需要派人到杭州府去采购基建材料。杨乃武急功好义，就自告奋勇地到杭州去买基建材料，顺便拜会在杭州任知府的老师。
1: 清末慈禧垂帘听政时期，曾发生无数的奇情冤案，其中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明陵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张问祥刺马案最为轰动。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末四大奇案。
0: 杨乃武到杭州购置建材，装完船之后，趁着拜望老师的这个机会，请知府大人出了一份免税的公文，用来对付刘希同。杨乃武押运着货船回到了余杭关卡的时候，既不对查税的税吏讲明船上是修桥铺路的建材，也不出示杭州府免税的公文，却谎称自己是商船，暂时将货船停泊抵押，自己回去取税银。而杨乃武在返回杭州府的途中，悄悄地就将杭州府发的免税公文拿出来拧成了两截，一截立即销毁，另一截揣在怀里头就去见自己的知府大人老师。他就诬陷这刘希同扣船敲诈，见了免税的公文欲夺取撕掉，幸亏自己抢得快，才抢到了这半截。说完他就从怀里头取出剩下的公文呈给知府郭沫。知府看了之后大怒啊，认为有州府免税公文证明杨乃武乃是为公益办事，你刘希同竟然也得敲诈勒索，立即下令将刘希同的税吏免职。这位九品官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自己头上的红顶子就被莫名其妙地摘掉了。后来得知是当地的杨秀才从中捣的鬼，刘希同恨的是咬牙切齿，

0: 发誓要报仇雪恨。于是他就到北京花了5000两银子捐到了余杭县县官的职位，从此对余杭百姓是更加的横征暴敛，疯狂的剥削。仓前镇是草米集中的地方，百姓交银子有火耗，交粮米有折耗，受欺负的都是些中小粮户，他们是叫苦连天啊。于是杨乃武就带他们交粮米，又带他们写状子向衙门陈诉钱粮的克扣，请求官府剔除钱粮的弊病，减轻粮户的额外负担。仓前镇的收粮官何春芳反咬了杨乃武一口，说他鼓动农民抗粮不交，带农民包交草米从中渔利。县官刘希同立刻传讯杨乃武，而杨乃武在大堂上是据理力争，刘希同李逵便说他吵闹公堂，目无王法，把他驱逐了出去。而钱粮的舞弊情况还是没有改变，杨乃武是愤愤不平啊。晚上在县衙的墙上贴上了一副对联，写道：大清双王法，浙省两府台。因为清朝明令禁止粮米时用脚踢，府台也有布告，溢出的米允许粮户收回去，但是余杭县仍旧不改。经历了这件事，这个刘希同恨不得把杨乃武是碎尸万段了。不久他报仇的机会终于来了。话说葛品莲向杨乃武家承租了住房，在同治11年的4月24日和小白菜就搬了进去。葛品莲每天半夜要起床做豆腐，因此常常就住在豆腐房里，10天半个月才回家一趟。杨乃武夫妇呢，见小白菜聪明伶俐，性情温顺，都很喜欢他。因为葛品莲经常不在家，詹氏常叫小白菜到家中与杨家人一起吃饭，小白菜也常请杨乃武教他读书识字，两家相处得很融洽。小白菜从前经常遭受到市井无赖的欺侮，而自从搬到杨家后，那些无赖也再不敢找上门来了，因为杨乃武见到他们是要骂的。于是呢，那些地痞便制造谣言说杨吃白菜，谣言就传到了葛品莲的耳朵当中，他渐渐地起了疑心。于是有几个晚上他潜回家中，在屋檐下偷听，但是除了听见杨乃武教小白菜读经卷以外，并没有听见任何私情。接着葛品莲就将谣言和偷听的事儿告诉了母亲沈御史，而这个沈御史来杨乃武家时也看到过小白菜和杨乃武夫妇同桌吃饭。听葛品莲这么一说，心里不禁也有一些怀疑，谁想到这个沈御史是个糊涂人，竟然跟林社谈起了这件事儿，于是流言就更多了，而此时杨家人还蒙在鼓里头。话说这一天葛品莲回到家中，因为房租已经欠了几个月了，杨乃武向他催要房租，葛品莲没有钱，便向他母亲借。沈御史就说外面闲言很多，为了避嫌最好租别的房子居住吧。于是在同治的12年闰6月，葛品莲与小白菜移居到了太平弄口玉敬天表弟王新培家。自从小白菜搬走之后，杨乃武是从没有去过小白菜家，小白菜也从来没有再来过杨乃武家。而自从搬到了王新培家以后，小白菜又经常受到外人的欺侮。县衙门有个捕快名叫阮德，他有个姐姐叫阮桂金，已经嫁过了3个男人，与粮官何春芳有染。而这县官刘希同有个儿子叫做刘子汉，是个花花公子，也经常与何春芳混在一块儿。他们早就听说小白菜漂亮，于是这刘子汉就用计将小白菜强暴了。小白菜心中无比的痛恨，却又畏惧刘子汉的权势，又害怕事情败露后丈夫不能原谅自己，因此这一肚子的苦水不敢声张。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葛品莲还是知道了这件事儿。自从这之后，葛品莲对小白菜经常是非打即骂。10月初7的那一天， 葛品莲突然身发寒热，双膝红肿。小白菜见他病得不轻，就劝他请个替工休息两天，而葛品莲不听，仍然到豆腐房去上工。初九的早晨，葛品莲觉得很不舒服，便往家走，路过了点心店，买了几个粉团，边走边吃。但是还没走到家，竟然呕吐不止，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浑身发抖了。小白菜连忙扶他上楼，然后拿了1000文钱托玉敬天代买一些东洋参和桂圆。买回来之后，小白菜煎成汤给丈夫服下，并且请王新培的妻子去告知母亲玉王氏。玉王氏赶来的时候，葛品莲仍然在浑身发抖，是狂吐不止。下午葛品莲就已经不能说话了，等到医生赶到的时候已经气绝身亡了。葛品莲死的时候正是10月份，气候较为暖和，而且她身体又很肥胖。初十晚上，尸体的嘴和鼻子里有淡淡的血水流出。葛品莲的干娘冯许氏就对沈玉氏说品莲死得很可疑。沈玉氏见儿子的尸体脸色发青，也起了疑心，就盘问小白菜。小白菜说并没有什么异样的事情发生啊。冯许氏叫来了地保洋人，请他代写状词，准备到县衙告状。状词当中只说是死因不明，并没有涉及任何人。县官刘希同听说出了命案，准备带领着仵作前来验尸。这时候正好当地有一个绅士陈胡到县衙来给人看病。陈胡是个秀才，也懂一点医术。他听说葛品莲死因不明，便对刘希同说，外面早就有传言说杨乃武与小白菜有私情，现在葛品莲暴死恐怕另有内情。刘希同随即前去验尸，而他的衙役们在验尸没有经过严格步骤的情况下就进行了，并且含糊地说是服毒而死。刘希同听说是服毒而死，立刻传问葛品莲的邻里，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毒药是从哪儿来的。刘希同也因为有陈胡先前的话，已经怀疑与小白菜有关，心中窃喜啊，终于可以整治杨乃武了，当即将小白菜带回了县衙，当天就迫不及待地坐堂审讯，追问小白菜毒药从何而来。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刘希同百般劝又审了半天，小白菜呢始终说不知道，更不知道毒药从何而来。夜间再审，刘希同不问毒药的来源，劝要他说出在杨乃武家住时是否与杨乃武有私情。小白菜说杨乃武只是叫他读书识字，并没有私情。审了多时也审不出奸情，刘子汉和何春芳害怕小白菜会说出他们来，当晚就到狱中去诱骗和恐吓小白菜，说葛品莲是被毒死的，验尸已经确认，外面都说你是谋杀亲夫，而这个罪名一旦成立，你将会被凌迟处死，那可是千刀万剐呀，要想活命只有说是别人叫你毒死的，你在杨乃武家住过，外面早就传说你跟杨乃武有关系，如果你说出是杨乃武叫你干的，就不会被判死罪了。杨乃武是新科举人，面子大也不会死，也就是把举人的头衔革掉，明年再考还是举人。小白菜听完之后吓得说不出话了。第二天再审，刘希同逼问奸情和毒药，小白菜还是说不知道。 刘希同就动用了大型逼供，小白菜一个柔弱的女子哪熬得过去，只好供出说杨乃武初五日曾经到他家中给他一包毒药，隔皮连吃下就死了。刘希同取得小白菜的口供之后，立刻传讯了杨乃武。杨家人听说葛品莲被人毒死，也正在诧异，县里头来传，便随着差役去了县衙。杨乃武一到，刘希同便开始审问，叫他供出如何用毒药毒死葛品莲的。杨乃武是怒斥刘希同凭空诬陷，刘希同就出示了小白菜的口供。杨乃武坚决否认此事，因为杨乃武是新科举人，按照律令规定必须先革除功名才能用刑。12日，刘希同申请上司将杨乃武的功名革去，不等上头的批文下来，第二次审问的时候他就立刻动了刑，一连审了好几次，什么夹棍啊、火砖等等这些刑都用过了。而杨乃武坚决不肯承认是他毒死了葛品莲。杨乃武

关人证都被借送到，刘希同亲自到杭州打点，把送到杭州的供词都做了篡改，死者口鼻流血改为了七窍流血，初五那天给小白菜毒药改为了初三等等。陈鲁是军工出身，看不起读书人，他早就听说杨乃武经常写一些酸诗毁谤官府，认为杨乃武是个不守本分之人，仓前镇粮户闹粮的事儿也知道是杨乃武为首的，又有刘希同之前说过的那些谗言，所以此案移送到了杭州，他也不容杨乃武申辩，第一次审问就用刑逼供。小白菜因为原来的供词不敢翻供，而愚昧荒唐的沈御史听小白菜诬陷提供毒药的是杨乃武，竟然也改了供词，说在葛品莲死的时候看见死得可疑，就盘问过小白菜，小白菜当时对他说是杨乃武叫他下毒的。陈鲁对沈御史的证词也没有做过多的求证，而是用严刑拷问杨乃武，一连几堂，杨乃武是实在受不了皮肉之苦，只好承认曾经到小白菜家给他毒药。陈鲁又问毒药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杨乃武就说是在仓前镇花了40文钱买了一包砒霜，问在哪个店里买的，店主叫什么，杨乃武说在爱人堂药铺，店主叫做钱宝生。陈鲁取得口供后并不传讯钱宝生对质，却叫刘希同在27号转回余杭传讯了钱宝生，讯问他卖毒药的经过。钱宝生到了县衙，刘希同就问他卖砒霜的经过，钱宝生说这个月并没有看见过杨乃武，更没有卖过砒霜，而且爱人堂是个小药铺，从来不进砒霜。刘希同一再的威逼利诱，钱宝生还是坚决否认这件事儿，并说他的名字叫钱坦，从来没用过钱宝生这名字。钱宝生的弟弟钱凯听说哥哥被抓到了

0: 陈胡私下里头对钱凯说，杨乃武供此种说买砒霜是用来毒老鼠的，卖砒霜的药铺并不知道是毒人，所以就承认了下来，也没有什么罪，最多就是挨打，不承认反而有罪了。于是呢，钱凯劝钱宝生承认，钱宝生听他这么一说呢，也就答应了。陈胡拿了供词去见刘希同，刘希同看见取得了供词，所以呢也就把钱宝生放了。刘希同骗到了钱宝生的卖砒霜的供词后，立即赶到了杭州府，陈鲁就根据供词定案，按律法定罪，葛弼氏凌迟处死，杨乃武斩立决。陈鲁严刑逼供，草草结案的事情立刻传遍了全省。当时距离乡试结束不久，杨乃武就是这一年八月乡试时考取第48名举人的。当时许多乡试没有考取的生员对考取的人本来就心怀嫉妒，听说新科的举人当中出了谋夫夺妻的凶案，都幸灾乐祸奔走相告。还有出入官府的一些士绅幕客，杨乃武曾经作诗讽刺过他们的，也都推波助澜，说这杨乃武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人，都希望早日出斩杨乃武。而这个时候，杨家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横祸，惊恐万分，家破人亡就在眼前了，詹氏整天以泪洗面，只有杨乃武的姐姐杨菊珍头脑还算清醒，他不能眼看着相依为命的弟弟惨遭千古奇冤，于是他开始了漫长的深渊之路。好了，各位听众，如果你想知道事态接下来是如何发展的，那么就请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期的迷幻时空吧。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北京2022，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3: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4: 新闻无处不在。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稳定剂，在不降低储能容量、循环寿命的前提下，大幅减少了钒原料的使用量。实验数据显示，电池循环寿命突破12000次，低温环境下放电效率提升

全自主航空电推进系统试航认证证书。该设备适配载人低空飞行器 eVTOL 大型物流无人机，彻底打破海外动力部件垄断，完善我国低空经济核心产业链。低空经济涵盖城市空中通勤、应急救援、低空物流等场景，电推进系统是飞行器核心部件。此前高功率轻量化产品长期依赖进口，制约产业合规发展，而国产电推进系统采用高效永磁电机和智能电控方案，能耗效率提升25%，飞行器续航可以增加30%，同时可以适配双人载人飞行器、大型货运无人机。业内预测，2027年国内低空经济市场规模会突破1,000亿，核心动力部件国产化将大幅降低飞行器制造成本，加速低空交通常态化落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七月高温高湿环境会加速细菌繁殖，诺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在夏季进入高发期，儿童腹泻

0: 词和情节，其实道尽了海外华侨的乡愁。而说到华侨寄回家乡的东西，很多人可能会看到电影里面，比如说这阿嬷的咸猪肉啊，还有包括南洋的一些特产咖啡啊等等。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当年有一群华侨，他们往国内寄的不是吃的用的，而是一粒粒种子啊，一根根芽条。这些漂洋过海的小东西，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在我们中国人的餐桌。那这些种子来到中国之后，怎么安的家，怎么繁衍，怎么推广，那背后有哪些公关和技术？那今天呢，我们要跟植物学博士、节目老朋友啊，史金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种子的这段安家记。史金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今天呢也是大暑节气哈，我们说大暑到农事忙，也正是各种农作物生长旺盛的时节。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史军老师来聊一聊那些曾经漂洋过海然后在中国安家落地的那些农作物。我听说呢，在咱们厦门的鼓浪屿上有一个种子天堂，是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史军老师去过这个地方吗？这是个什么地方？您能不能先帮我们讲讲啊？
1: 对，我还真去过这地儿。对对，这个地儿在鼓浪屿上面啊，就是我们讲今天的鼓浪屿已经成了一个旅游胜地了啊。
0: 是，
1: 去厦门的朋友肯定是要去这个岛上的。那这个岛上面其实，吸引人的，第一肯定是那些拥有比较独特鲜明特色的这些建筑，老房子什么之类的啊，大部分朋友可能更关注于这些的一些特别的景点啊。但是这个鼓浪屿上确实存在这么一个特别的植物园啊，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啊。这个园子虽然地方不大啊，但是呢它在我们国家的这种植物引种的这个工作上其实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这确实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啊，就是从1959年建园开始啊，那到今天为止也一直是在做植物引种啊、驯化，包括一些科普教育相关的这些工作。那到今天还有承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引种国外作物的时候来进行一个隔离检验的基地。因为我们讲啊，你要是说从国外引种一个活的植物，特别是这种活体植物，不是从种子来的啊，就是直接是植株的这种植物。那你怎么能保证说它不携带有一些特殊的疫病什么之类的啊？那实际上在咱们国家很多的地方都有这种隔离检验的基地，会先引种到这个地方啊，因为鼓浪屿嘛，它跟整个的大陆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区隔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这个引种的植株上面携带有一些危害农业生产或者林业生产的很多疫病的话，它也不会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扩散啊，所以在这个区域来进行一个隔离检验啊，这是保证说这个引种以后不会带来一些生态麻烦的一个生态问题的一些必要的做法啊。那到今天这个植物园仍然是发挥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您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虽然这个引种园它面积不大，可能在鼓浪屿上跟那些更吸引人的一些景点相比，好多人可能没有关注到它，但是它在我们国家的这种植物包括经济作物的这种发展历程上，它是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位置哈。就是当年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这些种子或者是从国外引种的一些枝条，我们在这里是要进行一个这个观察，或者是刚才提到的是不是看它隔离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危害啊？这个是目前它还在发挥这方面的这个作用。所以如果有朋友，尤其是对植物包括植物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哈，大家也可以再去鼓浪屿的时候留意一下哈，关注一下这个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那之所以放在鼓浪屿，其实刚才史军老师也说到了，它跟咱们的这个它是一个岛屿嘛，隔开的，而且呢也包括其实在这个鼓浪屿的上面有很多都是华侨的这个就是 当年居住的地方啊，有一些这个建筑在上面，它也是很有特点的。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要把它隔离呀、啊，然后看看有没有疫病啊，我们说一个种子或者是一根枝条换一个地方，它能不能规模化的去种植，这其实是挺考验的一件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学那个晏子春秋里面哈，就提到说橘在淮南则为橘，橘在淮北则为枳哈，就是一旦环境发生变化了，这个植物可能就不是当年那个植物了。所以我们要想让一些对一些来自海外的这些植物或者一些经济作物能在我们本土实现安家，并且能够实现规模化种植，能够开发它的商业价值，那这个过程是不是时间会历经更久，经历的关卡会更多？
1: 首先我们先说一下啊，简单说一下这个橘生淮南则为橘这个事儿
0: 啊。好，
1: 不是说它变了啊，而是因为

这样来看的话，可能在这个很久很久之前啊，我们的祖先可能就掌握了这种嫁接的技术，因为嫁接技术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园艺生产技术啊，可以把这个橘子的枝条嫁接在纸的它的根上啊，这样的话就能获得一个强健的根系以及好吃的果实。但是通常来说，那个橘子的耐寒能力就比较差啊，所以你把这个组合的植物挪到北边去以后啊，上面这部分就冻死了啊，冻死了以后再萌发的枝条，那就不是橘子枝条了，再萌发的枝条就成这个纸的枝条了啊，那这样的话，你看这个就变了是吧？但是实际上人家本来就是一个组合产物啊，这个大概其是一个我们今天讲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说法，当然了。在植物的世界当中，也存在一些特定的，我们叫环境适变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植物也会根据它。

0: 植物的遗传学而言，并不是
1: 环境
0: 那么
1: 造成
0: 容
1: 的，
0: 易出现的啊。这个，对，
1: 嗯，
0: 但话说回来，我们讲，在最初引种的时候啊，确实不容易啊。引种驯化一个东西，并不像大家想象的说，哎呀，我随便弄一种子，弄一枝条带回来，然后就成功了。那成功不了啊。
1: 嗯。
0: 这是什么一个问题呢？就是，一个植物来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生活的环境的时候，它必然会面对，一系列的问题啊，因为，温度可能有变化，水分，这个分布的时间、空间都有变化，然后还有当地的土壤情况也是有变化。那这种情况下，怎么样让这个植物能大规模的推广？你首先得进行一个小规模的实验啊，就包括说你带回来的这一批种子里面，是不是都适应这儿的生活？那不一定，那说不定就里面有一些是适合的，有一些是不适合的，你得把它们都筛选出来，啊，这就相当于小规模的实验，啊，那在这种小规模的实验，等它产生的这个后代，或者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小规模实验田里面，这基本上能够稳定的开花结果啊，产生这个产品了啊，那基本上可以算是知道说哦，这东西可以有大规模推广的潜质啊，那在更广的一个范围内，我们就可能就需要做更多的一个实验，看看，它能够适应，多高的海拔呀，多少的这个降水能让它活呀，包括土壤的酸碱度是什么样子能让它活呀，那这就是为更广的一个怎么说？

0: 里面去，然后再观察他们的这种特性啊，能不能取得我们满意的收益。如果能，好，这个就可以进行推广了。如果不行，那我们再去做又从头进入到一个循环里面去，再去找啊，那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事情，而不是说哎我们随便拿着种子就撞大运去吧。哇，这个撞大运它的代价可是极高和极大的啊，这不能随便撞大运的。
1: 对，也就是引种它只是第一步，引回来的珍贵的这些种子这些枝条，我们得好好保护它们，同时还得好好的利用它们。这个利用的过程不是随随便便的挖个坑咱们种下去观察就行了，它可能确实还需要很多的这种条件啊，给它营造一个环境啊，包括技术上的这种补给呀、啊，再包括我们是不是小范围的试种，然后再去一步一步的推广开来，然后去评判它的这个经济价值。这听起来就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它肯定是一个时间相对比较长的过程。所以结合刚才史军老师的介绍，我们也结合例子哈，也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些漂洋过海的种子真的在我们国家立足之后，落地生根之后，到目前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就经历了刚才说的那些个阶段。提到了橡胶，我们以橡胶为例哈，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怎么样是在我们国家什么地方，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橡胶种植园，然后又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橡胶产业在咱们国家给它这个落地生根的。史军老师再帮我们具体的分享一下好吗？
0: 实际上橡胶的它的在全世界引种的一个基本的过程是吧，那在最早的话它的原产地是亚马逊的区域，后来呢是逐渐被引种到了
1: 东南
0: 亚区域，到了新加坡，到了马来半岛，到了东南亚整个区域。那后来的话到了其实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咱们的很多的爱国华侨就开始啊尝试去引种这个橡胶啊，在最早的话可以追溯到1902年，那个时候就有我们的华侨啊，从新加坡就带回了这个橡胶的种子还有种苗啊，那在这个海南就开始试种啊，但是这个试种呢离真正产胶还是很远的，其实也是很远的。我们讲你要找到一个真正的大规模的能够割胶的这个区域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啊，也不是那么容易。而且你数量有限的话，你那割那胶就够做一个橡胶球那也不行是吧，
1: 对，没有价值啊，
0: 规模化生产远得很。
1: 嗯，
0: 对对对。那实际上在我们讲啊，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实际上大家都一直是在海南反复的尝试去做这个引种啊，然后尝试着做这种规模化的生产啊，但是实际上真正的成规模的大规模的生产，那就是二十世纪的从1911年以后的事情了啊，基本上是在海南开始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这种胶原的一个生产啊。当然了，那后来呢也有很多的我们的华侨尝试着从新加坡啊从马来西亚呀、啊、把这个橡胶引种到广东这个区域，但是很遗憾的是啊，就是广东的整个区域其实并不大适合橡胶的大规模的种植。你说能种吗？能啊。如果我们今天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东莞植物园参观一下。东莞植物园里面保存着一块橡胶林，那块橡胶林历史也有将近百年了啊，非常非常悠久的历史的橡胶林。但是那块橡胶林的问题就在于它活是能活，但是割不出来胶，
1: 不产胶。哎呀，
0: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不产胶啊，活是活着的啊，就是活的还可以。我去看过那片橡胶林啊，就是长势还行，但是就是割不出来胶啊。你看它很多时候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这不就说到了我们刚才上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要进行这个一点一点的试种，然后再 大规模的这个扩展啊，你说如果说你都没试种，你是大规模扩展了，说哎这能种活，好都能种活，但是不产胶，你说你种这东西干啥呀？
1: 是，你就白投入了哈，
0: 就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对对对对，好，那时间一直啊，就是会逐渐逐渐的往前啊，到了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啊。那其实我们对于橡胶的需求就更为迫切了啊，那这个时候就有做了大量的工作啊，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很多的我们的植物学家，就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呀，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很多的研究人员都投入到了这个工作里面来，然后呢就不停的去全国各地找更多的橡胶的移林地啊，就是适合种橡胶的地方。这样的话，就在云南的西双版纳啊，包括说在海南的更多的地方，就开始来建设我们的橡胶种植园。这样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就稳定了我们的橡胶的一个基本的供给啊。这实际上是对于我们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其实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啊！如果没有这些，种植园，如果没有说之前的那些爱国华侨的这些打下的很好的基础努力，那我想，那我们的国家的橡胶的这个生产的体系，其实发展起来就要历经更多的艰辛了啊！其实他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重要的贡献，这是我们必须去感谢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你看从1900几年就是20世纪初的时候开始来着手做这件事情，到现在哈，这个橡胶产业在我们国家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而且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既有我们华侨的这些热忱啊，爱国热情在，同时也有我们的这种科研人员，他们不断的去发现怎么样去更好的去培育，在橡胶园做了很多的试验性的工作，才结束了我们国家胶树种植规模化发展之前比较落后啊，橡胶产业比较低的这个历史。当时呢，周恩来总理还称赞哈，说这个我们的爱国华侨是带回了比金子更宝贵的东西，所以这也是橡胶在我们国家落户的一个故事。而且不光是橡胶，其实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阿嬷的情书哈，引发了国内外这些不管是国人也好，还是一些海外华侨也好，他们的这种思乡情和爱国情，就是因为它是在那个历史当下最真挚情感的一种流露，对家乡的那种思念和热情。而且包括我们也知道，像广东啊，然后福建啊，就是潮汕啊这样的一些地方，他们其实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历史渊源哈，包括我看到了关于这个檀香这样一个植物的这个引种的一个故事，其实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檀香的这个引种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历史故事？史金老师也帮我们分享一下，跟橡胶又不大一样，对吧？
0: 首先我们讲啊，檀香跟沉香这俩东西啊，我们经常会有意无意的把这两搞混了。其实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植物啊。沉香是来自于土沉香啊，这种植物啊，这种植物呢也是引种来的。我们国家是从很早很早之前呢，就从越南引种的这个

0: 生产不是檀香，生产的沉香，也叫白木香，也叫管香，因为是东莞生产的这个沉香，这是非常有名的，那这是一种啊。至于说檀香呢，它是来自于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太平洋的一些群岛上的一种寄生、半寄生的一种植物，就是它在它生命的初期实际上是要依靠吸收其他植物营养活着的啊，这种植物非常的有意思，
1: 有点寄生，
0: 所以它引种的过程中，对，它不是自己能够发芽生长的植物，在它是小苗的时候它必须吸收其他的植物的营养，就是它的根系要扎在别的植物的根上才能活着。
1: 嗯，
0: 你看这个行为本身就比较的
1: 奇特、
0: 特别，是吧？就更对对对，就更不用说它本身产生的这个特殊的拥有特殊香气的这种植物化学成分啊，对于我们人来说，也非常的重要啊，特别是。我们讲啊，就是檀香这个木材被我们中国人广泛接受，大概1000多年的历史。那最初的话，其实是跟这个佛教的一个盛行是有关系的啊，因为在当时的这个檀香的木材，包括说燃烧这个香料，实际上是作为一些这个寺庙里面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用品来出现的，所以它逐渐就流行开来了。但是后来发现哦，这香味儿，哎，大家还挺喜欢的啊，就变成了一个功能更为单纯一点的这种香料作物了，是这样来的啊。那至于说它的引种啊，其实确实是不是那么的容易，因为这个东西。也不是咱们国家原产的是吧？你刚才已经说了，它实际上是从印度啊、印尼来的啊。那最早的时候，其实就是被我们的华侨啊，从印尼啊带来了这个十几粒的这个檀香种子啊，给交给了华南植物研究所，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华南国家植物园啊，在这里就进行了这种培育，最终成功培育出来的五株幼苗，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国内栽培檀香的一个起点啊。那到今天呢，实际上我们已经实现了这种檀香的规模化的这种生产啊。但是大家要知道，其实这就是在过去的很多很多年啊，就50-60年的时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科研工作者反复努力的一个结果啊，它并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一个过程，而是有很多批次的这种引入啊，以及不断的筛选啊，到今天我们才能够闻到的这种檀香的这种特别优雅的这种香气。
1: 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园，从它最初的两亩地到现在60多年的时间，这里已经引进了4000多个优良的品种，从橡胶到水稻，从香料到药材，也为我们国家的建设注入了生机。那这个过程还会一直持续吗？比如到现在了，这个智能化的

0: 会一直走吗？
1: 非常有必要啊，因为我们今天讲啊，我们的现代的这种交通手段，以及说我们通讯手段的这个发达，让整个世界连成了一个整体，而这个基础上我们能获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的作物的这种交换连接变得更为容易了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可能啊集合全人类的智慧来做一些事情，
0: 嗯
1: 啊，因为我们之前肯定是极有地域性的，是吧？我们做最初我们进行农业生产的时候，可能只局限于某个乡镇，甚至某个村落啊，你说那儿有一个优秀的什么品种啊，但是出不去啊。那到今天呢，我们整个地球都变成一个村落了啊，那大家可以去做更广泛的这种物种的这种交换啊，包括说一些新的一些杂交物种的选育啊，那这样的话对于未来的我们的这种不管是粮食安全也好，还是说

那藜麦这是南美洲的啊，原产是在秘鲁啊、厄瓜多尔啊这些区域啊。那他们是种植这个东西作为一个重要谷物，但是后来发现哦，这个谷物还不错呀。这个谷物，特别适合生长在一些高海拔、高寒，特别是土壤又有盐碱化的这些地方啊。它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抗极端环境的一个粮食作物存在的，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啊。同时，它的籽粒呢也富含各种各样的营养啊，包括说富含像这个淀粉啊，这不用说了，包括是蛋白质啊，以及一些丰富。

0: 这个海拔高一点的，这个条件稍微差一点的地方，那这个藜麦更适合种植的地方，这之所以有了它现在能在我们国家的种植，也跟这个植物的引种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这个工作未来还会一直的进行下去。其实通过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哈，让大家了解了曾经那些漂洋过海来到我们国家的这些种子也好，枝芽也好啊，在我们这些爱国华侨的帮助之下，实现了在祖国的安家、繁衍、开花和结果，包括我们的科研人员哈，不断的去让他们的产量有所提高，成为一种支柱型的经济作物啊，也在支撑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所以我们说一粒种子改变一个产业，一份赤诚可能会温暖一代又一代的人。那也今天非常感谢史军老师呢，跟我们聊了聊关于咱们这个漂洋过海的这些植物的故事。谢谢史军老师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1: 嗯，谢谢大家。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0: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1: 目前医疗改革
0: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2: 目前北京健康
0: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3: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主任医师魏方远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啊一起来聊一聊足底筋膜炎的话题啊。首先欢迎一下魏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您看我们的身体当中啊，足底有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些疼痛啊。
4: 嗯，
3: 有人认为可能是比如说我这个鞋不合适，
4: 对，
3: 或者我被什么石头子硌着了哈。
4: 对，
3: 当然这种疼痛时间一旦长了，就会可能引发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这个疾病啊。
4: 我前段时间就是脚跟疼痛，我就是一个足底筋膜炎的患者
3: 哦，
4: 可能就是经常上手术，
3: 嗯，
4: 然后平时也没有经常的运动，一次剧烈的。

0: 的跟鞋子相关的一些问题。
1: 是，
0: 如果是鞋子穿的，比如说这个鞋底太平，比如说好多朋友喜欢穿板鞋，
1: 嗯，
0: 太平的鞋底，
1: 太平，
0: 那么太平的鞋底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太平的鞋底，它对足弓没有支撑，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的脚一压下去，压到这个鞋底的时候，我们整个的筋膜是被张开的，
1: 嗯，
0: 是吧？张开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撕扯我们的筋膜，
1: 嗯，
0: 就容易出现我刚刚说的这种筋膜炎的情况，
1: 嗯，
0: 但是如果是一些高弓马蹄类犯足，
1: 嗯，
0: 就是足弓过高的人，
1: 嗯，
0: 他也会出现筋膜炎的问题，
1: 哦，
0: 为什么？因为如果是对于那种高弓足的人，
1: 嗯，
0: 那么他的这个足底的受力，它会集中在几个点，
1: 嗯，
0: 我们一般来说是三个点，
1: 嗯，
0: 那么后面这个点就在脚跟的后内侧，
1: 嗯，
0: 那么经常受力的这个点，它的应力没有得到很好的分散，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也容易出现受伤，
1: 哎，
0: 也容易出现炎症，所以选鞋子很重要。
1: 一个是选一个带一个足弓支撑的鞋啊，
0: 带足弓支撑的
1: 运动鞋，
0: 对，
1: 我看那个网上有卖那种足弓的鞋垫的。嗯，就带支撑的鞋垫是不是也能起到
0: 鞋垫也有一定的作用，
1: 也有一定的作用，
0: 对对对，也有一定的作用，
1: 嗯，
0: 所以鞋子鞋垫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可能都是第一线的治疗，因为干预起来最简单，是吧，
1: 嗯，
0: 我换一双鞋子可能症状就能缓解，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在家里可以做拉伸，
1: 嗯嗯，
0: 拉伸，那么我自己我是怎么做的，我就早晨起来以后我先不下床，
1: 嗯，
0: 我在下床之前我先去把一只脚，我疼的这只脚
1: 啊，
0: 搭在我的健康的这只脚，
1: 嗯，
0: 这个是上面，然后像翘二郎腿一样的，
1: 嗯，
0: 然后我用手呢去抓住我的脚趾，
1: 嗯，
0: 疼痛这只脚的脚趾，
1: 嗯，
0: 尽量的往脚背这个方向掰，
1: 嗯，
0: 掰紧了以后，相当于我这样一掰的话，我的这个足底的筋膜它就能
1: 拉伸了，哦，
0: 拉开，然后就能够凸显出来，
1: 嗯，
0: 我能够看到它就绷紧了，我们说，
1: 嗯，
0: 足底筋膜绷紧以后，这个时候我再顺着按摩，
1: 嗯，
0: 特别是在我的疼痛的部位的按摩，
1: 嗯，
0: 那么我会按摩个10分钟，
1: 嗯，
0: 按摩了以后充分放松我的筋膜以后，
1: 嗯，
0: 我再尝试下地，
1: 哦，
0: 我觉得这个疼痛就能够明显的缓解，
1: 嗯，您说这个掰这个脚底啊，
0: 嗯，
1: 这个我看到还有一些朋友选择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他选择在那个台阶上站着，
0: 嗯，
1: 然后半悬着脚后跟，
0: 那个可以的，
1: 然后就这么颤着颤着这样往下拉伸一下，
0: 对对对，哦，那个叫我们的离心训练，
1: 离心训练是吧，
0: 这个主要，哦。

0: 痛点为中心，是吧？挤上去，挤上去以后呢，然后我们用拇指去揉，去沿着这个痛点的周围去揉，那么要揉多长时间？一般来说要揉5分钟
1: 啊，那么长时间。
0: 对，
1: 有人1分钟就解决这问题了。
0: 对，有的人还不揉呢，是吧？直接涂上去就完了。
1: 对，
0: 那根本就渗不进去。
1: 哦，它渗不进去，
0: 所以你得揉。
1: 哦，
0: 揉了以后，您再慢慢的揉，它药就慢慢的通过我们的表皮的黏膜就往下渗。
1: 哦，啊，
0: 所以这样的话，通过一个这种揉涂，5分钟以上，那么基本上就能够让它发挥到最大的效用。
1: 你看，魏主任一定给我们提醒啊，就是一定是揉涂哈，就是不要觉得是我至少抹上它糊上它就完了，
0: 那个就是糊弄一下，
1: 就糊弄一下。怪不得好多人觉得效果不明显。
0: 对对对对，不是药不好，是方法可能没
1: 方法不对，
0: 没用对
1: 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深层次的一个组织，
0: 对吧？
1: 它需要把这个药效全部渗下去。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对
1: 啊，这个药物的像一些外用的这个药物之外，还有一些人会吃一些止疼片啊，止疼的一些药物。这个药物是不是也是属于治标不治本的？但吃完了之后可能还会疼，或者你吃一段时间之后，很多人就犯嘀咕了啊，我吃这么长时间会不会带来一些其他的副反应？
0: 对，但是我们从我们医生的角度，非甾体类的抗炎药也是我们的一线的治疗，就是对我们的简单的通过拉伸、通过换血解决不了的疼痛，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让大家去使用非甾体的抗炎药，那么当然最推荐的就是局部用，如果您要服用也可以，但是服用就特殊要注意，就是一定要在饭后服用，
1: 饭后服用，
0: 而且要看自己有没有胃溃疡史啊，消化道疾病史啊，那么这些人群就不要去服用，
1: 所以这个得听大夫的话啊，大夫来选择一些药物的这个治疗方案，
0: 也不能长期服用，
1: 也不能长期啊，
0: 不然它可能会增加我们的心血管啊，或者是消化道的一些副反应，
1: 所以有些人这个疼痛的时间特别长，应该说迁延的时间比较长，这半年这6-7个月的也比较常见啊。
0: 对，
1: 这个过程起来其实还挺痛苦的。
0: 所以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治疗方法，比如说我们还有冲击波，
1: 冲击波啊，
0: 冲击波治疗，这个是我们对于单纯的舌筋膜炎，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也是经过我们国内外的大量的循证医学文献所推荐的、所证实的有效的方法。那么这种打这个冲击波呢，一般来说我们说就是1个星期打一次，主要就是打痛点，打痛点。那么如果是在比如说这个患者有红肿热痛的时候，不要打，那么如果你怀疑，医生怀疑你可能有舌筋膜的明显的大片的撕裂的情况下，不要打，其他时候一个慢性的疼痛是可以打的，特别是我们做超声，我们发现哎，这个地方已经有一个蜕变，明显的蜕变，有炎症的增生，足底筋膜局部有明显的增厚，那么这个时候打冲击波是可以的，
1: 可以的啊。
0: 除了打冲击波以外，其实中医也有很多的方法，外治，针灸
1: 小针刀是不是也行？
0: 小针刀也行，但是小针刀它其实
1: 破坏性更强，我觉得
0: 做这个足底筋膜炎的针刀治疗要特别小心。为什么？因为我们足底筋膜炎，我们说它这个疼痛的区域有很多的血管和神经的通过，
1: 对，
0: 所以一定要非常有经验的大夫来做。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在超声下面引导下去
1: 看清楚了再做，
0: 对，去做一些针刀的治疗。针刀也就是把那个足底筋膜，我们是把它挑开一点，就是疼痛的这个部位，我们给它增加了它的这个局部的通透性，然后让这个周围的这些干细胞能够跑过去，从西医的角度来说是这样的，那中医当然还有一些中医的理论，
1: 对对，
0: 是吧？它也可以松解我们的足底筋膜。
1: 那看来针灸可能相对来说安全一些。
0: 那针灸也不错，但是针灸有的患者他不耐受，扎了个脚底很疼
1: 很疼，对，他本来是为了缓解疼痛，
0: 对对对，扎的时候很疼，扎完了会舒服。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就红肿热痛啊，这一般情况下我们是西医认为它是发炎了之后的这种表现，足底筋膜炎一般不会出现，
0: 一般不会，但是如果是代谢性疾病，比如说我刚刚说到的
1: 痛风
0: 、痛风这样的剧痛的，或者有的时候有感染的，或者是有骨折的，我们有一个患者是一个战士，刚刚跑了这个几十公里的拉练，然后就出现了这个脚跟着的疼痛。那么当时拍片子没有拍出来，后来做了核磁以后发现它是明显的一块骨头骨折，
1: 小碎骨头骨折了。
0: 它是一个

0: 疲劳性的骨折，是个裂纹骨折。
1: 裂纹骨折，
0: 对，
1: 所以这个可能疼痛性更强，它就会有那个红肿热痛，
0: 红肿的
1: 那种
0: 热痛的那种感觉都有。
1: 哎、啊，
0: 但是这种情况下也就不要用冲击波去治疗。嗯、
1: 哎，所以这个治疗方案当中说了这么多。有没有终极治疗方案？
0: 对，终极治疗方案我们就手术，
1: 手术是吧？
0: 做手术，对于顽固。

0: 部可能已经有压迫症状，根骨骨刺压迫了周围的血管神经，压迫了他的筋膜，老顶着一块，那么这种时候我们就要通过一个微创的方法，通过关节镜进去把这个骨刺给它切掉，然后局部的筋膜做松解，
1: 这个手术时间长吗？
0: 不长，一般也就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左右
1: 就做完了、啊。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个手术是一定要把那个压住神经的一些骨刺要切除的，
0: 对对，要把骨刺要清除的要切掉，
1: 切掉、啊，
0: 要切掉。对对，
1: 然后疏解一下筋膜，把它放松一下，
0: 松解筋膜，
1: 松解筋膜，
0: 松解筋膜。我们会切断一部分的筋膜，绷得特别紧的筋膜，保留大部分。
1: 因为很多人担心手术之后自己的足弓的功能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
0: 一般不会，因为我们就是部分的松解，但是我刚刚说的就是诊断非常重要，如果之前就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腰椎的问题也会影响我们的脚底啊，出现
1: 腰椎也会影响脚底，
0: 对对对对、神经根性的疼痛，神经根性的疼痛，比如说我们的腰无底一出现了明显的椎间盘的膨出。

变，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突然之间你拍片子发现一个骨刺，骨赘，你去再去把这个骨刺切除，颈后神经，你的神经本身已经有病变了，那么它不能够解决，因为什么？

0: 担心这个不会经常复发吧？它有一定的复发的概率吗？
1: 会。
0: 会啊，
1: 会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就是一个基础治疗，你就换鞋子，用矫正鞋垫，或者是你去更改你的这个运动习惯，如果他那个地方的炎症比较厉害，如果是时间相对长一些，基础治疗可能效果达不到，稳定疼痛的效果，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进阶，我们再用药，我们再用冲击波，有的时候还不行，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会再选择再往上走，再选择或者手术啊，或者怎么样的治疗，然后如果是这些方法不好，效果不好，你还要去考虑是不是神经源性的，是不是其他地方的疼痛，
0: 就是转移过来的啊，
1: 其他地方的问题，比如说刚刚说的椎间盘的膨出啊，如果是明确的是腰源性的疼痛，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是要做这个腰椎间盘的手术，有可能，那么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啊，风湿免疫的疾病，风湿免疫的疾病有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多学科的合作，要跟风湿免疫科的大夫一起去研究，
0: 来个 MDT 啊，对
1: MDT， 对，这个都是一些比较顽固性的疼痛，我通过一些常规的方法、进阶的方法解决不了，这个时候需要去会诊。
0: 所以这个长期的治疗，一套的治疗是个性化的，
1: 对，
0: 而且呢，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疾病有可能真的是复发的，因为毕竟是一个退行病的，退行性的疾病，
1: 对
0: 吧？就是你这条，比如左脚你治好了，没准过段时间你右脚
1: 是
0: 也会
1: 是的啊，它还跟我们的足的畸形有没有关系？我刚刚说到扁平足是吧？
0: 扁平足，对，
1: 它的整个的足底筋膜是撑开的，是一个非常没有效率的走路的方式，那么还有高弓马蹄类翻足，马蹄足的高弓足，它的这个足型改变了以后，它的应力也会改变，走路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畸形也要去矫正，
0: 这个畸形矫正起来，说起来就更复杂一些，
1: 对对对，
0: 这个就得需要去手术来进行干预，
1: 也不是，
0: 也不是吗？
1: 对对对，我们也是，所有疾病我们都是进阶，
0: 一步一步来、啊，
1: 对，先通过一个基础的，非手术的保守治疗，那么效果不好呢，我们还会再。

0: 平衡，
1: 嗯，
0: 力量不一致，内外侧力量不一致，
1: 嗯，
0: 那么这种时候有可能需要通过手术来解决。
1: 所以这个可能也得上医院去判断一下，
0: 也要去评估
1: 啊。
0: 对，
1: 这个很多家长都特别的担心哈，说这个为什么要挨一刀？能不能有一些其他保守的治疗方案？
0: 对对对对，是，我们是能够。

0: 这个概率是不是会更高，频次会更
1: 密，对对对对，会更高，会更高。而且我们的脚，你想是在那个身体的最低点，如果是它出现疼痛的时候，身体就会想办法去躲避疼痛，躲避疼痛的时候就会影响我们的步态，我们走路。

0: 关节、髋关节、腰可能就会出问题。
1: 嗯，
0: 所以出现了这种疼痛，不要拖到慢性，我觉得还是要及早的解决。
1: 有好多人因为疼痛的这个不敢使劲儿，以至于他整个的这个肌肉都会出现一些萎缩，
0: 对
1: 对吧？
0: 会，
1: 包括这个原来您在我们节目当中讲过这个崴脚的这个问题，很多人就是因为其实他的肌肉力量不够，
0: 对对对，
1: 导致这个常出现这种崴脚的这个症状。
0: 对对，崴脚也是非常的普遍。
1: 嗯，所以这个其实足底筋膜炎还是要及时的进行治疗。
0: 对
1: 啊，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治疗您刚才提到了说它迁延的时间比较长啊，但是基本上情况下多长时间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效果？
0: 我们大部分的患者来治疗应该是在三个月之内都会有明显的改善。
1: 哦，超过三个月可能就稍微复杂一些。
0: 超过三个月就是一个慢性，
1: 慢性的
0: 一个疼痛。
1: 嗯
0: 啊，如果是更多一些，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一年以上的这种病程的，就是顽固性的更痛症。
1: 嗯，
0: 那么我们可能很多时候都需要去 MDT 去
1: 来看看，
0: 去看一看。
1: 啊，
0: 首先就想着非手术治疗，通过多个切入途径去非手术治疗，效果怎么样？如果不行，再看下一步要不要做手术。
1: 反正不管怎么说，像这个足底筋膜炎还是及时治疗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对对对，
1: 因为有些人这个耐受的能力啊，他对于疼痛的敏感度前期是最敏感，
0: 对，
1: 最疼，
0: 对，
1: 后来可能自己都慢慢适应这个疼痛了。
0: 对，但这个适应疼痛它不是说是病变就自己就走了，它可能还在那儿，可能还会引起我们的身体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我们说这个身体的代偿一般来说它是有时间限度的，有条件的，它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包容，可以完全的平衡，不是的。一旦这个代偿让你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2: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3: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4: 中国长城博物馆，
3: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2: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2: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和0。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新增10类智能家居补贴，最高能省1500元。
2: 雨天地铁为何放慢车速？北京地铁解读降速规则。
1: 今晨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中医药发展15规划发布，推动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2: 滔博回应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
1: 美国5天内3度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欧洲央行警告，中东战事将导致通胀持续居高。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2: 下面是详细内容。
0: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1: 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北京市商务局昨天发布公告显示，北京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新增补贴产品，对在京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床、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产品给予补贴，每人每类可享受1件商品补贴，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2: 这10类产品采用立减补贴的模式，个人消费者需通过京通移动端完成认证后进入智能家居补贴专区，按需领用智能家居产品补贴资格券码。通过政策参与企业购买上述智能家居产品时，于订单支付环节享受立减补贴，线上线下消费享受同等补贴力度。
1: 智能科技正在悄悄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只是家庭场景，北京市属公园也迎来了一批特殊的新同事。记者昨天了解到，北京市属公园机器人应用推广项目已全面启动，本月底前72台机器人将陆续在14家市属公园投入使用。
2: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科技信息处副处长周子牛说，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中心围绕清洁清扫、智慧巡检、问询导览、水面救援、绿化养护、生态监测6大业务场景，在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玉渊潭公园、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等14家市属公园部署72台机器人。
1: 近期降雨频繁光临北京，不少市民搭乘地铁时发现，雨天15号线、房山线等地面高架区段线路的列车运行速度明显放缓，出行时间随之增加。为何雨天地铁要降速呢？对此，北京地铁相关负责人详细解读了雨天列车降速规则。
2: 北京地铁公司的负责人介绍说，雨天列车降速的道理和咱们私家车雨天慢点开道理差不多，都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打个比方，雨天路面有水膜，私家车的轮胎抓地力变差，刹车距离会变长，司机行驶在路上都会主动减速慢行。而对于地铁来说，降低车速能保障车辆抓轨能力，保证列车稳稳停下，守住乘车安全底线。
1: 其次，地面高架线路完全露天，大雨形成雨帘水雾，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列车司机的可视范围。雨势大时，司机看不清前方。

措施，地下线路不受雨水影响，维持正常的运行速度。受降速影响，整体出行时长会有所增加，具体延误时长根据雨势大小、乘车距离变化。

0: 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将更加健全。
1: 围绕这一目标，规划首先在提升服务可及性上设定了硬性指标，到2030年，全国每千人口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数提升到 0.71 人，80%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备提供6类15项以上中医适宜技术的能力，中医类诊疗人次占全国总诊疗人次的比重提升到 23%， 让公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规范的中医服务。
0: 在夯实基层网底的基础上，规划进一步瞄准重大疾病攻关，力求在看大病上发挥更大作用。规划明确将推动中医药在心脑血管病、肿瘤、肾病等重大疾病防治上取得突破。二级及以上公立中医医院普遍设置老年病科，各级妇幼保健机构设置中医临床科室的比例提升到 80%， 综合医院设置中医临床科室的比例力争达到 98%， 并扩大中西医协同服务的覆盖面。
1: 又有多地宣布给新婚夫妻发红包。据广州日报昨天报道，广东佛山顺德陈村镇大都村近日通过股东会议表决，将生

0: 而奖。此前仅有邱成桐和陶哲轩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该奖。
1: 据介绍，王宏1991年出生于广西，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科终身教授。邓玉1989年出生于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昨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双双获奖标志着中国数

0: 指欧元区通胀率在2027年上半年之前持续高于目标水平。今年6月11号，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都上调25个基点到当前水平。
1: 据阿联酋媒体22

0: 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路通了，灯却没亮，临时路不是配套缺位的理由。
2: 一点灯都没有，一点灯光都没有。那小女孩更不敢走，我估计要是晚点也得接。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去年，新闻热线曾报道，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南侧一条土路常年失修，泥泞坑洼，影响周边数千户居民出行。时隔一年多，当时反映问题的张先生再次联系新闻热线反映，这条路现在有了变化，可新的烦恼也来了。这条路变成了什么样？居民又在为什么发愁？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的追踪报道。
3: 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村南侧通往路院北大街的道路是沿线居民的出行要道。2025年2月，记者初次探访时，这里还是土路，路况不佳。时隔一年多，之前反映问题的张先生再次联系记者，称这条路已经修建完成。
4: 5月份就已经修通了，现在这路修通之后还是非常便利的。然后呢，附近这好几个村包括公务员的人也是走这边，但是就是这个路没有路灯，然后晚上特别的黑，包括路边呢也有坟地，还有很多大树挡着光，反正这条路也不是很宽，晚上很不好走吧。
3: 张先生所说的这条路如今名叫路院东路，北沿临时路，北起徐双路，南至路院北大街，全长 1.6 公里。经过改造，这条路连接了双埠头村与城区干道，周边居民出行不必再绕行。但是张先生告诉记者，路面是双向单车道，并不宽敞，而最让大家不踏实的是全线一盏路灯都没有。7月22号晚间，记者再次来到实地探访，从路院北大街向北行驶，进入这条道路，现场却如张先生所说，路上没有任何照明设施，路旁还有很多大树遮挡住了周边的灯光。记者驱车行驶期间，仅能看到不时驶过的车灯。一到夜里，机动车、电动车、行人混行其间，张先生认为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5: 重点是他晚上又走到三。

0: 所以为什么原来把路给修好了，他们没有装灯啊？这么一情况。
1: 新农办的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在接到居民反映道路缺少照明之后，他们马上进行了实地走访，制定了加装预案，已经提交给镇里。
0: 我们把这个情况也汇报给领导了，把这条路装灯的需求，包括装多少盏这一系列的东西，我们呢都上报。这里边现在是什么问题啊？如果3000、5000、8000的事儿，钱少推得很快，但是他现在不是县长路灯比较多，他就需要上镇长办公会。所以说呢，这个东西材料已经提交上去了，我们现在也在等消息。
1: 一条临时路修通的是便捷，照见的是治理的温差。1.6公里的漆黑是远郊居民夜间通行的提心吊胆。道路已修通，路灯便不该是未来的配套，而应是当下的刚需。大城市精细化治理也要照亮每一条连接民生的毛细血管。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

0: 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

0: 合同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

0: 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

0: 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体制，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

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

0: 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 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 80%。 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2: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 68% 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3: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

0: 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1: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0: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 2.25%、

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

点被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等工作。
0: 北京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单个项目最高给予1亿元支持。
1: 市属公园迎来特殊的新同事，72台机器人陆续上岗。
0: 本市已

监督实效，强化协同联动，强化政治机关意识，抓好组织实施。会议强调，要自觉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推进美丽北京建设，持续深化污染防治，深化美丽河湖建设，深入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完善公园配套服务和

0: 做好大模型。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陈朝辉介绍，接下来将推动企业做好智能体，前后形成赋能产业端的从会用到实现的有效衔接。
1: 下一步，支持智能体融入集成电路设计、EDA 工具、柔性显示产线等，对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智能体解决方案的首次落地给予奖励和支持。支持创新主体开源自主互联协议，对符合条件的算力部署、模型首方案等给予最高3000万元支持。
2: 盛夏七月，市属公园迎来一批特殊的新同事。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透露，首批72台机器人本月底前将在14

0: 务局昨天发布公告，本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新增补贴产品，涵盖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扫地机、智能马桶、数码相机、智能耳机、全屋智能主机、智能床、智能电动轮椅、具身智能机器人十类产品。其中具身智能机器人包括陪伴类机器人、机器狗、外骨骼机器人、养老照护机器人。每名在京消费者每个品类可以享受一件商品补贴，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1: 2026首都侨智发展大会将于8月12号到14号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从昨天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大会邀请海内外侨界高层次人才大约330人参会，涵盖海外侨界院士专家、海内外科技企业代表等，请听报道。
2: 2026首都侨智发展大会将会以1+6+N 为基本架构，举办一场开幕式暨主场活动，组织六场一起未来专场活动，配套 N 场项目路演、春暖华夏、青春北京夜话交流、参访考察等特色活动。北京市侨联副主席兼秘书长李小飞介绍说，
3: 8月13日举行开幕式一起未来助行出海专场活动，人工智能与前沿信息技术产业对话，新能源新材料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对话及项目洽谈专场。8月14日，北京经开区人才发展论坛暨首都侨智发展大会。

0: 绕涉及电动自行车类盗窃警情，严查非法收受、窝藏赃车等违法行为，实施全链条闭环式打击整治。
1: 朝阳区东坝地区为辖区内600多组垃圾桶站安装了智慧眼监测系统，摄像头对准投放区域，实时监测垃圾桶有没有满冒，桶边有没有遗洒，周边环境是否干净。过去主要靠人工巡查的工作，如今实现了智慧化管理。
0: 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故宫博物院将于7月27号下周一免费开放一天。本次参观只能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实名预约，今晚8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门票，约满即止。
1: 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第9届珠心算比赛明天在京开幕，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支参赛队将同台竞技，参赛国家和地区数量以及选手人数都创下历史新高。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2摄氏度，具体报

0: 走着到时候害怕，说我借的已经过来了，我借他回家。
1: 我每天都从这儿过，对面过来那个车吧，如果这种灯人家是远光灯的话，我前面是一点都看不见。
2: 所以老公得天天接。
1: 对，有路灯最好，有那个灯杆，但是就是一直没有亮，一点灯都没有。

0: 年一月八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0: 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聚焦中医药。国家中医药局昨天发布《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

0: 调理啊，还是儿童老年特色康养，大家伙呢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进入到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互动。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救援、绿化养护、生态监测六大业务场景，在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玉渊潭公园、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等14家市属公园部署72台机器人。下一步将总结机器人在不同公园运行条件的性能表现、应用效果，提升精细化工作水平。
1: 刚才前面提到说公园迎来了一批新同事，看这样这个新同事准备在这个公园扎根了，就是吧。
2: 嗯，
1: 那公园里使用这个机器人，我想最直接的好处呢，恐怕就是减轻这种一线人员的体力负担，补齐人工巡查时段和空间的盲区。

0: 北京地铁公司运营管理部李经理呢，和咱们私家车雨天慢点开的道理其实差不多的，都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打个比方啊，雨天路面有水膜，这个私家车的轮胎抓地力变差，刹车距离会变长，然后司机行驶在路上呢，都会主动的减速慢行。而对于地铁来说呢，降低车速能保障车辆抓轨能力啊，保证列车稳稳停下，守住乘车安全底线。
1: 其次呢，地面高架线路完全露天，大雨形成雨帘水雾，会在一定程度影响列车司机的可视范围。雨势大时，司机看不清前方轨道的异物、信号灯、道岔状态。低速行驶能给司机留出充足的反应和处置时间，一旦轨道上万一有树枝等异物，能够及时停车规避风险。
0: 据介绍，目前北京地铁公司所辖线路受特殊天气影响的范围呢，主要有一号线、八通线、五号线、八号线、十三号线、十五号线、昌平线、房山线、亦庄线、首都机场线、S1 线，共计十条线路，地面及高架线路区段呢会实施这个降速运行措施，地下线路呢不受雨水影响，维持正常的运行速度。受到这个降速影响呢，整体出行时长会有所增加，具体延误时长呢会根据雨势大小、乘车距离变化。
2: 雨天路面湿滑要慢行，过去呢大家理解主要是针对马路上跑的汽车、自行车，那今天呢这条新闻告诉我们呢，雨天慢行同样适用于轨道交通，那为了安全呢大家多理解。那我们也期待地铁运营方呢持续优化信息的预警，提前呢发布降速的提示，能够让乘客合理的规划行程。
1: 接下来关注一条出行的消息。为了进一步缓解北京与天津宝坻之间通勤人员出行不便、耗时长，7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一，京津冀定制快巴将开通中国传媒大学往返宝坻高铁站的线路。
0: 这条线路在原有线路基础之上，补齐了宝坻南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通行，直达北京7号线万盛西站，途经通州北苑，终点直达1号线传媒大学地铁站。线路采用预约出行、灵活设站、线上核验、远端安检模式啊，车辆可以畅享公交专用道，快速通过进京检查站，通行效率更高。
1: 今天下午3点，线路将开启预售，乘客可以通过京津冀定制快巴公众号或小程序一键查询具体线路站点班次信息，并完成实名购票。
0: 有一个好消息啊，计划游览故宫的朋友关注一下，这个故宫博物院昨天发布公告，为了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故宫博物院将于7月27号，也就是下周一免费开放一天。那本次参观呢，仅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实名预约。那今天晚上8点开始啊，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的门票约满即止。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啊，这个又有多地宣布给新婚夫妻发红包了。
0: 这个据广州日报昨天报道啊，广东佛山顺德陈村镇大都村近日呢通过股东会议表决，将生育结婚奖励政策纳入到章程，明确新婚夫妇一次性奖励2500元，生育小孩奖励3000元，学龄前幼儿可享受学前保教费补贴。
1: 这并不是个例，福建省明溪县近日制定出台关于优化生育

0: 但是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昨天呢，我们曾在节目里报道过，知名运动品牌耐克正在进行线上渠道的这个大调整啊。滔博国际发布公告说，公司已经收到了耐克正式通知，从明年1月1号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
1: 再来说说啊，北京时间昨天晚上9点，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国际数学联盟在开幕式上正式公布第21届菲尔兹奖得主名单，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王红、邓玉双双获奖，终结了中国籍数学家无缘这一数学界最高荣誉的历史。
0: 嗯，这个奖太厉害了啊。
1: 是的。
0: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啊，每次这个获奖者是不超过4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然后在数学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那此前呢，仅有像邱成桐和陶哲轩2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过该奖。
1: 是的，据介绍，王红1991年出生于广西，今年35岁，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科终身教授。邓玉1989年出生于深圳，今年37岁，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昨天接受采访时说了，他们双双获奖，标志着中国数学界整体走向成。

0: 啊，一键提交来比对啊。好，时间来到了7:5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2: 好，进入到天气资讯，我们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王华。王工，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请您介绍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
3: 好的。今天呢，北京上空云量比较多，早晨呢大部分地区有轻雾，7点钟以后呢能见度已经开始明显好转。目前呢，除了东南部大兴通州能见度稍差在2-3公里，其他地区的能见度呢基本上都在5公里以上，对交通呢也影响不大。上午呢是多云天气，中午前后到前半夜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呢是总体不大，1-2毫米。像城区呢是以钓点为主，山区呢局地雨强可能稍大一些，但是呢降雨时间一般也不长呢，遇有雷雨的时候可以短时间躲避一会儿。气温方面看呢，今天午后的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但是呢最小相对湿度呢在60%，所以中午前后体感还是比较闷热，在户外呢要注意防暑降温。夜间呢最低气温23度，风力不大，但是能见度有所转差，最低能见度呢

0: 黑鞋，哎，当时就是做的真久，恢复的很快。
1: 哦，
0: 他这还得快点做，哎，做几次应该会恢复很快，因为前段时间，哎，我老丈人就是这样，他就是中，就是你说中风也好，或者说是着凉也罢，他去扎了几针，然后他容易，他耳朵他好像听不太清，
1: 耳鸣，
0: 他容易受影响。
1: 哦，
0: 但是针灸呢就会让他比较快的改善，但是你不是扎一次就行，那你可能得扎几次啊。哦，
1: 是，我看科幻达人说，觉得这个中医吧比较适合治一些顽疾，难医的症状。
0: 哦，治一些这个
1: 不好治的
0: 疑难杂症。啊，
1: 对，疑难杂症。
0: 嗯，而且看到还有网友说，希望比如说这个药膳更加的完善。来改善体质。其实药膳这个真的是一门大学问。
1: 对，
0: 叫什么民以食为天，但是有的时候你吃的这个药跟它这个你的食物之间的这个关系，对你的影响，每个人肯定吃的是不一样的。
1: 对，我发现咱们好多还有自己是中，就自己能当中医的朋友。对，老顽童说他在家里面老伴有不舒服，就自己给老伴拔罐刮痧艾灸。
2: 哎，我看到这里边这儿有一个军哥聊亮，他说呢要让咱们再进一步核实一下，周一故宫门票免费那个事儿，这个是真的，
0: 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好，广告之后，主播在线更加精彩。
3: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现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儿！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2: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天天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前来看直播和我们进行互动。
0: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正式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的健全，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增强，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您有哪些期待？您最盼望家门口新增哪类中医便民服务呢？您是更看重慢病中医调理，还是比如说儿童、老年特色康养？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想法。
1: 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到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互动。
0: 好，接下来来关注昨夜今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际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东的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特朗普还宣称，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行动。
1: 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2分钟内就会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行。